0: 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重拳。央广网的消息，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刑事诉讼全流程提出了从严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健全行刑衔接机制，要求对那些利欲熏心、挑战道德和良知底线的不法分子下猛药、出重拳，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有食品产业分析师认为，此次意见出台及时，针对性极强，是国家下大决心大力整治食品安全乱象的重要标志。相较于此前多由市场监管部门发布的行业监管文件，本次由中央政法委印发文件，直接推动食品安全治理的整体规格、社会关注度与执法震慑力全面提升。意见围绕校园团餐、网络食品经营等重点领域，对重点品类、重点风险环节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部署，为下一阶段治理工作划定了核心方向。以前公众普遍认为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行为的处罚过低，现在中央政法委发文明确要求要下猛药、出重拳，那些在食品安全领域搞小动作的无良商家该好好掂量掂量了。下一关键词，职业碰瓷。近日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公布了四起网络舆情敲诈典型案例，其中山东威海公安网安部门打掉了一个以齐某某为首的网络舆情敲诈犯罪团伙。经查，齐某某伙同黄某等人在网络自媒体平台注册账号，通过打造正义人设吸引大量网民关注，随后利用自媒体账号的影响力，通过拍摄碰瓷视频实施敲诈勒索。这起案件再次戳破了一层假象，就是一些网红把自己包装成为为民发声、揭露黑幕的正义使者，实际却是打着监督的旗号进行敲诈勒索。值得警惕的是，这并非孤立，此前以打假为名的铁头因为犯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被判刑，曾以松哥打虎为网名活跃于短视频平台的博主也因为类似问题被依法处理。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都曾经以正义之名行走网络江湖，在镜头前义愤填膺，以此收获大批粉丝，最终却因为涉嫌违法犯罪而跌落神坛。因为我是这个媒体人啊，这个从事这个媒体行业很多年了，真正的舆论监督啊，我们媒体这个传统媒体实际上做了好多年了，真正的舆论监督它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基于事实，出于公心，以促进问题解决为目的。那些打着伸张正义旗号的所谓监督，更像是什么职业碰瓷的。这些人往往断章取义、夸大其词，甚至无中生有，其目的不在于监督，而在于交易。法律面前没有自带豁免权的正义使者，这些所谓的正义使者在初期起号的时候啊，还很有迷惑性啊，没有任何的这个好像是这个目的一样，然后呢就是这个在市场上各种的打假，发布相关的视频也会引起很大的关注，来引来很多人的这个粉丝的这种这个成为他们的粉丝啊。但是之后他们就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进行这个敲诈勒索。齐某某等人相继落网，表明法律不会惯着任何利用舆情搞敲诈的人，任何人都不能借公众对公平正义的向往消费人们的善意。下一关键词，教育。2024年百果园归母净亏损是3.86亿元，2025年再亏3.17亿元，两年下来亏损合计超过7亿元。比亏损更扎眼的是门店数，2023年底还有6093家，2025年

消失在街头巷尾。要知道2023年1月，百果园才顶着中国水果连锁零售低谷的名头登陆了港交所。观察者网注意到，贵依然是百果园最大的槽点。在社交平台上，关于百果园的吐槽从来没有断过。面对水果太贵的质疑，董事长于慧勇2025年8月在视频当中回应说，我们不会去迎合消费者，我们

卖水果的，你有什么资格去教育消费者啊？不迎合消费者，迎合是个坏词吗？迎合是个好词啊。消费者需要什么我们就给消费者提供什么，需要什么的水果我们就提供什么样的水果，需要什么价格我们就提供什么价格，需要什么服务我们就提供什么服务，这样去迎合消费者有什么错？你还想教育消费者啊？教育消费者成熟，整个的市场包括整个的商家成功与否，那都是因为消费者呀。现在不成熟的是一些商家，作为一家这样的连锁这个企业上市企业的这个董事长竟然说出这样的无脑的话来，可见经营理念有大问题。一般来说，想教育消费者的最终都被消费者给教育了。下一个证据链。中秋节凌晨3点，64岁的老人带着头灯在自家地里边抢干农活，想赶在下雨前把活干完，天亮去市区和女儿团聚，结果被气枪击中，倒在自家田里。殡仪馆的非正常死亡证明显示，他左胸和大腿各中一弹，最终因为心包填塞、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家属提供的监控还原了当时的片段，程某家门口远处的摄像头能看到他头灯上的光斑。凌晨3点左右，光斑熄灭，几分钟后，一辆皮卡车开过来，在附近停了3-4分钟，又开走了。家属说，开枪者先是逃离现场，之后又折返。救护车是在接到急救电话大约1小时后才赶到。10月13号，荆门警方向媒体确认，涉案枪支是一支气枪，案件仍在调查处理中。据警方通报，附近村子里一名男子已经报警自首，自称夜里出去打猎，误把带着头灯的老人当成了猎物。但是家属对这个说法有一堆解不开的疑问，枪是哪儿来的？为什么身上会有2处枪伤？开枪的人跑了，为什么又回来？急救电话是谁打的？救护车为什么隔了1个小时才到？这些细节警方目前还没有向家属完整的说明。一个想抢在节前和女儿团聚的老人倒在自家的田里啊，是被枪打的，一句误把人当猎物不能结束这件事儿。公众要看到的是完整的通报、清晰的证据链和那把气枪真正的来路。下一个关键词：高额回报。据央视报道，在北京，冯某利用名下的21家公司对外宣传这个健马术俱乐部、果园、林地、投资和牛、红酒等10几个项目，许诺年化收益从12%到36%不等。公司租在大写字楼内，老人来参加投资宣讲会就送面条和鸡蛋，还会组织老年投资人实地考察，制造项目规模宏大的假象。工作人员甚至把身份证啊、房产本都掏出来，以获取老人的信任。这些投资项目合同期限多为1年期、2年期，许多投资人发现合同到期并不能拿到钱，办公地点人去楼空，公司负责人也联系不上，于是赶紧报警。公安机关发现，2018年至2021年，冯某伙同他人在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没有融资资质的情况下，以承诺返本付息、高额返利为名募集资金。这些投资项目大多有名无实，冯某口中的养老项目实际上做的是上门修脚、剪发等服务，而且一直在亏损。冯某名下的养老公司几年间的应税收入总共才8块钱，公司已经在2019年10月份注销了。实地考察的马场、马匹是租的，项目担保、产权证等证件也都是伪造的。经审计，先后有500多人参与投资，金额达1.6亿余元。最终，冯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半，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个面对高额回报，无论他们再怎么吹得天花乱坠，咱自己都得多加小心。年化收益12%到36%。怎么可能？一听这个是这个年化收益率，那就是100%是骗子。下一个擦边。10月13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7起涉及导向违法广告典型案例，其中广州唐十一商贸有限公司为了推广销售舒克品牌的牙贴产品，自行设计制作，内容为跟8个男人接吻都没问题、现代版的欢宜香等等低俗擦边话术来博流量，因为违背公序良俗被罚款50万。不聚焦产品的特性本身，将暧昧擦边作为营销噱头，短暂出圈的代价是被流量打翻了车。
或者低俗擦边获取的短。

期效益，吞噬着品牌长期建立的公信力，擦边不能成为营销的捷径，流量再诱人也不能失了底线和准则。一张张罚单警示的对饮鸩止渴的错误营销方式，依靠低俗换取流量的套路，企业该踩下刹车了。下一个关键词，包装。近日有网友反映，一款名为水卫士的浴室清洁剂产品包装设计十分像饮料，家中的孩子险些误食。视频画面显示，该清洁剂绿色瓶盖，粉色的外皮，瓶身上印着水卫士的红色大字，下方小字才写着除菌净味浴室清洁剂，桃桃乌龙植萃，还印有白桃和花朵的元素。该博主表示，今天他家孩子把清洁剂放进了书包里，差点带到学校去，就是孩子误以为这是果汁儿。他吐槽商家为什么这样设计，这不会误导人吗？而评论区不少网友也被该清洁剂的包装所迷惑，说确实很像一瓶白桃味的饮料，存在误食的风险。14号记者致电水卫士清洁剂的官方服务热线，客服解释说，产品包装上印有勿让儿童接触，如果不慎误食，立即喝水稀释，及时就医的注意事项。此外，这款产品开盖之后还有薄膜封着，他建议消费者购买之后将产品放到小孩接触不到的地方。首先看看这个商家啊，这样的设计自己的这个浴室清洁剂产品的外包装是不是合规啊？是不是违法？要是这个不合规，要是违法，那就依照相关的法律处罚。要是合规啊，要是不违法的话，哎呀，这就从这个人之常情角度来解释，你们为什么非要把一个清洁剂设计的像一瓶饮料一样那么诱人啊？产品包装本来是为了宣传产品、展示产品特性的，吸引人们的关注，这当然是没问题。但如果这么容易让消费者，尤其上这个未成年的孩子产生误解，那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了。而这个问题，你不能只靠消费者自己注意啊。下一关键词，一粒药。据媒体报道，10月12号，赵女士在深圳宝安机场候机的时候，突然遭遇生理期腹痛，随身也没带止痛药，经指引前往登机口旁边的医疗急救站求助。工作人员仔细询问用药禁忌之后，拆出了一粒布洛芬卖给她，仅收了2块钱，并叮嘱她注意保暖。机场方面回应说，布洛芬一盒24粒，近40块钱，旅客应急按盒买容易造成浪费，所以他们推出了按粒拆分销售的服务，同时会对拆分销售的药物做好购买和信息登记。网友们纷纷点赞，呼吁全国推广。这个机场的这个医疗急救站啊，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啊。我曾经去过机场，在那机场那个送机大厅啊，看到有那个医疗救助站，哎，有一个小门，很显眼的相关的大红十字什么的，里面还真有这个医务人员出来进去的，可能就是这个发现了紧急需要帮助的这个旅客啊，一些这个健康问题的时候，这些现场的紧急急救站的工作人员能够做一些初步的处理。哎，而这个深圳宝安机场的这个医疗救助站呢，就是做出了这样一些这个紧急的帮助，哎，卖一粒药，一粒药2块钱，一粒布洛芬，解决了这个女士的大问题。所以这是一个一粒药的温度，不在于说价格多低，而在于服务背后有没有一套可靠的制度支撑。当越来越多的公共场所愿意在细节处回应刚好需要的时候，同时守住安全底线，这样的善意才能行稳致远。下一个关键词，吃饱了撑的。近日四川广元青川县有一名车商和朋友模仿拍摄车撞人的段子的时候发生意外了。视频显示，男子站在路中央，台词还没说完，转身就跑开，结果被驶来的车辆撞飞数米。当时男子说，由于事先没有预演，拍摄的时候自己跑错方向了，被朋友驾驶的车辆撞倒，脸部着地，受伤住院了好几天。据四川交警表示，当地交管部门已经依法对其进行处罚，并对3名参与拍摄人员进行批评教育。自己想拍一个相关的这个车撞人的段子啊，想拍这段子呢，你想想那电视剧里边想拍那个段子，要不然就是那种很惊险的那种替身演员啊，浑身都是功夫的，那泼着命上的，要不然就是有一些特技啊特效的，你自己你就想玩这个，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没有金刚钻你就想揽瓷器活，这不是纯吃饱撑的吗？

0: 最后一个关键词，硬核手艺。武汉商学院大四的学生傅华东，他高考入学的时候是522分，原本他的志愿是运动康复专业，后来被调剂到马术相关专业，全年级就他一个人。他提到网络传言这个专业学费高昂，实际上这个专业每年学费只4000来块钱啊。他的这个专业方向是什么呀？定马蹄儿，就是给那个马呀定这个金属马掌。实际上这个定马掌是一门高精度的手艺，要懂马匹解剖、运动力学，下手差一点就会影响马匹的行走。那个一个蹄子收费300-400块钱，一天最少可以定4-5匹马的马蹄子，资深从业者月薪是5位数往上。这不是轻松得来的红利，是手艺体力长期坚持换来的回报。行业里有不少人听闻高薪也慕名而来，可是常年弯腰劳作，环境艰苦，常年奔波，大多半途而废。多数马术专业毕业生最后选择当马术教练，愿意沉下心来钻研怎么给马定蹄掌的寥寥无几。客观上这也成就了傅华东，使他成为国内持证的定蹄师里边最年轻的一个，这份稀缺就是他的就业护城河。所以说这职业没有统一标准答案，不是坐在写字楼里才算体面。所谓的好专业不一定是榜单上最火的那一个，好出路也未必是所有人都争抢的那条路。不跟风不盲从，看清市场真实的需求，沉下心来打磨一门硬核的手艺，换一种眼光选择少有人走的路，前路反而可能越走越开阔。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日，在一辆高铁上，一名年轻女子和她男朋友打电话，她开着免提打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前排一个女乘客忍无可忍，站起来出声制止。哎，打电话的女子还反驳呢，我打电话和你有什么关系？那女乘客怒斥她，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家客厅。我们来听一下啊。
2: 免提打电话你就去没有人的地方打，可以吗？
3: 我打电话关你什么事？
2: 废话，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们家的客厅，
3: 这是你家的卧室。你说要不说，你凶什么凶啊？
2: 你打一个小时，
3: 把这房子给你了，有什么关系吗？
2: 当然有关系了，
3: 有什么关系？讨厌，
2: 给他弄走，讨厌死
3: 你，讨厌死了你，
2: 没有素质，
3: 你是他，
2: 他在开免提打电话，
3: 你说要不说，你骂什么人呢？
2: 我没有骂，
3: 他什么态度讲话？
0: 跟她男朋友开免提打一个多小时电话，那个女子最后被人说的这个理屈词穷，开始挑人态度了啊！你什么态度啊？怎么？

怎么样？一般来讲啊，跟人发生口角的时候，你开始挑别人态度，这个人一般是不占理了，没理可讲了，开始挑别人态度。我看那个不少网友看了视频之后都觉得令人窒息啊，窒息的不是那一个多小时的电话，而是那句和你有什么关系这背后的逻辑。没想到这个静音车厢施行以后，还有人依然把公共车厢当成自家客厅，弄这个手机想怎么外放就怎么外放，别人好像连皱眉头表达不满意的资格都没有，一表达不满意就说跟你有什么关系。公共场合最基本的分寸感就是不打扰别人，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不要把自己的自由建立在剥夺别人安宁的基础上。而且你跟你男朋友通电话是私人电话、私密电话吧，无论是从你的个人隐私保护的角度来说，还是从遵从文明礼仪不打扰别人的角度来说，你都不应该外放一个多小时啊！这是无边界感、以自我为中心、羞耻感极低的一种表现。刚才说到了羞耻感极低的一种表现，他这种行为是吧，把自己的个人隐私等等这样的行为赤裸裸地展现在公共场所里边，那跟另一种行为很类似，同样的心理。什么心理？你比如有人出门在外公共场所是吧，候车室啊什么的，坐火车什么的啊，不分男女啊，大叉的双腿，有的腿翘挺高，腿还叉那么开，很难看很难看的，这是羞耻感极低的一种表现啊。你像这个在公共场所摆出这种只有在家庭内部在自家屋里边才能摆出来的这种不雅的姿势，你说这个人他不是羞耻感极低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人脸皮厚，脸皮厚的人，羞耻感极低的人，到了关键时刻就能干出那种不要脸的事儿来。昨天我看人民日报啊，对这个事儿啊也发了一篇评论文章，他是这么说的，说当个人私欲越过公共利益的边界，文明底线就受到了挑战。有人研究传统的乡土社会，发现人们的道德感与责任心往往丰盈于私的庭院，却在迈向公的

子呢？很多人啊，有私德无公德。你比如有些人到了外头之后，满那个人家仨人在候车室里边扔的满地的那个什么垃圾，是吧？一边吃一边扔，一边吃一边扔的。人家有这个清洁工就站他们旁边，他们扔点人家扫点，他们扔点人扫点。可是你想，只有这一家三口，他们在自己家里边肯定不这么干，自己家里边可能弄得干干净净的，出门之后呢乱糟蹋公共环境，这叫什么呀？有私德没公德。今天高铁车厢里那句看起来理直气壮的反问，说跟你有什么关系，实际上进入这种公私不分的心理，在现代公共空间的错位与翻版。你在自己家里你这么做，无论你怎么做没人管你，你到了公共空间你破坏了公共利益，那你就是跟每公共空间的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怎么叫没关系呢？私的任性被无限放大，公的边界被模糊消解，把我想凌驾于大家之上，这就成了某种潜意识的习惯。然而现在社会更多的是高度密集的陌生人公共生活，把私欲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不仅会引发冲突造成损害，更会侵蚀共同生活的信任基础。人民日报的文章还说，对于公共生活中的失范行为，既要耐心劝导，善意提醒，也要及时立规矩，明边界，把可为与不可为的边界清晰了，个人自由才能在不伤及他人自由与公共利益的条件下充分施展，公共文明才有坚实保障。哎呀，这有私德没公德呀，这在中国社会是绵延已久了，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毛病。说实在的，现在公共空间的边界被蚕食已经不是零星个案了，包括有些人有私德没公德的这种恶劣的表现，在公共空间的这个展露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像什么打电话、看视频、开免提的、暴走团、广场舞声音外放的、改装车满街轰鸣的，再有在车厢里边饮酒、脱鞋散味、走路抽烟，还有躺卧霸座、景区里边徒自

则没有刚性，要靠自觉，要靠个人道德水准，是吧？现在的规则大多停留于啊，请大家保持安静这种原则性的表述，没有法则。对这种什么免提通话呀、高声交谈，缺乏界定标准和处置依据。控烟条例是吧？又多限于室内，没有覆盖人流密集的露天等候区等等。所以说，你要靠品德、靠道德、靠个人素质，往往很多时候是靠不住的。有些人的品德呀什么的，他这个个人素质靠不住。再有一个，这个执行链条的断层啊，一些基层的工作人员缺乏明确的处置授权，面对这些轻微违规。顶多也就是劝导啊，人家听了那就罢了，不听拿他也没办法。所以那些人的违规啊、不文明的行为，他的成本几乎为零。所以这时候你再治理他这种行为就很难。所以怎么办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补上漏洞，对一些轻微的不文明行为纳入这个轻微违法的这个范畴。像对于这种免提外放的、脱鞋躺卧、占道直播等等高频率干扰公共秩序的行为，要研究出台专项的治理方案，让一线劝阻从凭经验变成凭条文、凭案例。而对一线执法人员规则不熟的，先培训；权限不够的，先授权，把劝阻报告处置的链条扣紧，别让他们困在管了怕投诉、不管被怕不作为的夹缝里边和稀泥，或者干脆睁眼闭眼。而最后执行起来，如果警告、劝阻、处置之后，个别人仍然屡教不改，那就严厉惩处，立马就有强制性手段跟上。所以这样的制度链条清晰之后，执法规范严格，不守规则的人付出代价，吃到苦头，他才会长记性、长教训。普通人才不至于，就是普通人守规矩的人才不至于在直面冲突当中消耗情绪，陷入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之间的对峙，而没有这个法律和规则的被那个作为后盾和撑腰。

0: 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工艺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依然是北面1996款短款和长款羽绒服啊，这是鹅绒服啊，去年销售很火爆，很多朋友一直留言要求再上架，这不是给大家又找来一波新鲜库存，依然是奥莱之发男女同款，短款有14种颜色可选，长款呢只有两种颜色，黑白色啊，黑白两色。现在的尺码是最全的时候，90斤到190斤体重的朋友都能找到能穿的号码。短款呢，我们商城福利价只要699，长款商城福利价只要799。之前呢，就有很多朋友说，去年在咱们极光优品商城买的北面羽绒服又有型又暖和，现在趁着有优惠活动再买一件，非常的划算。它是独家的面料工艺，防风防水耐磨，双层内里设计，轻薄不容易钻绒。短款穿着方便舒适，穿上了刚好到腰胯那个位置，平时开车呀、骑电动车呀、弯腰抬手一点也不耽误事儿。长款呢，一件就能过冬啊，相当于披这个棉被一样，里边穿的衣服呢，短软轻薄的啊，非常方便。这样的特惠价格不常有啊，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一款美妆啊，美妆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规格装的，有效期呢到2027年1月啊。这个季节啊，深层补水是护肤的重中之重，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护肤圈的贵妇产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如果你一直想试试海蓝之谜的修护力，或者习惯囤货消耗的快，现在是闭眼入的好机会，毕竟它的肤感和润透力依然是贵妇级水准，一滴就能抚平干燥，换季的时候拿来湿敷，皮肤立马回血。季广优品商城换季特惠，到手只需199元，有效期到明年的1月份，电台职工。

0: 香港直邮，库存有限，先抢先得。这个精华水每天早晚都需要使用，还能用来湿敷贴面膜，一般2到3个月左右就能用完一瓶，那值得囤起来，经济又实惠。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这款精华水呢，精粹水呢，它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保湿修复，多效合一，适合所有的肌肤类型。
1: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在浙江杭州，早晨5点不到，楼下老太太放声唱歌锻炼，那小伙子被吵得睡不着，下楼找老太太沟通，希望她能小声点，没想到老太太理直气壮地反驳他，是吧，还把他教育一顿，你要克服，你适应不了这个环境你就搬走，你们现在要努力奋斗找饭吃，我活着就有饭吃，我躺在床上就有饭吃，你们没办法，还你们就要克服。我们来听一下啊。
3: 这个老太太就在唱歌了，睡觉根本睡不着，我来让他声音放小一点，看看他们听不听。
4: 爸爸，我听不见，那你没办法的呀，你要睡觉，我要锻炼。你现在是几点了？现在如果说
3: 现在才5点多钟啊，阿姨，现在5点多钟，早晨才5点，你应该是五点钟就起来锻炼了。那我们夜里2点钟再起来。
4: 5点了，我3点钟就起来了。
3: 哦，你3点多钟就起来，那你说你怎么办？
4: 我说没办法呀，我已经忍耐了。我们上次你们去投诉，现在投诉的起点很低，你只要一去投诉，他们就要来的。我去过他，我们社区主动来找我，说你们还要努力奋斗找饭吃嘞，我又不要找饭吃，我只要活着就能有饭吃了，是不是？我躺床上也有饭吃，只要我这一口气在喘，我跟你们不一样的，是不是？你们没办法，你们也要克服，你还是讲理的，这些不讲理的是本地的杭州人啊，不是，也是住在板口就一楼的103的那个男的，现在他走了，二话不说拿起喇叭就啪就摔地下，那时候我们80多岁的老人在这里，
3: 对，砸了也没用，
4: 砸了呸
3: 啊，
4: 没有办法的，我耳朵聋，我听不见，
3: 你一点也不聋，
4: 我愿意弄那么响，我
3: 一点都不聋，你一点都不聋，你看我跟你说话声音这么小，你都听得清清楚楚。你说你喇叭了，你的声音放太了。
4: 你要我全聋啊？你要我聋的一点都听不见？
3: 你这老太太不讲理，
4: 那不可能的，我怎么不讲理？是我来找你还是你来找我？是你来找我呀，小伙子，你弄灵性啊？是你来找我，爸爸，你不能住这儿，我告诉你。
3: 意思就是我们要保护。
4: 你可以，你不愿意不适应这个环境，你觉得这环境影响你睡觉，影响你工作，你可以走啊。又没请，我们又没有像请主持人一样把你请到这里来。小伙子，你要弄灵性，是你自己走到我们这儿来的。
0: 我看了个视频，看得很无语。老太太这段话虽然逻辑混乱，但是大概有这么几个意思，就是我要锻炼，是吧？当时也有人投诉，社区主任来找我，那都管不了我。你得奋斗啊，我不用奋斗，我得活着就有饭吃。你得克服。你看老太太挺得意，是吧？我耳朵聋，喇叭声音小，我听不见。你要不适应这个环境，你可以搬走啊。大家注意啊，这个录音里边有一句，这小伙子说呢，老太太你不讲理，老太太马上就反驳，我怎么不讲理？从这个反应速度来看，从那个这老太太耳朵不是聋啊，她是心眼不好，她不是耳朵聋，她是心眼不好。那对这样的人，你真的跟她没法讲道理，就是有些无赖啊，她是年轻的时候她就无赖的，是吧？岁数大了之后呢，她依然无赖，她绝对不是说老了才变成无赖的。所以像这样的人，她绝对是坏人变老了，年轻时候她就是无赖。那等她活到这个岁数大了，她又多了一个耍无赖的筹码了。是吧？年龄大了，更加有恃无恐了。这个正常的社会当中啊，对老年人是尊重的啊，尊重的是什么呢？是他年龄背后的阅历、稳重和懂事儿啊。这个懂事儿啊，是指老年人世事练达。你到了这个岁数了，一些老年人天生的、天然的就具备了一定的品性和素质，所以我们社会呢尊重这个老年人，对不对？经多识广啊，是吧？品德高尚啊，那是这样的。但是这说的是好人，好人呢越上岁数道德品行越高，可是那些年轻时候就无赖的人呢，就是坏人呢，他越上岁数啊他越坏。有时候咱们刚才听这个视频当中，这个老人，你就算是最后你惊动社区了，甚至惊动警方了，哪怕他最后他收敛一些了，但他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啊， 你反倒在整个过程当中心力交瘁，备受煎熬。所以我们真的是拿这种老人一点办法都没有啊。13号，北京有一个女子骑车闯红灯，还压着实线斜着驶过马路，直接将正常绿灯起步的小汽车逼停。停车之后，女子反责怪着小汽车应该开慢点，还叫嚣着要看监控。最终这女子辱骂了这个汽车车主之后，直接骑着电动车离开了。我们来听一下啊。
5: 阿姨，你瞅着我绿灯，我快吗？我快吗？我有监控，我绿灯，你闯红灯，你还说我？哎，你真牛！
0: 因为是这个监控从内部往外录的啊，那个女子骂这个车主的声音听不太清啊，大致这个女子是怎么着呢？人家这个小车这样的绿行啊，绿灯直行啊，往前走着呢。这女的呢，从人家这个左前方斜着啊横穿马路，而且这样横穿马路她是闯红灯的呀，横穿马路嗖一下插到人家这个小汽车前头，她嫌人快，是吧？那意思就是你看到我了，你应该减速，是吧？你还开这么快，她腾一下停人前头就开始跟人骂开了。大家可能都知道有句俗话叫做宁可和君子打架，也不和小人说话。就是你跟君子打架，你一拳一脚可能都打在理这个字儿上，你跟小人呢，你都没法说话，因为他不讲理呀。你跟他每一句话他都在那儿给你狡辩耍无赖。视频当中这名女子就是典型的小人，你一听她说的话就知道她不是个讲道理的人。而且视频当中因为这个大家那个没有看到字幕啊，视频当中最后她还说了句什么，外地人到了北京都不知道怎么干了，骑上电动车走了。就这种货色还搞地域歧视呢，别给咱北京人抹黑了。所以你像这种人，就像我们前面刚才说的那老太太那样的，你让他有什么办法？真没办法。就这个女的这一番表现，人家车主把这个相关的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人家发到网上了，是吧？为什么呢？气坏了。就这种人他真是能把人气得都特别懊恼，就你懊恼跟他过话，懊恼跟他讲道理。我看还有网友说这个司机应该懊恼自己反应太快，刹车太好用。这网友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大家明白吧？虽然那个网友的话有点不太厚道，但是估计有很多网友可能都在这么想啊。
6: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7: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6: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7: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6: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7: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8: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 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

0: 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 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近日四川宜宾高县有一个女摊主被顾客差评之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死者家属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33岁的胡女士原本在当地摆摊卖这个各种炸串啊，炸土豆啊，什么炸菜之类的。10月6号，她接待了一名女顾客，对方因为对菜量不满，在多个平台发布差评，随后在这个相关帖子的评论区也出现了一些针对摊主的差评。那这条源于消费感受的评价本身属于消费者的意见反馈，但是帖子发出来之后，有一部分网友跟风评论，负面评价快速在本地传播，巨大的舆论压力压垮了摆摊4年的胡女士。

而胡女士留下遗言说，这两天我经历了在我心中的网暴，吃榨菜说我没有给他加土豆。下面一些评论涌上来，有说服务差的，有说味道不好吃的。胡女士坦言，小摊经营压力大，我每天睡觉不超过6小时，最后换来这样的避雷视频。最后胡女士寻了短见了，这起悲剧令人扼腕，也再次警示普通消费差评有可能在网络机制的助推下演变成伤人的网络暴力。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保障正常的意见反馈与舆论监督是必要的，但绝不能让一条差评演变为一场悲剧。这需要监管部门、网络平台和市场各方共同发力，既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又维护良好的网络生态和营商环境。个体的差评只是一个消费反馈，可是一旦叠加上一些网民的跟风宣泄，部分平台流量的推波助澜，零散的评价就会升级成为对商家的全盘诋毁，最终变成网络暴力，把经营者推向绝境。那治理这类问题，并非禁止消费者发布差评，理性的消费反馈评价体系需要容纳褒贬不同的声音，差评那也是消费者表达意见，也是消费者维权的一种方式。但是无关网友的跟风谩骂、无端攻击商家的言论，必须由平台及时干预清理。如果平台放任情绪化跟帖、口无遮拦的辱骂扩散，那评价生态就会严重失真，毁掉客观评价体系。流量经济之下，负面事件很容易滋生谣言，一旦一个负面话题走红，捕风捉影、编造事实的帖子也会快速涌现。即便存在维权渠道，当事人也会在反复举证投诉的过程当中精疲力尽，陷入绝望。据报道，针对这个事儿啊，当地警方正在调查，当地的镇政府也配合相关的工作，所以期待警方的调查能够完整的还原这起从普通消费差评演变为家庭悲剧的事件的全貌，厘清舆论发酵的各个关键环节的责任，为拒绝同类悲剧重演提供一个治理参考。相关部门也应该以此案为契机，进一步压实网络平台责任，完善网络监管机制，常态化清理造谣抹黑、恶意带节奏的跟风帖子，在依法维护消费者合法维权渠道的同时，遏制网络暴力滋生，守护良性、理性、公正的网络舆论和市场经营环境。我看有网友说，人家顾客是真实评价吗？如果是真实评价，那就没有问题，如果不允许差评，还要什么评价呀？直接全都推广得了。如果不是真实评价，那就是恶意捏造事实引导网暴。还有网友说，某平台的避雷帖也该管管了，这部分群体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基本没什么钱，自尊心又极强，爱占小便宜，占有欲和报复心也极强，一旦没有占到便宜，就希望全世界一起来讨伐商家，就以最小的个人能力最大程度的为难别人。还有网友说，我自己是很喜欢写消费评价的人，如果买到不好的东西或者遇到不好的餐馆，会写出自己的主观评价，评分中等的那种，但是网上维权大发避雷帖，感觉确实没必要。还有网友说，比起发帖者，我更奇怪那些看了帖子就去网暴人家这个摊主的人，他们可能都没买过东西，也没受啥委屈啊，他们凭啥去网暴人摊主呢？我想说的是，发帖者写自己的真实评价这没问题，但是往多个平台发是不是有点太过于小题大做了？感觉这明显就是奔着发泄怨气去的。另外，那些凑热闹胡乱发表恶评的人也不是什么好鸟，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都出人命了，这些人应不应该付出代价，或者说应不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呀？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1: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2: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3: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4: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5: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为爱赋能。
1: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0: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0: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0: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工艺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济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
4: 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7: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8: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6: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9: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9: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9: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9: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9: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 每天的上午10点至11点钟， 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就业连着千家万户，社保关系民生冷暖，从青年求职技能培训到灵活就业人员的权益保障， 从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到怎样让就业和社保服务更加便利、更加贴近群众，这些都是大家关心的现实问题。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 那面向未来5年，就业工作有哪些重点部署？技能人才怎样更好成长成才？新就业劳动者的职业伤害保障又该如何完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结合这场发布会的权威信息，和您一起关注就业与社保领域的新规划、新举措，来看一看这些政策如何回应劳动者的所思所盼。
1: 首先请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为大家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人社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在 就业方面，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重点群体就业平稳有序。在社会保障方面，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提高到95%以上，养老、失业、 工伤、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总规模突破75万亿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个人养老金制度、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等一批标志性重大改革落地实施。 在人事人才方面，技术技能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专业技术人才超过8000万人，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7200万人。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创新出台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权益保障指导意见和相关指引指南，建成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中心3000余家，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更加完善。这些成绩为“十五五”时期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前段时间呢，大家也都注意到了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人社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一批规划相继出台，明确了未来5年人社事业发展的任务书、施工图。我们将锚定“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加强
2: 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不断推进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重点抓好3个方面：第一呢，是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

0: 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接下来，我们将从稳岗扩容、服务提质、权益保障等方面综合施策，重点包括实施两个计划，就是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5项行动，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健全4个方面制度机制，重点是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此外呢，还有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第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截止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让社会保障更实在、更优化、更可靠。第三，加大投资于人力度，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上个月，我们在上海成功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金、11银、4铜和6个优胜奖，连续5届位列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在南京顺利举办第8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为 APEC 中国年做出积极贡献。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全面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加快建设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力争15-5时期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00万人次，新增取得技能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取得高级工以上技能证书1400万人次。同时，深入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每年培养培训100万名高层次急需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通过各方共同努力，让人才优势更加彰显，发展活力持续迸发。
1: 我们了解到，国家发布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做出系统部署。人社部门将如何抓好规划落地实施，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呢？下面请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的介绍。
0: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为做好15-5时期就业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落实好规划部署的要求， 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很多，我把这些工作呢，一个总的考虑，用一、三、二这三个数字来概括，也就是一个目标，三个重点，两项保障。第一个数字一，就是锚定高质量充分就业这一目标，推动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规划，提出了十五、十七就业保持总体稳定，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的总体目标。具体呢，包括五个方面，也就是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应该说，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把就业优先导向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积极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我们将持续就业扩容提质良性循环，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对新技术发展等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实施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就业向新向优，创建一批高质量充分就业示范地区和单位，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就业工作样板间。第二个数字三，就是突出三个方面的重点，强化系列支持举措。第一个重点是突出稳定就业总量，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着力稳定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不断扩大服务业就业总量，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中挖掘就业新潜能。比如，我们将深入贯彻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出台服务业发展促就业文件，更好发挥服务业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作用。第二个重点是突出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从有活没人干入手，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高人岗匹配的效率。第三个重点是突出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加快完善分层分类精准有效的就业支持体系，比如实施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深化东西部劳务协作，推动各地打造一批像广东技工这样的劳务品牌，促进就业增收。第三个数字二呢，就是优化服务供给和权益保障这两个方面，更好顺应劳动者高质量就业新期盼。在服务供给方面，聚焦劳动者就业创业需要，优化完善覆盖全民、贯穿全城、辐射全域、便捷高效的全方位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办好全国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在权益维护保障方面，重点是健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完善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更好地维护劳动者平等就业、工资报酬、休息休假、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合法权益。总之，我们将狠抓规划，落地实施，努力把就业这件家国大事办实办好。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 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

0: 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最近呢，好多听众朋友留言全都在问好视力，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现在还有活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的都能用。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零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收到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效果确实不错，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草药熏蒸雾化，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眼睛呢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不管是孩子上学担心好视力问题，还是家里老人模糊流泪，大家赶快安排上，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够零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眼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前不久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成功举办，中国代表团选手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那么请问，接下来在放大世赛的溢出效应，促进技能人才培养方面还有哪些考虑和安排呢？下面请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的介绍。
1: 办赛参赛很多是一次性的工作，放大世赛的溢出效应是一项管长远的、需要下功夫的一项工作。正如刚才李部长提到，上个月，也就是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成功举办。习近平主席专门向大赛致了贺信，充分体现出党中央、国务院对技能人才工作的高度重视。我们也实现了办赛参赛的双丰收，也可以说是办赛精彩，参赛出彩，连续五届位居金牌榜和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这既是我国技能人才工作成就的具体体现，也是我国产业向优、经济向新发展的一个生动的缩影，同时呢，又是我国高技能人才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的起点。那么下一步在世赛溢出效应方面，重点考虑三个方面。首先是要积极推进世赛标准的转化，让世赛成果进课堂、进车间、进各类技能竞赛。世赛带来的不仅仅是金牌，它带来了更多的是全球的前沿的技术标准和人才培养的理念，也是我们要用好的一个创造的范本。那么我们将坚持以赛促教、以赛促训、以赛促建，推动世赛成果的转化，把世赛技术规范转化为职业标准、课程教材和实训资源，把选手的培养模式转化为日常教学的模式，让大赛成果汇集到更多的学生和劳动者、学校和用人单位。同时呢，世赛的理念和标准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要我们通过学习不断优化完善中国特色的职业技能竞赛体系，引领国内竞赛体系的提质升级。其次，要创新用好世赛开放的平台，为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更好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本次大赛期间呢，同步举办了世界技能大会，与会的代表共同探讨全球技能发展趋势和技能人才培养的路径，也推出了3个1的成果，也就是一个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宣言，一个世界技能创新中心，一个全球校企合作网络。同步我们还举办了世界技能博览会，有力促进各国技能文化的交流。那么这3个1的成果，我们要把它发挥好、利用好，积极参与到全球技能事业发展当中。重点是要推动中国的优势产业和职业技能标准转化为国际通用的规范，持续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技能筑梦行动，开展国际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互通互认。那么最后一点也是最为重要的是，要发挥好世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更多的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通过世赛技能精英的出彩表现， 可以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关注技能、学习技能，实现技能成才。我们也想用这个世赛为契机啊，进一步完善技能人才的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知识型、创新型、技能型劳动者大军，在工作中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提高到35%，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落实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让技能人才发展有空间，待遇有保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组织好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的评选表彰活动，持续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的浓厚氛围。
0: 十四五时期呢，社保领域一批标志性的改革任务落地实施，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稳步推进。那十五五时期又将怎样进一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推动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呢？下面请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的介绍。
2: 社会保障呢，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近年来，我们国家成功建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紧扣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不断增强制度的可持续性、公平可及性、安全性、便捷性和规范性，努力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更牢靠。

0: 2.51亿人，3.27亿人，参保规模呢位居全球首位。还有一些人没有参保，但有些人到底在哪，我们还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这些人找到，然后主动的动员参保，进一步推动参保的数量增长、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力争15、17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失业保险参保达到2.55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3.45亿人。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这些人呢，有相当一部分他也参加了保险，但是他参加的是居民养老保险。我们想一个很15期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尽可能让这些人来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建立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同时呢，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方面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为重点，持续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这是第一个关键词，扩面提质。第二个关键词呢，是完善制度，就是持续深化改革，推动制度更加公平稳健。近年来，我们先后实施了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建立个人养老金制度等重大改革，进一步完善了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下一步，我们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按照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要求，不断完善政策措施，持续优化运行机制，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比如说，完善并落实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健全基金的统筹调剂机制，同时呢，强化考核奖惩的机制，加快实现政策统一规范。再比如，健全社保精算制度，定期开展中长期收支预测，更好地发挥精算在制定政策、评估风险等方面的支撑作用。同时呢，我们还将健全养老保险里面的一系列的机制，使我们的这个制度呢确实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第三个关键词，保障安全，就是织密筑牢风险防控体系，坚决守住基金安全的底线。前面也提到，目前我国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的积累的总规模已经达到了11.2万亿。那么社保基金呢，是群众的养老钱、保命钱，一分一厘都不容流失。我们将持续优化政策、经办、信息、监督、宣传五位一体的防险防控体系，强化人防、智防、技防、
1: 群防
0: 四防协同机制，不断健全覆盖全险种、贯穿全流程的基金安全监管体系，同时完善跨部门协同监督机制，保持打击欺诈骗保的高压态势。同时呢，持续规范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投资运营，稳步实现保值增值，壮大战略储备，坚决守护好群众的民生家底。
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前段时间上线的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很有新意，是我国就业服务的创新探索。失误时期在健全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方面还将有何新举措，方便群众就近便捷获得服务呢？下面请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的介绍。
1: 就业公共服务承载着政府惠企利民的政策温度。近年来，我们坚持理念重塑、系统重构、数字赋能的理念，会同有关部门想了很多办法，开发了集成展示全国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点位的就业服务地图，实现了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我们还推出了用于识别就业公共服务机构场所和活动的全国就业公共服务标识，打造了春风行动等系列招聘活动品牌，目的呢，就是要不断提高就业公共服务的质效，努力呢，让群众获得服务、办理业务更便捷可及。十五时期啊，我们将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以均等普惠为目标，构建常驻地就业服务格局。一个方面，对劳动者落实常驻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另一个方面，对用人主体完善企业常态化用工服务机制，对国企、民企、个体经营提供均等化的用工服务。第二，以可感可及为牵引，建设多层次就业服务载体。我们将持续优化国家公共就业服务区域中心的布局，更好发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第三，以精准高效为方向，提升就业服务专业化水平，重点从基础服务、个性化服务、集成化服务三个方面发力。在基础服务方面，推进职业介绍、职业指导等服务梯次，健全覆盖劳动者求职就业全周期的服务体系。在个性化服务方面，完善精准识别机制，对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等各类群体推行个性化的求职就业画像，根据他们的基本情况、求职意愿、技能水平、服务需求，提供差异化的帮扶举措，让服务更贴合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在集成化服务方面，落实国办的要求，推行高校办成员工录用、个人创业、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帮扶等一件事，让就业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第四，以数字赋能为支撑，推行数字化就业服务模式，完善全国就业信息资源库，高标准建设中国就业公共服务平台，打造集政策宣传解读、信息归集发布、在线业务受理、 于一体的权威网站，推进全流程进系统、全业务网实名制、全服务网用数据。同时呢，我们还推行大数据加铁脚板线上线下联动机制，拓展数字就业应用场景，更好推动政策服务与劳动的需求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近年来，社保服务越来越便捷，不少社保业务呢都可以网上办、就近办。接下来将如何持续提升社保公共服务质效，让社保服务更好地惠及广大群众呢？下面请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的介绍。
2: 社保服务呢，连着千家万户，是群众最常打交道的民生窗口。那么15、17呢，我们将积极顺应群众的新需求、新期待，重点在我把它概括为这个五个话吧，数字化、智能化、便利化、精准化、大众化上下功夫，努力让群众办事更方便、更顺畅、更有底。第一个数字化呢，我们就是深入实施数字人社建设行动，全面夯实社保数字化服务的基础。目前呢，全国社保卡持卡的人数是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是11.2亿人，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了80%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依托金保工程三期建设啊，大家知道我们在这个信息化建设里面有若干个金，其中有一个金保工程，我们在15、17将实施金保的三期工程。那么在三期建设中呢，我们要搭建全国统一的社保标准规范管理体系、档案资源体系和个人权益管理体系，进一步集聚数据资源，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加快推进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建设，推动更多中高频的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权益一键查询。比如完善社保转移接续流程，持续推进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申请全国通办。目前呢，这个我们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这个5个工作日。第二个呢，是智能化，就是深入实施智慧社保引领工程，推进金办服务向智能智办迭代升级。我们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社保的创新应用，聚焦智导、智办、智审、智控四大方向，推进更多智能化的场景建设，不断提升金保效率。比如说推进智能导办啊，边问边办，智能分析识别参保对象的需求，精准推送政策和服务。再比如推进工商保险智能审核，通过智能比对确保复杂业务环节规则统一，判断精准啊，服务规范。第三个话呢，是便利化，就是统筹线上和线下的服务资源，构建全方位立体化泛在可及的社保服务网络。线上呢，我们是依托政务服务 APP、 小程序还有这个12333服务热线等，推动实现随时随地指尖可办。那么在线下呢，我们推动服务下沉啊，原来可能一个城市都要到一个社保中心去办，我们现在推动服务下沉啊，很多社保的服务都可以在我们的最基层的服务窗口啊，街道社区都可以办。同时呢，我们还要统筹推进城区步行15分钟、乡村辐射5公里的社保服务圈建设，探索在交通枢纽、商圈等群众日常生活工作场所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 啊，让群众就近办事，多点可办。大家也体会到了，可能我们比如说涉银合作啊，我们利用银行的这个非常广泛的服务网点啊，在很多银行的服务网点都可以办社保业务，这样让大家办事更加方便啊。第四个呢是精准化，就是完善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的主动服务机制，更好地满足不同群体多元办事需求。重点是针对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从业特点，深入实施灵活就业参保一件事，探索完善适配不同群体特点的经办服务模式。针对工商职工，优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增加协议医疗机构数量，便利异地就医。针对临近退休的人员，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就是很多职工以前退休了，那个时点去办，然后我们帮他查很多资料，有些资料发现又不全，然后又早，是吧？影响大家办退休体验。现在我们推行一个是预服务，这个知道这个要退休，那么我们提前几个月就开始帮他收集资料，找一些东西，同时呢还推行这个一件事，我们主动地提供政策介绍啊、档案预审、养老关系转移归集等服务。同时呢，针对一些高龄或者行动不便的群众，积极提供帮办、代办或者预约上门服务，更好地保障群众呢平等享有便捷可及的社保服务。第五个大众化呢，就是加强宣传解读，努力推动社保政策和服务家喻户晓。大家原来也反映我们有些社保政策很好，但是呢比较复杂啊，不大容易看得明白，那么我们就深入开展各种这个便民的活动。比如说我们马上在过几天就要开展第四届的社保服务进万家活动啊，就是原来可能都在社保中心等着大家来咨询，那么我们现在呢主动的上门服务啊，通过社保服务进万家，这里面包括让社保政策和服务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进学校啊，主动的去宣传介绍我们相关的社保政策，同时呢也推出一批接地气、有温度的宣传产品，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清社保政策、缴费规则、待遇权益、办事流程等，真正让群众看得懂、算得清。比如最近我们还在积极推广社保规划的服务，是吧？就是让专业的社保规划师

0: 同时呢，有些地方还配上这个 AI 社保规划助理，用这些方式啊，对我们的群众提供个性化的待遇测算展示等这相关的服务等等，啊，谢谢。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说结束了。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到加强技能培训，拓宽青年的就业渠道，从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到持续完善社保制度，提升公共服务质效。今天节目关注的是劳动者从求职就业、技能成长到社会保障的一系列现实关切。政策的价值最终要体现在群众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能不能获得公平有序的就业服务，遇到风险时能不能得到及时的保障，让就业服务更便捷，让技能成才有通道，让社会保障覆盖得更广，办事更方便，才能把民生保障落到具体而真实的生活当中。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晋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

0: 北面羽绒服带回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宇，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畅。
2: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0: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2: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2: 银铃俱乐部，
0: 陪您乐享每一天。
3: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4: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还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了，19933127501993312750。那同时呢，我们还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开通了银铃意愿这个线上板块，不管您的爱好是书法、摄影、绘画、表演、朗诵、声乐，还是器乐、健身、茶道、诗歌写作、文艺创作等等，银铃意愿都能为您打造独属于自己的展示空间。只要您是离退休人士就可以投稿，微信情况请添加专属微信1993312750来咨询详细情况，我们期待看到您的作品。接下来银铃情报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2: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4: 叔叔阿姨，石家庄市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开始缴费了。鹿泉区、栾城区、正定县和新乐市的城乡居民，不含18周岁以下人员，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10元，其中10元为长期护理保险。18周岁以下人员跟随父母或其他法定抚养人等参加长护险，不单独筹资，按照我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标准，每人每年400元缴费。其余县市区为每人每年400元。2027年度石家庄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征缴期为2026年的10月10号到2027年的1月31号。红果短剧降智这个话题近日是冲上了热搜，有不少网友反映刷红果短剧时，因为高密度的反转剧情容易上头停不下来，有人日均使用超过了10个小时，感觉脑子都变迟钝了，专注力也下降了。 医学专家表示，短距密集的反转钩子持续刺激多巴胺，当大脑长期高频消耗以后，处理日常事务容易疲惫，并非智商下降，而是多巴胺储备透支，导致专注力与理解力的暂时变差。数据显示，2026年8月，红果短距的日均使用时长大约是125分钟。叔叔阿姨，咱们刷短距要适量啊。很多血糖偏高患糖尿病的人啊，都听医生说过每餐要多吃蔬菜，适当吃肉，少食主食。但是有些人发现自己明明顿顿都吃不上菜，都吃了不少菜，血糖却始终是居高不下。先别急着怪自己不自律，问题呢很可能出在你吃的蔬菜上。日前一项研究证实，谷物纤维、水果纤维的降糖效果突出，但是有些淀粉类蔬菜纤维反而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淀粉类蔬菜，也就是咱们常吃的土豆、红薯、山药、玉米、芋头这类蔬菜，虽然说含有膳食纤维，但是淀粉含量高，升糖的负荷不低呀。明天夜间到17号，全省有中雨，中北部地区有大雨，渤海地区和沿海地区有东南风转西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受到降雨的影响，周五和周六的最高气温会降到19到21度左右。叔叔阿姨要及时关注气温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做好防风御寒的准备。
3: 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叔叔阿姨，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同样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加入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1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还可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更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19933127501。同时呢，我们还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开通了银铃意愿这个线上板块，不管说您的爱好是书法、绘画、摄影、表演、朗诵、声乐，还是器乐、健身、茶道、诗歌写作、文艺创作等等，银铃意愿都能为您打造独属于自己的展示空间。只要您是离退休人士就可以投稿，详细情况请添加您的专属微信19933127501，我们期待看到您的大作。接下来活到99环节，我们来关注一下咽喉的炎症。
1: 活到99，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0: 活到99的环节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赵辉明。赵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哎，听众观众们大家好。
0: 好的，那今天的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来跟您来这个问问咽喉干痒的这些问题哈。在您的临床门诊当中，这个咽喉干痒异物感是不是一个最高发的症状啊？
2: 确实是啊，在我们这个临床工作中啊，就是这个总的来说呢，就是这种咽干啊、咽痒、咽异物感是我们这个就是最常见的一个这个对于这个咽炎病人呢人群来说，这个是一个最常见的这个症状之一啊。
0: 很多人都反映说这个嗓子经常痒是吧？经常干，早上起来的时候还可能会干呕。那这算是一个普遍症状？那有没有一些人？

0: 人群他们属于是高发人群。
1: 对，是有的啊。这个你看，一般来说这种的话多见于这种咽炎的这种人群。那就是有一些这个人群的话，它是容易导致这个，就是诱发这个咽炎，导致这些症状的。你像比如说长期用嗓的这种，啊，你像比如说教师啊、主播呀，这个客服啊、歌手啊这些人，就是经常用嗓的这些人群，啊，还有就是啊，平常是有一些不良生活习惯的，比如说经常的抽烟喝酒，啊，爱吃辣的，啊，这些的话，他也容易这个经常刺激嗓子，导致这些咽炎啊，导致这些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异物感呀、干痒这些的。
0: 所以就是
1: 另外呢，对，对，另外就是有一些，比如说那个爱熬夜的，作息不规律的，就有一些这个长期慢性疲劳的患者，他这样的话，他这个机体免疫力就会差一些，差一些的话也容易闹一些咽炎，另外就是像还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其他基础病的，你比如说像有一些胃炎啊、胃的一些疾病，容易造成这种反酸反流的。这些的话也会刺激嗓子，还有就是你像有一些鼻炎啊、鼻窦炎，有一些它有一些常有一些这个脓鼻涕，倒流到嗓子里去，叫鼻后滴漏这些，那么这些脓鼻涕有时候刺激黏膜呀，甚至这些脓鼻涕本身就会造成一些这种异物感呀，这种感觉。
0: 那确实人群挺多的
1: 、你像尤其是还有就是你比如说他，所处的工作生活环境不好的。所处的这个工作生活环境比较干燥，粉尘比较多，有害气体比较多的话，它相对也容易刺激，这个中老年人尤其是更容易闹这些，因为中老年人嘛，年龄偏大，体质要相对青壮年要偏弱一些，体质弱一些，更容易闹这些病，况且呢，而且呢，由于这个中老年人他比如说本身可能有些基础病多，他吃药要多一些，那么说有一些比如说像降压药啊、一些抗组胺药啊等等的一些这些药，它本身就有这种嗓子干啊、这些咽部异物感这些副作用，所以说呢，所以中老年人就更容易高发一些
0: 啊，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高发的病，
1: 对，也是高发的。
0: 但是很多人都说啊，赵主任，您经常也会咨询您说，你看我平时我也没有感冒啊，我也没有生病啊，为什么这嗓子每天都干痒？这到底是哪儿痒呢？怎么就会引起来痒？而且总感觉嗓子里面有东西，是吧？
1: 对，
0: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1: 这就是你看嘛，他就说。你一般来说这个感冒啊什么这些，在我们看来它就是考虑是有可能是个急性细菌感染啊，或者是急性病毒感染这一类的情况，但是就说你没有感冒没有发烧，可能就是只能说明什么，你可能不是一个急性的细菌感染或者病毒感染，但是你就是这个嗓子不舒服并不代表你就是一定这个就有感染啊，有一些比如说像那个慢性咽炎，它本身就不是这些病原微生物感染导致的，他就说你说的这些这个像这种他说的这种痒啊、异物感这些，可能这个慢性炎更常见一些，这些，所以说呢，就是你就是没有感冒发烧，只能说没有急性咽炎，但是并不代表没有咽炎，慢性咽炎
0: 是慢性的，
1: 对，就这样。
0: 那这个慢性咽炎到底是什么？就是嗓子里面它长期的在慢性发炎吗？这很多人听到说慢性这词儿还有点害怕呢，
1: 对，
0: 说老这样长年累月的，它会不会有什么恶化？会不会癌变呀？
1: 这个倒这个不是，因为这个看慢性咽炎吧，这是咱们常说的一个这个病，我们临床也挺常见。这个吧，在医学上它更像是一个这个症状体征的一个综合表现，它是指这个咽部的这个黏膜啊、黏膜下组织或者这个淋巴组织这一种这个慢性非特异性的一些这个炎症，它这个就在我们检查就可以看到黏膜的充血呀、肿胀呀、咽部的这个淋巴滤泡增生啊这些的啊，它不是一个单一疾病，它可能这个致病原因很多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另外就是有些人关心嘛，他就是这长期的慢性咽炎，他会不会癌变这些啊？
0: 会不会？
1: 这个倒不用太过于担心，因为本身的单纯这种咽炎的话，它不会说直接会癌变的啊。但是呢，就是说它有一些致病因素，就你导致咽炎的这些致病因素，比如说你要是长期的不管它啊，不改变啊，放任不管的话啊，你比如说像咱们长期的抽烟，嚼食的槟榔，这些的，包括一些那个胃食管反流，还有就是一些这些，包括刚才我说的职业暴露，就是你的工作环境中有一些有害的粉尘，那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你不改变的话，但它有可能会导致癌变，也就是说，
0: 有一些高危因素，
1: 对，高危因素，就是说这些高危因素可以导致咽炎，也可以导致癌变，而不是说咽炎导致的癌变，是这么个道理。
0: 对，慢性咽炎不等于。
1: 对，咽炎不会直接导致癌变，但是这些致病共同的致病因素可以导致你癌变。
0: 是
1: 这些呢。

0: 好，我觉得听了赵主任的刚才介绍之后呢，很多这个朋友啊心里应该会放点心了。这个呢并不等于是慢性咽炎，并不等于癌变，但是会有一些高危的因素会导致癌变。所以呢这个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让大家安安心哈。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后台上正在看视频直播的网友问哈，说今天是哪位主任啊，这样我们再来跟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赵辉明。那赵主任，我们再来跟我们的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好吧？
1: 好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这个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赵辉明，很高兴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
0: 好，赵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慢性咽炎的情况哈，这个您刚才也说了，感冒会引起一些这个普通的炎症也会引起，还有一些呢，也有一些可能是一些高危疾病的前期哈，那到底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去区别它呢？哪些说哎我就是普通感冒了，哪些呢我需要这个吃药，哪些我就得引起重视了，这个您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好吗？
1: 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你像这个因为这个咽炎吧，它这个临床挺常见，经常会有一些这个嗓子不舒服，但是呢有时候这个不舒服症状我们也要区别对待啊。你比如说嗓子你经常有痒卡这种异物感，它一般都是整个嗓子或者双侧的啊，这个而不是说单侧的这种。一般来说你比如说他经常有时候这儿一会儿这儿难受，一会儿那儿难受，那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应该是
0: 都是正常的，
1: 对对，像有时候你要是比如说症状有时候是有时重有时轻，说话多了就重了，或者喝水少了就重了啊，然后经过休息啊，那个多喝点水啊，可能就见轻了，这些呢问题也不大啊。像是老觉得嗓子有痰呀，但是
0: 又卡不出来，
1: 但是并不妨碍吞咽，并不妨碍吃喝，进食什么都没有问题，也不疼，那一般来说这些问题不大，但是呢就是有你像另外就是有些比如说有他也不那个出血啊，像有些人痰中带血的啊，这种的话啊，没有什么，包括没有什么颈部肿块这些的话，一般的问题不大。但是要出现了，你比如说要是这个症状长时间不缓解，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吃药啊、休息啊都不缓解，持续的存在，甚至是持续的加重，那这种情况下你需要警惕了。那就必要说就不能说自己的随便用点药就行了。还是建议到医院来看。包括你像刚才咱们说的，一般来说，比如说要是整个嗓子的话，一般来说炎症多见。但是如果说要是只是一个单侧的，或者是固定在一处的不动的，那么说这种情况也需要警惕，因为有一些，比如有一些一般炎症它是一个弥漫性的，它会整个嗓子或者双侧都有，但是往往有一些癌变，你像癌变呀、什么这些的话，它是单侧的多见，它就在固定在一侧了，这些的。另外就是像比如说有些人哑，咱们说声音哑的，如果声音哑持续总是不改善啊，或者是越来越重的，那这种情况下也应该就是来医院查一查，看看查就最起码要查个喉镜，来看看声带上的情况，声带上是不是有没有长什么东西啊，这些的情况呢。另外就是一些像痰中带血呀、尤其是涕中带血这样的。如果说只是偶尔的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说是频繁的出现啊，就是说甚至是每天都有，那这种情况下
0: 一定要引起重视，
1: 对，也要需要警惕的，需要警惕。这种情况下也需要到医院啊，到耳鼻喉啊去排查一下鼻咽喉这块的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出血性的肿物啊，甚至于一些恶性肿瘤啊这一类的这类的这个病情，另外就是也要注意一些，比如说你颈部有一个疙瘩啊，这个疙瘩呢它也不疼，这个疙瘩不疼，固定的、硬的啊，甚至越来越大，那这种情况下也应该是，
0: 那就一定要去看，
1: 一定要去看的。但后续包括跟其他的，还有像是持续的消瘦盗汗呀，什么体重下降啊，包括有一些口腔的持续的这种恶臭啊、异味啊，那也是需要
0: 去看
1: 的，
0: 是吧？
1: 因为这些的话，往往它都有可能是一些恶性肿瘤的一些早期表现。
0: 是，所以咱们有一些症状，比方说就是觉得这个嗓子干痒，而且是就不定哪儿痒，这个没关系。但是如果是持续的某一个地方不舒服，单侧的不舒服，有肿块呀、带血丝啊，或者是这个像您说的持续的突然间消瘦了这种情况，就要引起重视了。这些呢就一定要去医院来看一看了哈。 您看这个，我们今天简单的说个咽炎，说个嗓子不舒服，其实有一些症状很轻微，有一些当然就要引起重视了。但是这个赵主任，其实很多朋友一说嗓子不舒服，这还不简单吗？多喝水是吧？或者咱中国人说，咱那个泡点这个菊花茶，弄点泡大汤大海，吃点什么润喉糖，这些就行了。这个而且呢，确实有一些吃了之后能够掩盖一些症状，这个能够让症状缓轻哈、啊。我们想问问赵主任，就是大家平常如果自行的用这些的话，您建不建议啊？
1: 可以，比如说就是比如说对于一些比如说炎症性的表现，我们是适当可以应用一些这个润喉糖啊，这个或者吃一些这个咱们说的什么去火药啊，这一类的。但是呢，比如说如果说频繁的应用这些的话，那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就是不好的作用了。你像是嗓子要是疼啊哑呀、啊、临时吃一吃，它有助于缓解症状。但是说如果说长期的自行的应用的话，就相当于把这个嗓子泡在这些药物里，这是因为这些像什么润喉糖啊，什么这些薄荷糖啊，什么这些去火药，它都有一些这个就是薄荷成分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寒凉的成分，对，寒凉成分啊，这种用的多的话，它有可能会刺激嗓子啊，甚至造成嗓子越来越干，甚至于刺激这个胃黏胃部，造成胃不舒服，那你胃不舒服啊，有时候胃部有炎症啊，反流啊，可能反倒引起一些这个炎症的加重，反倒引起一些不好的这些问题。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它这个像什么薄荷糖什么的，它其实含糖的。
0: 对，
1: 你说了含糖多的话，一是对嗓子不好，二是什么，也有些糖尿病患者也或者血糖异常的患者也是不适宜的这些的这些的啊，所以说
0: 的。所以就是轻微症状可以，
1: 哎对，可以，
0: 短期可以，不建议长期来用。
1: 不建议长期用。如果说你比如说你用一用缓解了，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你比如说含了好几天了，这症状不缓解，那你还是应该到医院再去看一看的。
0: 是
1: 啊。去看看，排除一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或者看看你用的对症不对症啊，这些的。
0: 如果严重的还得吃点药，是吧？
1: 对。
0: 更多的还得需要去检查一下。
1: 是
0: 。这个您看这个嗓子，咱确实很重要哈，每天都得用。像咱俩这个职业，这个几乎每天都得用，还得用的挺过度的。就刚才我们说，如果有一些症状的话，可以去简单的像咱们吃点这个润喉糖啊，喝点菊花茶。日常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保护嗓子的方法，您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好吗？
1: 这些方法是有的。这个像这个一般来说呢，比如像我们首先得日常生活中，就是首先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要戒除。你比如说经常的这个抽烟喝酒，这就是一个很不好的，对，很不好的这种不良习惯。包括那个刚才咱们前面也提到的，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那这种你像经常熬夜的人，那这种情况一般来说，你看这个吧，一般咱们中老年人相对来说可能会
0: 少一些，
1: 年轻人相对爱熬夜的多一些，所以说呢，但是你要熬夜的话，它一定会影响机体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的，所以说这也容易脑炎啊，那所以说一些这个不良生活习惯要改变。再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基础病。刚才我讲的，你看，也不是说有嗓子周围的一些组织器官的炎症，你比如说像有鼻窦炎的、鼻炎的，经常有涕倒流的这种，也要积极的治疗这些鼻炎、鼻窦炎。包括有胃食管反流的啊，那你胃上有什么问题啊？那该到消化科看一看呢，是不是为什么总有反流呢？那需要该查胃镜查胃镜啊，就把你嗓子周围的这些组织器官炎症这些病变要去除。在另外在生活上那要注意，你像早晨。比如说早晨起来吧，咱们适当的，比如说可以先喝一杯温水，温水，然后呢，包括白天也得是少量多次的喝水，不能说只能说不能说是等到渴了才去喝水啊，没有定喝水。另外，你的工作呀、生活环境啊，也要保持一定的湿度，不能太干燥了，这些呢。
0: 所以有人会在工位那儿放一个小的这种加湿器。
1: 对，但是适当的加湿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这个也不能说太湿了。包括你要这个加湿器也得注意清洁，要勤换水啊，因为这个水你比如说不勤换的话，它里边其实也会滋生一些细菌，滋生一些细菌，如果说随着雾气出来的话，你吸进去的话，也对你的这个呼吸道是不好的，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像白天像尤其像咱们平常说话多的人，也要注意用嗓卫生。你就是你除了多饮水之外，你比如说这个持续讲话， 讲了那么四五十分钟了，五六十分钟了，那么要休息那么大概十分钟左右，
0: 嗯，
1: 啊，做一个这个休息。
0: 所以现在有一些这个网络主播，
1: 嗯，
0: 一下就播好几个小时，
1: 哎，好几个小时
0: 是吧？
1: 这样的话，
0: 这其实对嗓子特别不好，
1: 特别不好。我们也是临床上经常有这种主播来看嗓音疾病的，
0: 嗯，
1: 啊，是这样的，
0: 很用嗓大户，
1: 对，用嗓，他就是主要是用嗓过度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包括那个，比如说，如果说就有些人他嗓子老觉得有痰呀，
0: 嗯，
1: 有痰他就按老按，嗯，啊，这么轻去卡去，但是其实这个习惯也不好，偶尔的卡一次是没事，但是我经常那样卡的话，其实对嗓是有损伤的，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主张的话，如果说老是有痰的话，你觉得痰嗓子有痰黏附的话，不要是使劲的去卡去，而是用那种这样，或者是用那种气泡音，嗓音就是声带的气泡音，叫这样的话来缓解这种痰液黏附感和这种这个嗓音的这个疲劳，
0: 太使劲的话，
1: 太使劲的对嗓子是不好的这些的。另外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注意，就是别老拿那些润喉糖啊什么含片，这些经常用啊，用多了反倒不好。另外就是晚饭要注意，这个晚饭不能吃得太晚太饱，睡前呢别吃东西，因为这些习惯呢容易导致你这个夜间的反流，尤其是在睡觉的时候的反流因为你像这些习惯在你睡觉的时候，你胃里会有食物，有食物的话就会有胃酸，那有胃酸的话，你尤其在睡觉的时候它是一个平卧胃，那基本上你的胃跟嗓子差不多是一个
0: 水平线，
1: 再加上你睡着了，这个肌肉松弛啊什么这些的，它就相对来说容易反流，所以说呢，如果说有反流的，已经有反流病人的话，那睡觉的时候可以适当把这个床头抬高，把你身体抬高，把你上半身抬高，那这样的话也能有助于减少一些反流，
0: 你别让胃酸流过去，
1: 对对，尽量减少胃酸，因为重力作用相对来说，胃酸不太容易往高的地方留一些，就这么一个情况。另外就是肯定要保持这个充足的睡眠了，这些的，所以说就是这么一个。
0: 其实我觉得您说的好多，不光是说对嗓子好，对咱们整体的身体都好，
1: 对对对，都好的，因为、这个、
0: 都是增强免疫力。
1: 对对，烟呢也是身体的一部分。那么说你要身体的有一些，比如说不好啊，整个身体不好，那你嗓子一定也会不好的。
0: 赵主任，其实今天我们说到咽炎，很多朋友说这咽炎嗓子疼是吧？上火了，咱吃点药消这个杀菌，然后呢，或者是这嗓子疼还能够有什么更恶化的这种疾病吗？赵主任，
1: 也有的你比如说这个嗓子疼的话，你像这个单说这个疼吧，那你疼的话，它有可能是咽部炎症的一些表现，但是它也有可能是一些比如说肿瘤的一些表现你像我们这个有一些喉癌的下咽癌的，它也是表现为嗓子疼，包括一些比如说扁桃体癌的这些他们它也可以早期就是表现为是疼，疼啊，吞咽痛啊这类的所以说呢这种你看一些这个异物感异物感呢，你像有老觉得嗓子有东西堵着，
0: 是
1: 那这种东西，你看有咽喉部有一些良恶性的肿瘤你有一些良，那它这个肿瘤这种占位性的因素也会导致你堵塞感也会导致另外就是比如声音哑那你声音哑的话，也可能是你嗓子发炎了，声带发炎了，那也有可能是声带上比如说长小结长息肉这些的，那也有可能是一些长喉癌有些尤其是声门性喉癌，声门性喉癌的话，那你早期来说就很早就会表现为声音哑声音哑
0: 那这些检查是不是需要更深一步的？咱平常去诊所去看看一下是吧？
1: 对，
0: 像那些说到的就得做更深入的检查。
1: 对，因为什么？你张口一下，就是在我们来说看的比较浅。因为咱们这个嗓子嘛，我们一般来说叫咽部，咽呢它分为鼻咽、口咽、喉咽。就说你张口这么一下，只能看到一个口咽。那口咽的话，那你上边的鼻咽和下边的喉咽就看不到。但看不到的话，你就得需要，如果说有必要的话，有需要检查必要的话，那你就得需要去查鼻咽镜，或者是这个喉镜，来往深处看，这样的。
0: 所以就是借助这种更先进的检查手段了。这些什么镜可以这个把我们刚才说到的隐藏的那些风险，眼睛看不到的都能看到，是吧？
1: 直接看不到的，因为这些。 这些地方相对于隐蔽，你张嘴是看不到的。
0: 嗯，
1: 那看不到的话，你就不好说它里边是什么问题。
0: 嗯，
1: 所以说你只有查了才清楚它是有没有什么病变。
0: 那赵主任刚才说到的这个喉镜啊，是吧？
1: 对，
0: 这些做起来是不是很痛苦？我觉得是不是跟像这个肠镜、胃镜似的，大家一听起来就很害怕呀？
1: 对，是，确实是临床这个，我们也是在这个临床工作中碰见好多人很担心。

0: 一般来说的话，它对咽部的刺激相对小一些，但是呢，它可能对鼻子会有直接刺激，就会造成一些鼻子的酸胀感，
1: 是
0: 啊，这些的。所以说呢，鼻子酸胀，当然了，就是说一般来说，我们现在临床上做这些咽喉镜检查的话，都会事先的会上一些麻药，你知道，包括鼻腔里上一些麻药啊，包括口腔里喷一些麻药啊，来尽量减轻这个不适的这个反应啊。这样的话，当然现在包括你看，现在我们也会有比较细的这种。鼻咽喉镜，虽然经鼻，但是我们这个镜子很细，很细的话，一般来说，对鼻腔的刺激
1: 就更少了，
0: 对，就更少一些。当然肯定会有一些不舒服感觉，但是大多数还是能耐受的。当然确实有个别人他比较敏感一些，比较娇气一些吧，敏感一些。那么说他确实很难受。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一个是做做心理工作，再一个说我们会比如说多上一会儿麻药，让麻药作用的这个更深一些，更深度更深一些，然后时间更长一些，
1: 减轻痛苦，是吧？
0: 对，尽量来的这个减轻这个痛苦。对，
1: 是。所以就是像咱们去做检查呀，肯定是一定是到了某一个阶段才会让大家去做这些，是吧？做这些检查，所以他一定是伴随着某些症状的。如果您就是一个简单的上火了，是感冒了，肯定不会让您去做这些，是吧？
0: 对
1: 我觉得还是很多事情是遵医嘱，
0: 因为他这个查鼻咽镜啊、喉镜啊，他是其实还是有指征的。不是说每个人都会让他去查的。
1: 是我们希望大家都用不到，但是万一用到的话呢，也希望能够相信医生，相信医生给我们做的这个检查哈。另外，这个如果是对于长期用嗓的这个人员，包括说中老年的一些高发人群，像这种咽喉啊，或者说耳鼻喉这种检查，平常咱需要日常去关注它吗？一般的体检的时候，比方说或定期的去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和关注吗？
0: 那可以的。你比如说，它还是就是根据你的这个具体情况来定啊。这个其实刚才咱们已经谈过。你比如说，咱先说声音哑这个吧。你要声音哑，比如长期不改变，长期这么声音哑，甚至越来越重，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很有必要去查个喉镜的。什么必要查喉镜？那你就不能说就按那个上火发炎了我就继续吃药。那你因为它有可能是早期喉癌啊，那你这个喉癌你越早期发现，治疗起来相对来说越好，越容易一些。
1: 是
0: 啊，对，
1: 还有像一些主播是吧？
0: 对呀、
1: 如果你这一次嘴嗓子疼，吃个润喉汤好了，但是这个总是反复，也得需要定期去观察。
0: 那你比如说他说的润喉糖，有可能他虽然没有长恶性肿瘤，但是他有可能长一些炎症性的，比如说声带息肉，这也是有可能的。
1: 是
0: 啊，这
1: 老师也挺常见的。
0: 就是只要是职业用嗓的人都有可能都有可能会出现这些情况。你像这个职业用嗓的人，喉炎啊、声带炎啊、声带小结、声带息肉是一个很高发，他倒未必是会一定会发喉癌，但是呢，这些声带的，刚才我讲的小结、息肉，这是很常见的，
1: 是
0: 的，
1: 所以有了一些症状呢，要及时的引起重视哈。
0: 包括另外，你看除了声音哑，你比如说刚才说的堵塞感、异物感，甚至有吞咽困难，举着你像喝稀的还好。要吃干的，吃馒头啊，吃米饭呀、可能就咽得有点不顺了那这就需要排查你的下咽部、喉咽部有没有长什么东西啊，这些的这些的。另外包括你像那个痰中带血啊，甚至我这鼻涕中带血醒的鼻涕中带血，或者是回吸吐出来这个鼻涕中带血，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很有必要去排查鼻腔、鼻咽部这些，就需要查鼻咽镜来看看你的鼻腔深部，包括鼻咽部有没有长肿瘤。你像这种涕中带血，常见于什么呀？就是鼻咽癌的人有时候他好发涕中带血。当然，并不是说你涕中带血就一定是鼻咽癌，有一些炎症它也可以涕中带血。
1: 是，
0: 但是呢，这种涕中带血，炎症涕中带血什么？一般来说都是偶发的，但是鼻咽癌的涕中带血啊是频繁的、经常的，经常常发作的。另外就是肯定有一些，比如说颈部的一些肿块啊，颈部的一些肿块，这儿有一个大疙瘩，摸着大疙瘩，不，而且还不疼。那这种不疼的话，往往是什么呀？有可能是一个颈淋巴结的转移性的肿块，就是它可能原发部位在鼻子、嗓子、喉这一块的原发的这个喉这个恶性病灶在鼻咽喉这块，但是呢，它转移到颈部这儿。颈部这儿的话，造成一个颈部的一个转移性淋巴结肿大，它可能原发病灶那儿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他会发现这儿肿块，这儿有个大肿块，
1: 嗯，
0: 你像刚才咱们说的鼻咽癌，他可能早期他没有什么症状，没有涕虫带血，没有什么
1: 鼻子上没感觉，
0: 没感觉，
1: 嗯，
0: 但是就是这儿有一个
1: 肿块，
0: 大疙瘩，脖子这儿有个肿块，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那么你要是需要来检查的，那这种检查我们就肯定作为耳鼻喉大夫都知道的，一定要查个鼻咽喉镜，来看看你的鼻腔、鼻咽、嗓子有没有原发燥。
1: 是，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啊，这个嗓子干痒有异物感其实是一个常见病，也是个高发病，但是呢有一些症状是需要去引起我们大家重视的，要及时的去做一些检查，把它扼发在这个萌芽当中，是吧？
0: 对对对。
1: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赵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讲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好好，谢谢，
1: 再见。
0: 再见大家。
1: 好的，稍后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到银铃大舞台，今天来听一听唱歌。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紧腻，腻了辣了喝君唱。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4: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5: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灯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3: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5: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3: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5: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有良方。

0: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和视频直播。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1申请入群。那同时呢，我们还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开通了银铃医院这个板块。如果说想把您的爱好做成一个单独的展示页面，都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进行咨询。我们期待看到您的作品。接下来进入到银铃大舞台。
1: 生活寻风雅，笔墨藏芳华。锣鼓一响，好戏登场。银铃大舞台，有才您就来。

0: 今天的银铃大舞台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叶怡兰。我为什么很难说出口，因为我觉得叶大姐看上去实在是太年轻了，呵呵，这个跟我们当初想象当中的退休的形象是不太一样的。这样你也来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好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叶怡兰。
0: 欢迎您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这个据介绍，您的这个才艺今天是要来进行唱歌是吗？
1: 啊，是。
0: 那您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唱歌的呢？
1: 哎呀，小的时候就是瞎喊，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需要学。我退休以后，58岁吧，受一个朋友的鼓动啊，人家在老年大学报了班不上，说有个位置，你去吧，你去吧。说了好几次，我原来觉得人家唱歌好还用学啊，人家是天生的哈，咱唱歌就不好又跑调，结果人家架不住情面吧，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到老年大学，坐在小学生的课堂里跟着老师的钢琴，哎，我说这挺稀罕哈，就是兴趣，就是一下就勾起来了。
0: 就是从小就喜欢唱歌，但是呢没有学过。
1: 对
0: 啊，更多的是一种兴趣。
1: 对
0: 啊，后来这个慢慢的学了之后才发现，哎，原来唱歌还有这么多的这个理论和这种技巧是吗？
1: 是的是的。
0: 那您在这个学的过程当中啊，这刚才也说到说被别人鼓动去到老年大学学的。其实这个老年大学的课还挺不好抢的，那您能去那儿就有位置来上，挺不容易的。
1: 当年是我10年前那个时候老年大学没有在那个旧校址，那个课堂特别少。后来扩建了，现在容量无限，谁都可以来。
0: 这现在也得靠抢，好多热门课大家说抢不上。
1: 是有这样的。
0: 那
1: 总之比那时候好多了，扩大了好多倍。
0: 那您这个当时就选择了唱歌，有没有想过去换换其他的爱好呢？
1: 哎呀，唱歌也是被别人叫去的，我自己好像没有什么主动的要去怎么样。就是好像干一行爱一行吧，人叫你去唱歌就哎呦这挺好玩，就玩上了。
0: 我觉得也是说因为您喜欢唱歌，所以别人叫您一块去，您说才能一块去是吧？
1: 也可能
0: 人要是说让您去跟您去一个不喜欢的这种爱好，您肯定也不去
1: 啊。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到了那之后发现，哎，这个还能够大家一块在课堂上学习唱歌，当时这个课堂的氛围怎么样啊？
1: 其实刚学的时候，就是感觉新鲜。氛围。
0: 时隔这么多年，又回到了教室里。
1: 对，我都快60了，又坐回小学生的课堂，觉得特别好玩。
0: 那跟大家一块儿这个学习唱歌交流，应该也挺有意思的吧？
1: 哎，对，给我们这个退休生活又找到了一个，有规律的这个方向。你上班吧，你就起早贪黑，你每天都很有规律。一旦退下来以后，可能会茫然啊，无所事事哈。突然上这么一个课吧，他还给你留作业。然后呢，你一周上一次，你还得回来，还得老想着这件事儿，
0: 还要完成作业。
1: 对，然后到那个点儿呢，你就得收拾好自己，打扮打扮再去上课，是吧？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调剂吧。
0: 也挺有意思的是吧？
1: 对。
0: 那您从这个58退休之后就开始学习唱歌，到现在得有10来年的时间了哈。断断续续也在不少地方也都学过啊。所以现在这样吧，我们也来检验检验您学了这个这么长时间之后，这个成果怎么样，好不好？
1: 唱的不好，反正毕竟是业余的嘛哈。就自己有点进步，就觉得挺开心。那就献丑吧。
0: 那我们第一首来给大家演唱一个什么？
1: 三月桃花心中开，这是新编歌剧《长征》的主题曲。原唱是龚爽，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歌手，他去世了。也算致敬他。今年又是长征胜利90周年。我觉得这首歌能表达我的心情吧。
0: 那这样我来准备一下，我马上开始啊。
1: 好的。

0: 唱的太好了哈！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评论区也有人说唱的真好，说每天都在期待这个大舞台。您唱的这个算是哪种方式？算美声，算民族？
1: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民族歌剧。
0: 嗯，
1: 好像我也说不好，这是，
0: 但就是好听。唱得好。那其实这个我刚才看您唱的时候特别沉浸其中哈、我觉得就是很多人退休之后呢都会觉得生活很无聊啊，以前这个填满工作的生活现在瞬间没有了，觉得无所事事哈。那您觉得在学了唱歌之后对于您的这个身心呢、啊、包括这种交往上，包括说对于这个自己的这种心态上有没有带来一些改变呢？
1: 那肯定有啊。先说那个自己的感受哈、
0: 嗯。
1: 人退休就是一个进入晚年，进入老年，面对着就是你的各方面机能逐渐退化哈，可能人会在这个时候有点悲哀吧，
0: 嗯、
1: 有点悲凉哈，因为这是一个自然过程。
0: 觉得老了是吧？
1: 对，你老了、嗯，你各项机能都在退化，也可能会，添毛病啊哈，然后。记忆力啊体力啊都不如从前，在这个时候呢你去学一个你感兴趣的东西，然后呢你这个通过开发你自身体的机能，然后你还有长进，
0: 嗯，
1: 就是你年轻的时候没学过，你也唱不到这个高度，你也唱不了这么顺溜，还老跑调，现在调也不准，但是比那时候要准准多了哈，
0: 听着很好听。
1: 这个呢就对无形中对自己是一个鼓励，哎，我还能学习，
0: 嗯，
1: 我还能收获，就好像挺受鼓舞的哈。你要从交往上说呢，你肯定认识一群和你志同道合的朋友，
0: 喜欢唱歌的朋友，
1: 对、哦、然后这些人在一起吧，也没什么家长里短，都是讨论，哎，你怎么唱这么好了、
0: 嗯、
1: 哎，你有什么心得，你跟哪儿学的呀、哦、什么哈，有什么好听的歌
0: 咱们一块儿唱一个，
1: 对、嗯、或者说你介绍我去你唱歌那地方哈，还有呢就是什么最近又发了什么新歌了，国家大剧院又上演什么新的节目了，这时候呢你就觉得哎，我跟时尚哈脉搏没有掉队哈、嗯、我还能跟得上
0: 嗯
1: 啊、

0: 一说起来，你现在，主旋律的歌曲都有什么？你不是无知，这样就从身心上也是一种愉悦吧。
1: 是能够让自己的心情更好。其实这个心情好了，对身体也好，是吧？
0: 啊，那是
1: 啊。所以说唱歌这事儿啊，就是还是挺有帮助的。啊，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结合了很多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会一块儿经常去排排练演演出，会有这样的机会吗？
0: 哦，那是，现在几乎就被这个唱歌把时间都给占满了。
1: 哎呦，那看来活动挺多的。
0: 对，你参加合唱团，他每周两次排练，然后呢因为这个你认识了好多人，可能不断的，大到什么弄个小演出啊，小到什么去卡拉 OK K 一把呀、啊，总会有人想着你，然后你就觉得挺充实，
1: 所以就是越来越让自己喜欢唱歌了，
0: 啊，就对，
1: 对，越来越喜欢，越来越喜欢这种这个能够通过唱歌结识到更多朋友，让自己的这个心情更好这种生活了，是吧？
0: 对，就是觉得你有所追求，有所向往，然后你每天都知道自己要干嘛哈，就是我觉得这个挺好，就是唱歌没事自己在家唱唱也挺开心，是吧？
1: 那学了这么多，唱了这么多歌，您最喜欢哪首呢？
0: 你说不上来最喜欢哪一首，就是随着时间和心境的变化，可能会随时有变化。
1: 有很多喜欢的歌曲。
0: 对对对对对，你像今年吧，我参加的那个河北退役军人合唱团，唱《长征组歌》。这是我们小的时候就唱过的歌，十首啊。一开始我挺抗拒的，因为我从来没唱过合唱的声部，它不是那个。像唱独唱一样是主旋律，你是唱一个声部，它是不完整的。哎呀，好多东西都要学，我一开始挺抗拒，我这么老的歌还唱有什么意思哈？结果排练完了，然后就演出了8场。然后从中呢，就是你又加上那个战友文工团的动作，我们就照着电影上排的那个动作，包括打快板，包括那个身体晃动哈，唱完以后觉得自己都唱，把自己唱得热血沸腾了，觉得还挺有意义的哈。
1: 好，这又是一个新的突破，是吧？那接下来这样哈，我们时间也不多了，我们也请您再给我们大家带来一首吧，好吗？
0: 好的，
1: 再来
0: 唱一首军旅歌曲吧。
1: 好啊，叫《战士与母亲》是吗？
0: 对，
1: 好的，那这样准备一下啊。

0: 这下是终于可以鼓掌了。但是呢，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快到了哈，非常感谢叶一兰叶大姐给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演出。那我们就先跟您说一声再见吧，
1: 啊，
0: 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0: 好了，那今天的银铃俱乐部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明天再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品牌代言人。菌帐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紧腻，腻了辣了喝菌帐。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元和七年的七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精神失常了，任意杀戮，导致军政废乱。田季安的媳妇一瞧，这也不是个事儿啊，整天让你活着，我们就活不了了，召集了诸将，废掉了田季安，立了年仅11岁的儿子田怀建为副使，接管军政，又任命深得人心的大将田兴作为都知兵马使，辅佐田怀建。8月12日，田季安病死的消息传到长安，宪宗意识到新的机会又来了，他马上命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正华节度使，准备借此来控制魏博，同时召集宰相讨论魏博的问题。李吉甫早就认为自个儿把皇帝的心思揣度明白了，我们皇帝肯定是想用兵，想打，力主兴兵讨伐，弄他们去。而李将却认为魏博这儿不必讨伐，他们会自动的归顺朝廷。李吉甫一听，你放屁，李将你是不是胡说八道啊，你哗众取宠啊，那地方不打就能主动归顺过来。

哎，宪宗听完了，他是赞同李吉甫，说朕的意思也是如此。你看李吉甫啊，把宪宗给揣度得透透的，他的脸上都是得意之色呀。可他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呢，李绛提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方案。事后看来啊，就是因为宪宗实施了这个方案，才逐渐拉开了元和中兴的历史大幕。那么李绛的这个方案是什么样的呢？他说呀，臣观察两河藩镇，其御将之策历来是分散兵权，使诸将势均力敌，相互制约，再加上一边有丰厚的赏赐，一边有严苛的惩罚，所以诸将之间互相猜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可是这个策略想要发挥作用，必须要有一个执法严明、手腕强硬的主帅，局面才能够控制。可是现如今，田怀瑾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吃屎的小孩，军府大权必定是人人觊觎，诸将权力不均，必然会起内讧。他往日分兵的策略就成了现在他们祸乱的根源了。用不了多久啊，田氏要么是被人给杀了，要么是被人给囚禁了。所以陛下，咱们朝廷无需出兵，如果部将四主自立，这是藩镇节度使最不愿意看见的情况。杀了主子，自立为节度使，那这个部将呢，就会依附于朝廷求生存。否则的话呀，他周边的这个藩镇呢，就会把他给碾碎。所以臣才说呀，朝廷不必用兵，坐等魏博自来归降。陛下您呢，只需要严令诸道，厉兵秣马。同时啊，您就等着，您看哪个部将把那个田怀瑾那个小孩给宰了，您使劲的封赏他。两河藩镇闻之，他们就睡不着觉了，他们也担心部将争相效法，唯有归顺朝廷这一条道可走，这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上之策。李绛采用的就是离间分化之计。宪宗听完茅塞顿开，哎呦，还是你这说的对呀。李吉甫一听，哎，这风头怎么又变了？刚才不是赞同我吗？打他，嘿，智商不够用，这可真要命。李吉甫啊，自然是极为不甘的。几天之后呢，他偷偷的找到皇帝，说开战所需的军费啊、粮草啊都已经备齐了，就等皇帝您一声令下，大军开拔，直接汤平了他魏博。要不然的话，李绛万一判断不准，咱等到猴年马月去，是吧？宪宗这儿啊，又有点动心了，于是又去寻求李绛的意见。李绛就说，说陛下，几年以前咱们倒是大张旗鼓的去讨伐承德了，结果如何呢？丧失废财，劳而无功，成了天下人的笑柄。现如今咱的元气还没有恢复呢，人人厌战，如果再度出兵，恐怕呀，不仅仅是不会成功，反而会产生新的祸乱。不必对魏博用兵的道理我已经仔细的和您剖析了，您如果信我的话，您就稍微等一等，您别再对这个事儿有疑虑了。宪宗大喜，好，朕决定了，不对魏博用兵，我就听你的。李绛说，你看前一阵你也说听我的，但是呢，有小人一蛊惑你，你就动摇，这不好。宪宗厉声喝道，说朕意已决，谁敢再来蛊惑。过了没几天啊，那李吉甫又去了，陛下，粮草准备好了，我听说战士们士气高涨，所以您这……宪宗李纯说，你给我滚。好，这就需要看看李绛的判断准不准，特别准。没过多长时间呢，魏博那儿果然爆发了内讧，而且很快就归顺了朝廷。这当然是社稷苍生之福，但是这不是李绛之福啊。随着魏博的归顺，李绛的宰相生涯竟然是到了头了。你看啊，事情的发展都像李绛所预料的。魏博的田怀瑾只是一个11岁的孩子，谁能服他呀？军政大权呢，落入了家奴蒋世泽的手里，凭着个人好恶肆意的任命将领，终于犯了众怒了。9月份的一天，魏博的数千将士忽然哗变，杀了蒋世泽及其十个党羽，找到都知兵马使田兴，跪倒在地面上，一意要拥立他为留后。田兴这个人呢，
和两河诸

安的骄兵悍将是有很大不同的。史书里边说他呀有勇力，颇读书，性公谦。他不是那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夫，而是一个有勇有谋智虑深远的儒将。他是有自己的处事原则的，面对着从天而降的利禄，他不会迷失本性。他知道节度使这个位子不是那么好坐的，尤其是两河藩镇这几十年来呢，遵循的都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世袭制，如果被他这么一个外人夺取了这个宝座，就等于坏了这个老规矩，河南河北其他藩镇会有何感想，做何动作呢？田兴的内心对李唐朝廷是怀有相当程度的忠诚的，尽管将士极力拥戴，但是田兴啊一直不断的摇头，那达不到目的，将士们自然不肯离去啊。僵持了许久，田兴当然知道如果自个儿再不答应，可能马上就有杀身之祸了，于是勉强同意。但是与此同时呢，田兴和将士们约法三章：第一，不能杀了那小孩田怀建；第二，要遵奉朝廷法令；第三，向朝廷奉上了魏博的典册图籍，请朝廷任命各级官吏。将士们说，行，您只要答应当这个节度使啊，我们都信守承诺。哎，这么着，田兴命人把田怀建迁出了节度使府，然后接管了军政大权。十月初的时候，这个消息传到朝廷，魏博当地的监军的宦官也把田兴的归顺之意向朝廷做了禀报。宪宗皇帝是大喜过望啊，马上召见宰相，对李绛就说了，魏博的情况和你的预判是丝毫不差呀。李吉甫醋意大发，在旁边赶紧抢着说，陛下应该立即派遣中使，就是您得派遣宦官前往宣慰，以观其变，就是别等着他们说话不算数。李绛这斩钉截铁的就说道，不可，现如今田兴向朝廷奉上了土地和军民，坐等朝廷任命，咱们得趁这个机会推诚安抚，结以大恩，就是得给他个惊喜。现在对于田兴来说，是将士们把他给拥立的，他不敢恩朝廷，咱们朝廷这边应该怎么办呢？中央来任命他，所以臣建议应该立刻授予田兴节度使的荆棘，这机会一错过去，恐怕就悔之晚矣。宪宗一听李吉甫说的也有道理，那是之前的惯例，而李绛这说的也有道理，他这举棋不定了。李吉甫啊，找到了平时刻意结交的枢密使梁守谦，这也是一个宦官啊，希望他出面呢，赶紧劝劝皇帝去。梁守谦随即跟宪宗就说了，说按照往常惯例，这种时候呢，确实需要派遣中使前往宣慰，如果让魏博这儿破了此例，恐怕不太妥当吧。宪宗一听也对啊，于是就派遣宦官张忠顺前往魏博宣慰，你到那儿打探一下虚实，回来以后向我复命，朕到时候再做定夺。这事儿就没告诉李绛。过了好几天，李绛才知道这个消息，他一瞧，我的天哪，和平解决魏博的问题，这个机会马上就要错失了，这把他给急的呀，马上入宫去见宪宗了，说陛下呀，朝廷的恩威能否重建可就在这回了，这么好的机会您怎么能错过呢，怎么能扔掉呢，此事的得失利弊十分的明显，您不要再犹豫了，现在您派出的那个张忠顺呢，可能刚过陕州，您得是快马加鞭，马上下诏任命田兴为节度使，这应该还来得及呢，我的陛下耶，您再听我一回吧。宪宗这儿犹豫沉吟了半晌，说要不然别让他当节度使，先给他个留后，咱们看看情况再说。李绛急了，看什么看呢，我的天哪，田兴这员将领如此的恭顺，自愿遵奉朝廷法令，主动献上土地军民，朝廷如果不赐予他超乎想象的大恩，就不可能让他产生无以伦比的感激之情，陛下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您赶紧下诏吧。看着李绛一脸急切诚恳的表情，宪宗思虑再三，终于点头同意了。10月19，宪宗发布了一道让河北诸藩目瞪口呆的诏书，正式任命田兴为魏博节度使。田兴这接到诏书简直是狂喜，历来各个藩镇发动兵变的将领，
运气最好的话，只不过是被朝廷追认为刘后。可是他万万没想到，朝廷对自己出手如此阔绰，让他一步就成为了节度使。拜受诏命的那一刻，田兴是千恩万谢，感激涕零，将士们欢呼雷动。数天以后啊，李绛进一步提议说，陛下，魏博已经是有50多年不沾皇化，就是没有受到皇恩了，一旦举六州之地来归，形同剜和硕之腹心，清叛乱之巢穴，咱们呢还得再给他们点超乎所望的重赏，以此呢安抚士卒之心，震慑四邻之藩镇。臣建议发内库钱150万民赐予魏博。宪宗差点晕过去，您这倒是挺大方的，发内库的钱150万，我的钱呢？我就必须得这么慷慨吗？得到消息的宦官们跳脚骂呀，纷纷的找到皇帝，不行不行，给太多了啊！你给了魏博150万，其他藩镇也伸手的话，咱拿什么给呀？宪宗确实很心疼，朝廷辛辛苦苦的就攒了这么点钱，现在撒手赏给和硕的骄兵悍将，还是舍不得呀。李绛这儿呢不依不饶，说陛下为何惜小财而无视大计，这么点钱买的可是一镇的人心呢，钱用完了还会回来，机会一旦错失就永不复返。如果朝廷派出的是15万人去攻打魏博六州，到那儿都不打仗，驻守上一年之后把它收复了，您认为150万够吗？宪宗想想也对，最后是一咬牙一跺脚给了。朕省吃俭用攒这么些钱是干什么的？就是为了平定天下，该花的时候不花，白白堆在府库里边有什么用啊？天子豁出去了。在150万民之外，宪宗李纯呢又无比豪迈地给魏博百姓免除了一年的徭役和赋税。这个消息传到魏博，魏博军民是奔走相告，欢声如雷。就在宣慰仪式上，有几个人呢站在人群当中呆呆地看了半天，最后是相顾失色，长叹一声，倔强者果何异乎。就是说桀骜不驯反抗朝廷的到头来有什么好处呢？你看这归顺朝廷的得这么大好处。这几个人是谁呢？是相邻的藩镇派来刺探虚实的特务。魏博正式归顺了，田兴不仅用最隆重的礼节接待了钦差大臣裴度，而且陪着裴度到魏博的各个州县挨个的视察了一遍。紧接着呀，田兴又主动上表请求朝廷委派节度副使，并奏报下属官职一共是出圈90人，请求朝廷予以任命。田兴郑重其事地向全境的军民重申，我们要按时地缴纳各种赋税，力争我们要打造一个模范的藩镇。魏博跟朝廷进入蜜月期了，旁边的承德呀、平卢啊这些老号的藩镇，这些老牌军阀们着急的呀，上火的呀。你朝廷这么干，这不就相当于煽动我们手下的将领把我们给宰了，然后他们就被朝廷赏赐为节度使，又给免徭役赋税还给钱，你这朝廷真是居心不良啊。可是你怎么对付呢？怎么应付呢？李师道和王承宗赶紧派人呢去说服田兴，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说你得跟朝廷决裂，咱们是一波的，你要重新回到藩镇的怀抱。田兴这儿自始至终不为所动，可去你奶奶的吧，谁跟你们是一波的？这把李师道给气的呀，恨不得把这个田兴碎尸万段。他气急败坏的派人去跟宣武节度使韩弘就说了，说你看咱们此前呢都是约定了世世代代攻守同盟的，现在田兴这小子把咱大家伙给卖了，你也恨他吧，我准备发兵去打他，咱一块儿去行不行？弄死他。韩弘的回答可有意思呢，少跟我来这套，我只知奉朝廷之命行事，你要敢去打，你的军队必然是要过黄河，你一过黄河呀，我立马发兵把你那曹州给拿下，不信你试试。李师道这气的沉默了，无语了，没辙了，
元和八年

二月初七，宪宗为了进一步笼络魏博，刺激两河藩镇，他又趁热打铁，给田兴赐名弘正。弘就是弘扬的弘，正就是正义的正。哎呦，又一次把田兴给感动坏了，这皇帝怎么对我这么好呢？这把两河的藩镇搞得是怒火中烧，这朝廷是要干啥呢？你们就是在昭告天下，不管是谁杀了节度使，此人就会被朝廷追封为节度使，然后又给钱又给粮草，皇帝还给赐名字。哎呀，这个计策太歹毒了。虽然气的是咬牙切齿，但是谁也不敢轻举妄动。魏博的归顺相当于在两河藩镇的心头插了一颗钉子。这是自安史之乱以来李唐朝廷在河北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而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次胜利依靠的不是战争手段，而是纯粹的运用谋略和平演变。可是啊，随着魏博的归顺，李绛的麻烦也来了。这个李绛太聪明了，太能干了，料事如神，这让皇帝啊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你身为人臣，什么事都是运筹帷幄，料事如神，皇帝的风头被你抢光了，皇帝威信何在，脸面何在？你作为宰相，如果跟藩镇那儿再是勾搭连环，那谁能控制得了你呀？事实上，就在魏博正式归顺的当月，宪宗已经流露出了对于李绛的猜忌和不满了。有这么一回啊，宪宗当着三位宰相说了点无关痛痒的事儿，忽然之间话锋一转，说你们要替朕爱惜官爵，不要随便私授自己的亲戚朋友。李吉甫和全于德对视一眼，微微一笑，嘴上回答道：“微臣不敢。”李绛很清楚，这话不是冲着他们俩说的，是说给自己听的。因为自从拜相以来，李绛一直坚持着举贤不避亲，是这种用人原则。当初贬谪袁一方的时候，宪宗对他呢就敲打过一回，也起了疑心了。现在旧话重提，目的不用说呀，二遍敲打呗。李绛这感觉吧，我这儿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的，于是回答道，说如果一个人跟臣是非亲非故，我怎么会知道他有没有才干呢？如果明知其人有才却不敢任用他，那么我怎么敢用那些我毫不了解的人呢？朝廷用人关键是要看他的才干和官职是否匹配，如果为了避嫌而舍弃人才，那就叫明哲保身，不叫大公无私。更何况就算所用的人不称职，自有朝廷的典章律令来考察来监督，谁又能逃得过呢？宪宗也知道自己说不过李绛，只好是强作欢颜啊，对对对，我也不是说你呢啊，贤卿你说的很有道理。话虽然这么说，但是宪宗和李绛彼此都清楚，他们的君臣关系已经出现裂痕了，而且是难以弥补的裂痕。随后的日子当中，李吉甫和李绛这两个八字不合的宰相在很多事情上还是拼命的死磕。老好人全德瑜，他始终是骑墙派啊，你也对他也对，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宪宗一瞧，这宰相班子成什么了，于是在这年二月罢免了全德瑜，您这甭骑墙了，甭看热闹了，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他征召了西川节度使武元衡入朝为相。武元衡呢，此前给您说过，早在元和初年就已经是宰相了，当时镇海节度使李琦反复无常，拒不入朝，就是武元衡力主讨伐。此后呢，因为西川节度使高崇文不善理政，宪宗就把高崇文给召回朝廷，把武元衡派到了西川。武元衡到那儿以后待了几年，颇有政绩，把当地的蛮族也收拾得服服帖帖的，显示出了极大的才干。所以说现在宪宗想要给宰相班子输入新鲜的血液，哎，他启用了能文能武出将入相的武元衡，这可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预示着宪宗朝廷在此后藩镇的事务上很可能会采取强硬的立场。因为李吉甫呢一直是主战派，武元衡也是，李绛的日子就不太好过了。
这年快过年，岁末有这么一天，宪宗李纯呢，又是一副漫不经心、假装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而且就是对李绛说的，说最近有人说外边结党之风盛行，这是怎么回事呢？几个月以前，他暗示李绛，你不要搞裙带关系，现在直接指责李绛结党营私，这变化就说明了宪宗对李绛的信任基本上已经是荡然无存了。李绛当然知道天子的言外之意到底是什么，但他还是直言不讳，表明自个儿的态度，说自古以来作为君王的最讨厌的事儿就是人臣结党，所以小人要陷害君子的话呢，必然给对方扣帽子，就说对方结党营私。结党听起来确实让人厌恶，可追究起来呢，往往又是无凭无据。东汉末年的时候，凡是天下贤人君子都被宦官成为朋党，遭到禁锢，被剥夺权力，最终导致的是家国社稷的覆亡，这是小人打击君子惯用的武器，请陛下您明察。再者说，君子就是要跟君子合作，难不成非得找小人合作，那才不叫结党吗？说这番话的同时，李绛已经做好了辞职的思想准备了，他也知道宪宗不想再留任他了，与其灰溜溜的被赶走，还不如我主动啊，我上表辞职呢。后来李绛找了一个借口，说我患有足疾，数度上表请辞。宪宗一瞧，那行吧，你走吧。元和九年，把他罢为了礼部尚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李绛下台的第二天，此前被贬出朝廷的吐突成嘴，大摇大摆地回到长安了，赴任左神策中尉，再度执掌了禁军的兵权。有朋友听到这儿啊，气得不行不行的，不是说这个宪宗李纯还是个明君吗？怎么这事办得这么糊涂呢？好，现在呀，我把您放到宪宗这个位置上，您会怎么做呢？您可能会说，亲贤臣远小人呢，重用能干的，赶走混蛋的，这话是没错，但是在皇帝的心里边，帝王之术永远是搞平衡，最终的目的就是大权独揽，恩威并施，巩固皇权。就拿这个李绛来说，这是一个贤臣，这是一个能臣，道德高尚，能力出众。那么与此同时，这可就有点功高震主了，威望越来越大，皇帝的命令只要他不同意，他拼命劝谏，最后事实证明啊，你说的是对的，那言外之意皇帝就是错的呗。我让你当宰相，你所举荐的官员，你所任命的官员都是你的朋友，都是你的门生故旧，从中央到地方，这些官员上来以后感谢的都是你呀，我把所有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的道德上边，可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宰相的权力过大，皇权就会被削弱。宪宗李纯不可能让地方藩镇的权力过大，他也不可能让文臣的权力过大，那怎么样制衡文臣武将呢？得引入第三方势力来制约，来平衡，可选的只有这么三股，一股就是自己的哥哥、自己的兄弟，还有自己的子侄，可这帮人一旦有了权力，他是有皇家血脉的，他是能够取而代之的，那不用皇亲，用贵戚行不行呢？就是用我媳妇那边，我小舅子、我大舅哥、我老丈人，那就会导致外戚专权。第三股势力，那就是宦官了，这宦官在皇帝眼中啊，还是稍微好控制一点的，他们没有家嘛，只能依附在皇权身上。对于宪宗李纯来说，运用帝王之术来制约文臣，他还是得用这个宦官。于是乎啊，问题就又来了，历代王朝的中枢政治如果表现得清明高效，那肯定是有一个足智多谋的文臣和善于纳谏的皇帝，而且这个皇帝能力得特别高，这文臣和皇帝通力合作。而中枢腐烂，很多情况之下都是始于阉党，在宪宗李纯的身上，就这十五年间呢，两方面他都有，一方面他和这个文臣呢通力合作，虚心纳谏，实现了元和中兴，可是啊，他也实践了后者，以至于最后他就死在了宦官的手中，这场来之不易的中兴转眼间烟消云散了，这也是一个遗憾呢。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清晨的薄雾吹散，路边的面馆飘出了牛肉的香气。

0: 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菌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且说李绛这儿离开宰相这个职位了，此前一直处于下风的李吉甫，他居然胜出了，这让他喜出望外呀。对他来说呢，那我可得给皇帝出点好主意。元和九年闰八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了，他的儿子吴元济密不发丧，接管了军政大权。李吉甫马上向宪宗进言，说淮西这个地方不像河北诸藩，四周没有援兵，朝廷用以防备淮西的常驻部队多达几十万人，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都没办法再维持了，此时不打他还更待何时呢？宪宗也意识到收拾淮西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在元和十年的正月下诏削去吴元济的官爵，并任命延寿为招抚使，会同宣抚等十六道兵马共同讨伐吴元济。吴元济一瞧中央朝廷这是来狠的来真的了，一边出兵抵抗，一边遣使向承德的王承宗以及淄青的李师道求救。王承宗和李师道他们上书请求赦免吴元济，遭到了宪宗皇帝断然拒绝。李师道也很清楚什么叫唇亡齿寒，当然不会坐视朝廷平灭了淮西，可是他自己这儿呢又想保存实力，不想拿出老本

帮助吴元济了。李师道闻言大喜，于是依计而行。此见这让当地的老百姓人心惶惶。而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初十的深夜，河阴转运院又遭遇了一伙身份不明的歹徒的袭击，守卫十余人被杀，院中储存的钱30余万贯、帛30多万匹、谷子3万多斛都被烧毁了。消息传到长安，举朝震撼，大臣们纷纷上奏请求皇帝罢兵，可宪宗坚决不同意。讨伐淮西的战争继续进行着，可是战况不理想啊。朝廷这儿因为参战部队太多，号令不一，协调困难，所以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五月份的时候，宪宗派出了御史中丞裴度到前线去慰劳军队，并且视察战况。裴度回朝以后向皇帝表示说，局势仍然是对朝廷有利的，平定吴元济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宪宗一听，心里边一块石头总算是落了地了，更加坚定了讨伐的决心。有朋友说，那这时候李吉甫他肯定是特别高兴吧，特别得意吧？没有啊，那为什么变得谦虚了呢？也不是谦虚了，他死了。去年十月份朝廷对淮西开战不久就已经病逝了。那此后呢，宪宗就把所有的用兵事宜交给了武元衡负责。王承宗遣使入朝替吴元济游说，武元衡这是主战派啊，你还派使者来调停来游说，你也配？你等着吧，下一个就是你呢。他把这个使者呀轰出了中书省。王承宗这恼羞成怒，一再上书诋毁武元城。列位，这是一个小的知识点啊，这种上书诋毁呢，他把这形式给变复杂了，一会儿咱们再说啊。且说这一年的六月初三，这是一个非常寻常的夏日清晨，天还没亮透呢，武元衡行色匆匆地走在上朝的路上，前方战事正紧，事务异常的繁忙，所以武元衡这儿他是早出晚归。此刻呢，走在路上，脑子里边啊还在琢磨着昨天没处理完的一批的紧急公务，如何的答复，如何的批复。可他万万没想到，就在这个早晨，一场杀身之祸已经是悄然袭来。武元衡和几个侍从刚刚走到他所住的静安坊的东门，前方薄雾当中射出来几支利箭，这个箭呢带着风声，啪就射到旁边墙上了。侍从们一看，坏了，有刺客，赶紧说，赶紧保护宰相吗？不是，赶紧跑，全跑了。没等武元衡反应过来，几个身手矫健的刺客就冲到他面前了。一道寒光闪过，武元衡的头颅瞬间飞离了身躯，这刺客捡起首级扬长而去。而就在武元衡遇刺的同时，另外一位主战派的大臣御史中丞裴度也在遵化坊那儿遭遇行刺了。不过裴度比这个武元衡呢要幸运一点，刺客的刀虽然砍在他的头上，但是他戴的那个毡帽啊特别厚，所以只是受伤并没有死。被砍伤的裴度翻身落马，掉到路边的阴沟里了。刺客想冲上去再补一刀吧，人家这个裴度的侍从啊，有一个叫王毅的，他是忠心护主，从背后一把就把这个刺客给抱住了，嘴里边大声喊着救命。刺客惊恐之下一刀砍断了王毅的胳膊，然后夺路而逃了。这两场突如其来的恐怖行动可是震惊了整座京师啊，这还了得吗？有人在天子的眼皮底下砍杀了当朝宰相的脑袋，还砍伤了另外一位重臣，这是对朝廷极大的藐视和挑衅呐！从来未有事竟出大唐朝啊！得到消息的宪宗暴怒，让金吾卫和长安府县两级衙门捉拿凶手，限期破案，并且下令各坊大门加派岗哨，严密盘查过往行人，同时宣布自即日起，宰相出入皆由金吾卫骑兵护送，还要求卫兵们弓上弦，刀出鞘，随时保持高度警戒的状态。哎呀，这长安陷入到一片莫名的恐怖当中。这事儿出了以后好几天，朝臣们天亮之前都不敢去上朝，以至于宪宗啊，因为他这个上班比较近嘛，是吧，他每天早早到这儿，在金銮殿上等着朝臣，文武百官到的时候那都快中午了。当时这些当朝大员们都成了惊弓之鸟了，谁不害怕呀？

那骑着马走着走着脑袋走没了，而那些刺客居然是非常得意，非常猖狂。猖狂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做出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举动，他们居然是给负责抓捕的金吾卫和长安府县两级衙门写了信了。信里边说呀，我看看你们谁着急抓我们，谁着急我就先弄死谁。相关的各级官员接到刺客的恐吓信，他们居然是吓得面无人色了。随后这个案件调查就陷入停滞了，各级衙门吓得胆儿突的，谁也不想成为下一个武元衡啊。满朝文武人人自危，噤若寒蝉。这时候终于有一个人是忍无可忍了，他跳出来了，他叫许梦荣，当时担任的是兵部侍郎，这是一血性男儿啊。他找到宪宗，非常悲愤的就说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说宰相横尸路旁而抓不到凶手的，这简直是朝廷的奇耻大辱啊。随即奏请宪宗启用裴度为宰相，以此表明朝廷讨伐淮西的态度是坚决的，因为我用的还是主战派，并奏请宪宗严令各级官府赶紧缉拿凶手，挖出幕后主使。宪宗咬着后槽牙答应的，没错，就该这么做。六月初八，宪宗下诏命京师各级衙门全力搜捕，抓到凶手者赏钱10000贯，赐5品官，胆敢窝藏刺客的灭族，就是满门抄斩。诏书一下，京师的官员们这才动起来了，在全城范围内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就连这个公卿家里边，或者说有钱家里边夹墙啊、阁楼啊、地下室啊、白菜窖啊都不放过。可是几天前还敢给各级部门写这个恐吓信的刺客，好像忽然间人间蒸发了，整个长安城差点被翻个底朝天，凶手依然是逍遥法外，愣是找不着。两天以后，案情终于有了进展，有人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说承德进奏院，就相当于是承德的驻京办吧，说他们那儿有几名士兵，这些日子一直是鬼鬼祟祟，行迹非常可疑。有关部门马上逮捕了8名承德的士兵，宪宗让京兆尹和监察御史联合会审。那这么一来呢，疑点就集中在承德节度使王承宗的身上。宪宗再一琢磨，哎，此前王承宗曾经是连续上书诋毁武元衡，你看前面不是说了吗，那儿有一个小的知识点，他连续上书诋毁武元衡，我当时说会带来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这局面就在这儿呢。宪宗呢也把这些奏书公之于众了，在没有其他的线索和嫌疑人的情况下，王承宗的这些奏书就相当于证明他是谋杀武元衡的铁证了。6月23，也就是武元衡被刺的20天以后，审查部门们他们也得出结论了，说承德进奏院以张燕为首的8名承德士兵，他们已经招了，杀害武元衡幕后主使就是王承宗。行吧，真相大白于天下了。5天以后，张燕及其党羽14人被开刀问斩，长安市民那都是拍手称快呀。可问题是，真相真的就大白了吗？其实您肯定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前面给您说，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派出人呢，又是烧粮草啊，又是在长安闹事儿啊，这帮刺客也是他派来的，武元衡的头颅也是被他手下的刺客给带走了。此刻李世道他们正在喝酒庆祝呢。武元衡死了，裴度受伤了，在家里边养伤养了20多天。宪宗派出重兵在他府地周围日夜守卫，并且多次派宦官前去慰问。这时候有人呢就劝皇帝说，把裴度罢官吧，他是主战派，把他罢了官就能安抚王承宗和李世道。宪宗一听，这个火腾就起来了，你是用什么姿势放出这样的狗臭屁呀？有朋友说宪宗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这是讲故事的人他说的啊。因为确实嘛，哦，地方上的藩镇节度使派了人把你的宰相人头割走，又砍伤另外一个主战大臣，你再把这个主战大臣罢官，你还让这个皇帝活不活呀？这什么样的清奇的脑回路能想出这样的奏对呀？宪宗是强压怒火，说如果我免了裴度的官，就等于奸人的奸计成功了，你置朝廷的尊严于何地？我启用一个裴度足以打败两个敌人。
6月25，宪宗任命裴度为宰相，让他继续担起平定淮西的重担。裴度跟宪宗就说了，说淮西是朝廷的心腹之疾，不能不除。而且朝廷既然已经用兵，两河藩镇都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以决定他们下一步的行动，所以咱们呢不能半途而废。7月初5，宪宗下诏隶属王承宗的罪行，不许他朝贡，并且敦促他，你最好是幡然悔过，自负到长安这儿来请罪，否则将择日讨伐。就在朝野上下一致认定王承宗就是刺武案幕后元凶的时候，这个从东都洛阳那儿啊传来一个消息，这个消息让宪宗和朝臣们大为恼火。消息是东都留守吕元英给送过来的，他破获了一起由李师道幕后操纵的未遂的暴动。从人犯的口供中获知，李师道才是谋杀武元衡的真凶。吕元英上奏宪宗，说是李师道暗杀宰相，企图血洗洛阳，李师道才是罪大恶极，不可不诛啊。这个真相到这儿才大白了。宪宗知道真相以后差点原地爆炸呀，朝廷目前正在对淮西用兵，而且以为啊是王承宗幕后主使人刺杀的武元衡，已经和王承宗翻了脸了，现在听说怎么着是李师道干的，那现在朝廷再去讨伐李师道吗？同时跟三个藩镇翻脸吗？这忙活不过来呀，只能寄希望于赶紧的平定淮西，这时候朝廷才能够腾出手来去对付李师道，对付王承宗。那么淮西那儿战况如何呢？不咋地。前线总指挥这个延寿啊，没有别的特长，他特别能花钱，特别敢花钱，那钱花的跟山洪爆发似的。从上任那天起，他拿了中央的巨额军费，只做两件事儿：第一，毫无节制的犒赏士卒，收买人心；第二，拼命的贿赂宦官，构建人脉。宰相裴度屡屡的强调说：“这个延寿无能，咱们赶紧换帅吧。”9月底，宪宗终于是下定决心，裁撤掉了延寿，改任宣武节度使韩弘为淮西前线总指挥。按理说韩弘这挺厉害呀，可是他到了前线呢，也没有给战局带来任何转机。因为这个韩弘啊，他有很大的私心，想利用这场战争壮大自身的实力。对手活得越久，自己在朝廷心目当中的分量就越沉，跟朝廷讨价还价的筹码就越多。所以过早的平定淮西对自个儿没好处啊，就这么僵持的呗，就是养寇自重啊。一连两任主帅都是不得其人，淮西战局陷入泥潭了。而与此同时呢，河北的形势也不让朝廷省心。元和十年岁末，王承宗放纵军队四处劫掠，把乡邻诸镇搞得是鸡飞狗跳。他这心里有谱啊，朝廷的重兵都去攻打淮西了，那我此时不闹腾啥时候闹腾啊？那被他劫掠的像什么恒海、卢龙、义武这些镇呢，纷纷上书请求讨伐王承宗。宪宗早就想下手了，河北诸镇的奏书正中下怀，于是元和11年的正月，宪宗下诏削去了王承宗的官爵，命河东、卢龙等6道兵马出兵讨伐。这么一来呢，李唐朝廷是南北两线作战，这样的局面当然是非常危险的。不少朝臣呢就想起了想当年德宗，哎呦，就是这么一个战局啊。于是以宰相韦贯之为首的很多大臣呢，都是力劝宪宗罢兵，说等咱们平定淮西以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承德不行吗？宪宗的回答很简单，不行。大臣们一看天子不为所动，那就闭上嘴看看形势的发展呗。形势发展如何呢？不咋地。这一年的6月份，从淮西前线发回了一则战报。战报称，淮西前线的主将之一，当时担任唐邓节度使的高霞玉，在铁城一带和淮西军会战，结果是全军覆没，仅以身免。这仗打得败得太惨了。您看此前呢，前线的参战部队偶有小胜就向朝廷夸大战功，凡是打了败仗一概隐瞒，只不过这仗败得太惨了，瞒也瞒不住，只好是如实奏报。消息传来，举朝愕然，大家伙又劝呢，陛下咱别打了吧，握手言和吧。
结果这回的

宪宗啊，满脸的若无其事。他说：“你们慌什么？胜败乃是兵家常事，现在应该讨论的是用兵的方略。当务之急是撤换不能胜任的主帅，及时为前线部队调配粮饷。怎么能因为一个人打了败仗就立刻罢兵呢？”宪宗这决定，给我接着打。列位，这可是需要强大的意志力才能下的定夺呀。在反战派看来，我们这皇帝疯了吧？可是在裴度眼中，就是在主战派眼中，天子这么做那才是义无反顾，百折不挠呢。淮西的战局最终结果到底如何呢？目前没人敢断言呢。但是大家伙都瞧出来了，俺们这皇帝啊，一条道要走到黑了。他不见黄河是不死心的，不见棺材是不掉眼泪的。谁敢上奏折力劝皇帝罢兵，那个乌纱帽是要被摘掉的。确实这宪宗皇帝摘了不少啊，此前的宰相张敬、翰林学士钱辉，也包括宰相韦冠之都被罢免了。宪宗就在用行动来证明我收拾这些藩镇的决心是不动摇的。于是南北两线作战，两场战争就这么旷日持久的同时进行着。宪宗压力其实也挺大，但是咬着牙挺着。到了元和十二年五月，淮西那儿已经打了两年多了，出兵九万余人，耗费粮饷无数，但始终未见尺寸之功。而承德那儿打的就更难了，一年多来朝廷出兵十多万，战线回环数千里，却因为各部相距遥远，缺乏统一的指挥，所以也是劳而无功。此外因为战线拉得过长了，每次从后方运送粮饷都要累死一大半的牲口，导致后勤补给极为困难。最后啊，诸道军队都想各自保存实力，这也是朝廷无法取胜的主要原因之一。很显然，再这么打下去，再这么耗下去，朝廷是无力支撑的，金山银海也会给你耗光了。大家伙这不敢明劝，小的溜的小劝着呗。宪宗这也很犹豫了。到了这年的五月十七，宪宗只好下令撤销河北行营，让诸道军队各回本阵，就是河北这边草草收兵了。宪宗这脸上也挂不住，这面啊又没了。可是在随后的日子里边，尽管朝廷已经是全力以赴只对付这个吴元济，可淮西那块呢依然是固若金汤，打不下来。七月底，宪宗忧心忡忡地召集宰相们商量，宰相李逢吉等人都认为中央已经是失老裁阶，再次建议咱罢兵吧。只有那个裴度呢是默不作声。宪宗就问他呀，爱卿你有什么意见呢？裴度说，臣愿亲往前线督师。宪宗一听，呵，真够意思，又惊又喜呀，说卿真能为朕走这一趟吗？裴度就说，臣观吴元济上表，显然他也耗不住了，只不过拼尽最后的家底还在负隅顽抗呢。那反观我军诸将心智不一，不能够合力围歼，臣亲赴前线以后，诸将担心臣抢走他们的功劳，必将争相出战。元和十二年八月初三，裴度从长安出发，宪宗亲临通化门为他送行。临走的时候，裴度就说陛下，臣此去若能灭贼，才有脸回来面见陛下，若不能灭，臣永远不再回来了。你这么一个感人的故事，让你讲着讲着讲稀碎啊，这讲串了。当时宪宗是感怀泪下。八月底，裴度抵达前线，很快呀，他就找到了淮西战局陷入困顿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监军的宦官在战场上总是在起反作用。众所周知，宪宗爱用宦官，在朝里边啊，他用宦官制约文臣，那是为了防止文臣们大权独揽，架空皇权。而在战场上呢，他还爱用宦官，他目的是防止大将拥兵自重，居功自持。所以说，自从淮西这开战以来呀，宪宗给前线的每一支参战部队都派出了监军的宦官。你说这些宦官啊，这些阉臣，既无军事才能，也无作战经验，可偏偏的呀，他就喜欢干涉主将的军事行动。每逢打了胜仗了，这些宦官们欢天喜地的第一时间飞报朝廷，把功劳揽到自个儿身上。如果仗打败了，他们拎起这个大屎盆子，咔嚓就扣到将领头上。你说就这么一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在战场上来掣肘，这仗能打

0: 赢才见了鬼呢。
1: 狗贼，你贪功冒进，胡乱指挥，害得我十万男儿惨死在屠刀下。
0: 裴度找到症结所在，马上奏请宪宗，很快把所有监军宦官都给召回到长安了。这些主将们拥有了完全的指挥权，战场上的形势马上有了改观了。但是这也不能够保证在短时间之内就平定淮西啊。

做的不是说这场仗怎么打赢，而是怎么样短时间快速打赢。说来说去，这就需要出奇制胜了。这年十月，就在裴度这儿，在统帅部苦思冥想的时候，前线一位大将给他送来一份密报，准确的来说呀，这是一份作战计划。这份计划可是相当的胆大呀。裴度看完以后，那是拍案叫绝，说兵非出其不胜，这计划可太好了。那么谁给送来的计划呢？此人名叫李肃。熟悉唐朝历史的朋友，我一说出这个名字，您马上会想到李肃雪夜入蔡州，那是后话啊，您先别着急。李肃啊，他给裴度呈上的计划就是，由我亲率一支骑兵绕过敌军主力，穿越淮西腹地，出其不意的直取蔡州，生擒吴元济。我给你来一个斩首行动。我们说这个李肃呢，那是德宗时代名将李胜的儿子，正所谓虎父无犬子啊。此前呢，他入仕当官以后，当过什么卫尉少卿、晋州刺史、太子詹事。元和十一年，淮西前线主将高霞玉遭遇惨败，被贬为归州刺史，朝廷派出了荆南节度使袁资来接任，没想到这个袁资啊，还是碌碌无为。李肃意识到我建功立业的机会可来了，当即上表自荐，要求上阵杀敌。宰相李逢吉认为这小子才堪大用啊，就向宪宗举荐。宪宗把那个袁资给贬了，任命李肃为唐邓节度使。元和十二年正月，李肃就到了前线了。他到这以后干什么呢？没有厉兵秣马，没有积极备战，反倒是跟士族们放出话了，说天子是知道我生性柔弱，善于委曲求全，所以让我到前线来抚恤你们的。至于领兵作战，那不是我考虑的事儿，我也不会呀。因为在淮西这打仗，这时间拖得这么长了，士兵们早就厌战了。一听新来的主将这么说，大家伙都挺高兴啊，对，你玩我玩大家玩嘛，领着工资咱摸鱼，这多好啊。李肃的亲信们他们可想不通啊，您怎么一到前线变成这样了呢？李肃就偷偷告诉他们说，前任的袁资消极怯战，吴元济啊没把他放到眼睛里边，他听说我来了的话呢，肯定是严加戒备，警觉起来了。我现在故意示弱，就是让对方放松警惕，然后咱们再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怎么样一个出其不意呢？李肃啊，就是放着烟雾弹迷惑对手，他在暗中积极筹划，准备一个大胆的行动，突袭吴元济的老巢蔡州。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生。

0: 畅品牌代言人。菌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菌畅。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宇，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

0: 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菌畅。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我们要给您说到李素雪夜取蔡州了。
5: 李素利用障眼法解除淮西军的戒备之心，漫天飞雪之夜直取蔡州，大获全胜。得到消息的李师道本已打算归顺朝廷，为何会在最后关头反悔？他的下场又是如何？登上帝王宝座已有13载，唐宪宗终于迎来元和中兴，而中兴之势又能否长久？
4: 李素啊，这是大将李胜的儿子，他被宪宗任命为了唐邓节度使。到了前线以后呢，表面上我不会厉兵秣马积极备战的，我就是来这玩的，给对方淮西军释放烟雾弹，让他们以为啊，这个李素和此前的袁资是一路货色，于是淮西军呢就放松了戒备。而接下来的日子，李素这继续释放烟雾弹，但是暗中积极筹划。他准备干嘛呢？突袭吴元济的老巢蔡州。这蔡州就是现在河南省的汝南县。那要实行这样的突袭，你必须得对淮西的兵力部署以及各种的战略情报了如指掌。而要获取对手的准确情报，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呢？不是派出什么特务啊、间谍呀，而是招降敌军的将领。元和12年的2月，李素手下的巡逻兵抓到了淮西的一员骁将丁世良。此人骁勇善战，曾经屡次击败朝廷军，所以将士们都想把他剖心挖肺，以泄其愤。李素命人把这个丁世良带到自个儿面前，一瞧对方面无惧色，视死如归，这是英雄惜英雄啊，赞叹他是真丈夫，并且亲自为其松绑。丁世良这是感恩戴德，发下誓愿要为李素效死。您看当时呢，李素面对的主要对手是淮西大将吴秀林。吴秀林此人是吴元济的左膀右臂，长期据守文城，官军始终不能前进半步。丁世良这主动请战，设下计策，擒获了吴秀林麾下的勇将陈光洽，进而就逼降了吴秀林。那这么一来呢，李素是不战而入据文城。进城以后啊，对吴秀林及其降将是极为优待，对每个人都是进行了妥善的安置，家里边有父母的还发给钱帛让他们回家尽孝。淮西的降卒们那都是感激涕零啊。打这以后，各地淮西士卒是纷纷来降。李素的麾下部众也是一扫厌战情绪，重新焕发了斗志。原来此前我们这位李将军李素他是装的呀，你看这仗让他打的都不用我们战场厮杀，直接拿下文城了，而且来投奔的这个降卒越来越多了。李素麾下部众那是士气高涨。李素所做的这一切呢，其实是归结为两个字，攻心。要作为一名合格的将领，必须善于攻城，要作为一名优秀的将领，还更要善于攻心。唯有如此啊，才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伴随着淮西的将士相继归降，李素对淮西的整个战略部署已经是了然于胸了。元和12年5月，在吴秀林的建议之下，李素又设下计策，擒获了淮西的骑兵将领李佑。李佑这个人呢，也是一员骁将，此前和朝廷军是多次作战，斩杀官军甚多，所以李素的手下还是嚷嚷着宰了他，把他剖心挖肺。可是李素还是跟此前一样啊，给对方松了绑，而且待之为上宾。待之如上宾，这还不算呢，李素安排李佑住进了自己的帅帐，每天晚上和对方是促膝长谈，就是你想杀我的话，我睡熟了，你随时可以杀我呀，你看我对你多信任。不久以后，李素更是不顾左右的反对，任命李佑作为自己的警卫队长，把麾下的3000精锐都交给他了。

0: 那这种礼贤下士，这种推诚待人，这种信任，让李佑是感动不已。于是乎呢，李肃终于得到了他最想要的东西，什么呢？关于蔡州的情报。李佑就告诉他，吴元济的主力全都部署在前线和边境呢，守卫蔡州的都是一些老弱病残，完全可以乘虚而入，直抵城下。等到淮西各地将领得到消息，咱们早已经把这个吴元济擒拿到手了。李肃闻言大喜，更加坚定了要奇袭蔡州的决心。李肃暗中招募了一支3000人的敢死队，每天亲自带队操练，为袭取蔡州在做着准备。而且他把这个计划呢，也报告给了裴度。裴度一瞧这个计划，那是狂喜呀，马上批准。于是乎，元和12年的10月15，这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那雪下的，北风呼啸中，雪花如鹅毛一般。李肃亲率9000名的精锐，分为前中后3军，敲门声的向蔡州就进发了。这个行动啊，除了李肃本人和几个心腹将领以外，没有人知道这个队伍要开拔到哪儿。李肃对将士们只下达了一个命令，什么也不要问，一直往东走。部队经过急行军，迅速占领了60里以外的张柴村，在这儿稍事休整以后再度出发。有很多将领满腹狐疑的得追问呢，咱们到底去哪儿啊？您得给我们说一声啊。李肃这才对众人说，说我们要去攻击蔡州，活捉吴元济。毫无心理准备的将领们听到这话呀，顿时是大惊失色啊，去打蔡州，就咱这9000人。而且这时候风越刮越大，雪越下越猛，那个旌旗都被冻裂了，士兵和马匹接二连三的冻毙倒地，天色如墨，咫尺不变方向。从张柴村出来再往东走，那就是淮西的腹地了。唐军将士们艰难地跋涉在厚厚的积雪之上，人人心里忐忑不安，谁也不敢想象前方等待我们的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命运呢？当然更没有人想到啊，就是这条雪夜当中的道路将带他们走向辉煌的胜利。从张柴村出发继续往东，又经过了70多里的急行军，李肃的部众终于在10月16的凌晨抵达到蔡州城下了。这时候大家伙非常累，但是也顾不上害怕了。李肃站在城楼之下仰头观望，哎呀，不容易呀，30多年了，自从德宗的贞元2年吴少成拥兵割据以后，唐朝的中央军已经30多年没站到这块土地上了。但是李肃也知道，从这一刻起，李唐中央的旗帜就应该插在蔡州的城头之上。按照事先制定的计划，李佑带着一支敢死队在城墙上敲门声的就开始凿眼儿，然后悄无声息地攀上城楼。这守门的士兵，您琢磨琢磨，这大风雪天能有什么危险呢？裹紧了衣服，睡得正熟呢，结果在睡梦当中就被割了喉了。李佑这儿啊，只留下那个更夫让他继续打更，他这带人呢打开城门迎接大军进城，一切就是这么顺利。鸡鸣雪停之前，李肃已经率兵突入了第二重的城门了。此时此刻呀，吴元济还躺在温暖的被窝里边呼呼大睡呢，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李唐的中央军会在这样一个风雪交加、滴水成冰的夜晚就空降到他的蔡州城里，这谁也不信。负责警戒的将领发现敌情以后，赶紧跑进节度使府叫醒了吴元济，惊慌失措的报告，可了不得了，外边突然出现了一支军队，可能是官军杀过来了吧。吴元济这迷迷瞪瞪睁开眼睛说，你们放屁，官军啊，你们疯了，哪来的官军呢？可能就是一些俘虏啊，或者囚犯闹事儿呢，你等着啊，天一亮老子弄死他们。话音刚落，又有人冲进来报告，报，不好了，2重外城均已陷落，内城也被包围了。 吴元记着这才隐隐约约的觉得好像是有什么大事儿了，但是呢他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这骂骂咧咧的起床穿衣服登上鞋子，说你们都别慌啊，我告诉你们，这肯定是驻扎在前线的士兵回来呀，找我要冬装，找我要钱来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吴元记着刚刚走进庭院，就听外边人喊马嘶，并且传来了清晰的传令声，说常侍有令，尔等如何如之何。紧接着就是一片雷鸣般的响应之声，听上去得有上万人。吴元记着有点傻眼了，常侍有令，什么常侍，哪个常侍，怎么常我这儿来了？忽然间他惊醒了，坏了，这真是朝廷的中央军呐。他赶紧组织士兵登上内城抵抗，那哪还来得及呀。这时候的吴元济已经是瓮中之鳖了，而这场历时三年的淮西之战结局也是毫无悬念的。16日，李肃率部攻破了内城的第一道门，占领了武器库。第二天凌晨呢，又对南边的第二道城门发起了总攻，这是吴元济的最后一道防线。吴元济这气急败坏地召集所有部众进行殊死抵抗，一时之间城头之上箭如雨下。李肃也担心强攻的话呀会造成太多的伤亡，那就不强攻了，下令焚烧城门。
1: 我马上就要攻城了，这对你我都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吧，浇火油。
0: 蔡州百姓一听说朝廷军来了，好家伙都跑出来了，跟着报稻草，什么玉米杆、豆秸子、撇柴，大火熊熊而起。到了傍晚时分，把这个城门呢活活给烧塌了。吴元济一瞧大势已去呀，赶紧举手投降吧，能不能留我一条活路啊。列位，至此啊，割据了30多年的淮西已经是宣告克复了，李肃雪夜袭蔡州，打这就成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长途奔袭的经典战例。10月18，李肃命人把吴元济押送到京师。当天呢，淮西各州叛军余部大概是20000多人也相继归降了。李肃这当然采取的是安抚政策，除了一个吴元济以外，对淮西所有的将士官吏是概不追究，让他们各任原职，所以说很快呢就稳定住了淮西的人心和局势。消息传来，宪宗李纯一听，什么淮西已经克复了，可能吗？我这用什么样的姿势睡觉也不敢做这种梦啊。元和12年11月，宪宗李纯登兴安门接受献俘，并斩杀了吴元济，向宗庙设祭献祭，吴元济人头落地，淮西重新回到帝国怀抱。那北边的那个骄纵跋扈常年割据的河北还能够逍遥多久呢？宪宗李纯这儿啊，心里有了答案了。他坚信这个饱受战乱动荡失序的帝国很快啊，在自个儿手中应该是回归一统，并且再度崛起。这个消息传来呢，就连此前因为永贞革新失败而被放逐的刘禹锡也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说经闻元和12载，重建天宝成平时。刘禹锡这儿也是悲喜交加呀。大唐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一页上写着4个大字，元和中兴。且说吴元济兵败以后，两河跋扈的藩镇也是唇亡齿寒呐。最恐惧的当然是资清的李师道了。李师道本以为我把这个鹰派宰相武元衡给他刺杀掉，朝廷啊就会偃旗息鼓，鸣金收兵了。没想到宪宗是力排众议，决意死战，还启用了同样是主战的裴度为相。而裴度到淮西走了一趟，轻而易举地摆平了吴元济。那不用问呢，朝廷的下一个目标肯定是自己和王承宗啊。形势的逆转让李师道彷徨无措，怎么办呢？哎，他手底下有一个人呢叫李公度，这个官员呢向来是心向李唐，于是趁机就劝他，咱赶紧向朝廷送上人质和土地吧，向朝廷谢罪，以免步吴元济的后尘呢。这时候李师道呢也是既无所出，只好听从。元和

1913年正月，李师道派遣使者奉上奏表，主动请求派长子入朝为质，同时献出了三州之地，表示自己归顺朝廷的诚意。宪宗接受了李师道的投诚，派遣出左散骑常侍李训前往运州，名为宣慰，实则是督促，就是让这个李师道啊履行你的承诺。李师道这一服软，河北其他几个尚在观望的藩镇也是慌了手脚，纷纷赶紧表态，像什么恒海节度使啊、承德的王承宗啊、卢龙的刘总，也都是向朝廷上表宣誓效忠，又是给地界，又是把那个征税和官吏任免权归还朝廷。总之吧，短短几个月，骄横跋扈多年的两河藩镇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对李唐中央的权威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敬畏和服从，朝野上下一片欢心，大家伙都相信呢，这个历经劫难的帝国很快会走出黑暗而漫长的历史隧道，实现可盼已久的中兴。可是通向光明的道路从来不是一片坦途啊，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东西啊叫惯性，小到个人习惯，大到历史积习，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转变了。对于那些当惯了土皇帝逍遥了半个多世纪的藩镇而言，情况更是如此。你看，最先向朝廷低头的李师道，他也是第一个反悔的。朝廷宣慰使李训到达淄青以后呢，李师道的脸上阴晴不定，他怎么又改主意了呢？在两河藩镇当中，淄青是拥兵最多、据地盘最广的一个藩镇，所以说你让他放弃长久以来的特权，真是没那么容易呀。人都是有侥幸心理的，有道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呐。这个道理谁都懂，但是懂得和做到中间还隔着108000里呢。再加上李师道的老婆那个卫士，那人家不干了，撒泼打滚的，一听说怎么着，你要把咱的宝贝儿子送到长安当人质，这卫士啊肺都气炸了。在他看来，淮西的吴元济打不过朝廷，那也是大雪天中了招了，着了道了。吴元济无能啊，你李师道也无能吗？把咱的大宝贝儿子送到长安，你怎么想的呢你？这娘们卫士咽不下这口气，于是怂恿着其他的几个姬妾一块给这个李师道啊吹枕边风，说自从咱们具有淄青以来，我们就拥有了12个州的土地，为什么平白无故的割让给朝廷啊？更何况咱们现在有多少兵力？数10万呢，跟朝廷打一仗，就算打不过，到时候再献城也不晚呢，你着什么急呀？李师道这儿也不太情愿的投降，现在被这个枕边风一吹呀，立马就改了主意了，他又支棱起来了，又觉得自个儿行了。宣慰使李训到达运州以后，一瞧这个李师道心里就是有鬼呀，就问他，你打算什么时候让你长子到长安那儿去呀？李师道这儿呢跟他打哈哈，说前些时候啊，因为父子情深，舍不得让他走，而且将士们也是一再挽留，所以耽搁了一阵儿，没来得及动身呢。现在钦差您这儿亲自前来，我怎么敢有二心呢？只不过长安路途遥远，还得让犬子再得准备准备嘛，人之常情嘛，是吧？李训说，那你给我个准信儿吧，你儿子准备多长时间呢？以便我回朝复命啊。李师道还是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李训这冷笑一声，也没说什么，扭头就走了。回朝以后奏请天子，说李师道这个人冥顽不灵，反复无常，恐怕不对他用兵是不行的。宪宗也是勃然大怒，好好好，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是吧，朕不喜欢流血牺牲，但是你既然钟情于暴力，那就讲不了说不起了。看来呀，这个历史想翻这一页，如果不沾上万千生灵的鲜血，这一页是翻不过去是吧？行吧。元和13年7月初，宪宗下诏隶属李师道的罪行，命宣武、魏博、义武、武宁、恒海5道兵马共同讨伐李师道，削平强藩的最后一战就此打响了。从这年的秋天起，5路兵马开始对淄青发起了全面进攻，趁着淮西新盛的余威，
朝廷军这一战呢，可谓是势如破竹啊。首先建功的他非是旁人，还是那个李肃。十二月，已经升任武宁节度使的李肃和资清军连战11场，这11场仗打下来，连胜11场，在12月的最后一天就攻克了资清的战略要地金乡。紧接下来这个战争的过程啊，不给您细说了。反正开战不到半年，朝廷军是以所向披靡之势横扫资清全境，各条战线捷报频传。运州城里边军心浮动，人人都在思考着退路呢。李师道此前呢是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可实际上也是一个外强中干的货，前线这儿连战连败，他这惶惶不可终日。紧接着夸嚓就直接病倒了。眼看着大军合围，李师道紧急动员运州的百姓修筑城墙，疏浚壕沟，准备做最后的顽抗。可是啊，还没等到官军杀到运州呢，李师道的脑袋就被人剁下来了。动手的是谁呢？是资清的都知兵马使刘悟。早在各路官军挺进资清的时候，刘悟就在准备退路了，所以说数战皆败，屡屡后退。李师道帐下幕僚就警告他呀，说大人，刘悟别有用心呐，你得注意点。李师道赶紧把这个刘悟就招回来了，准备把他宰了。可是又有人劝李师道说，大敌当前，如果临阵斩将，必然会动摇军心的。李师道这儿啊，耳根子一软，琢磨琢磨也有道理，所以说暂且先安抚一番吧，又是给钱又是给美女，把这个刘悟给放了。没过几天，又有人警告李师道说，您这是纵虎归山呐，后患无穷啊。李师道一琢磨，有道理，我再去弄死他吧。暗中派了俩使者到了刘悟军营，让行营兵马副使张先把刘悟干掉。张先这儿一向和刘悟啊感情特别好，于是偷偷的就报信儿：李师道派人来杀你了，让我动手。刘悟一听那是愤然而起，直接把那两个使者给宰了，在2月初8带领大军杀回运州城。守将士兵只做了轻微抵抗就投降了。李师道在绝望和恐惧当中躲在茅房里边，但是最后啊还是被刘悟给他搜出来了。李师道瘫软在地，不停地磕头求饶啊。刘悟呢面无表情地就瞅着他说，我奉天子密诏，应该是把你借送京城，把你押到长安去。可是你自个儿瞧瞧你这个德行，浑身的屎尿，满身的臭味儿，就你这个样子有何脸面去见天子呢？来，你把脖子伸过来。话音刚落，一刀就把李师道的脑袋砍下来了。元和14年2月21日，李师道的首级被快马送到长安，资清宣告平定了。哎呀，咱们真得感叹了啊，自从代宗广德年间到这儿，将近60年的时间当中，横跨黄河南北，占据30几个州，说服自享，官吏自任，一向自专的跋扈的藩镇，至此啊就全部回归李唐中央了。动荡分裂了半个多世纪的大唐帝国终于回到了大一统的道路上，尽管表面上的辉煌之下仍然有很多难以根除的隐患，但是宪宗李纯呢，他完全可以感觉到自豪了。13年了，从登基到现在整整的13年了，这过程中有曲折有艰辛，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让人满意的。此时此刻呀，李纯完全有资格站在李唐王朝列祖列宗的灵位之前，无比自豪地宣布，我完成我的使命了，我缔造了伟大的中兴了。这一点没人能否定啊，无论是李唐的先皇还是帝国的万千臣民，都应该为宪宗李纯感觉到骄傲自豪，都应该为这一刻拍手称快。于是我们就得问了，一个缔造了中兴伟业的帝王接下来该干什么呢？是再接再厉巩固到手的胜利果实，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呢，还是满足现状，躺在光芒四射的功劳簿上，为所欲为，随心所欲呢？
咱们谁都知道，一个英明

的君主，他肯定选择前者呀。哎，你看我这长叹一声，您马上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吧？宪宗李纯选择的是后者，就是满足现状，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对李纯个人来说呢，其实这样的选择也是无可厚非的，有钱难买我乐意，这是我个人的选择。可是如果说站在帝国的角度而言，这个举动这个选择呀，就终结了李纯刚刚开创的中兴伟业，也开启了他个人的悲剧命运。这帝国的命运现在不是涨停板的吗？随着短暂的奇闻以后马上遮一个，再度回到自安史之乱以来屡创新低的下降的通道上。当然李纯也看不到这一切了啊，他的元和中兴犹如昙花一现，非常的短暂。而且宪宗李纯接下来的举动啊，他是非常的完蛋。而且到最后呢，这个李纯的死啊，也是死得非常的凌乱。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过程又是什么样式的呢？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畅。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2: 爸爸。
1: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0: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0: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0: 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3: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5: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4: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6: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4: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7: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4: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

0: 发布产品数增长 15%。
1: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 5.9%。 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2: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3: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 4.5 万家，同比增长 19.7%， 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 2.18 亿元，占营收的 12%， 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2: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4: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5: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四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四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7: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6: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

0: 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1: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3: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2: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4: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2: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5: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6: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8: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7: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1000亿级产业集群。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0: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9: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1: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9: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2: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9: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0

0: 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2: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3: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

0: 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1: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0: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1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2: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3: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1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1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1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1小时。专家测算，达到1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5: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3: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5: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
5: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3: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唱。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据央广网报道，2027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于10月14号正式启动。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这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系统。所谓的公考违岗，是指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通过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个岗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其目的或是吓退竞争对手，或是为了满足开考比例安排陪考，甚至通过私下串联操纵面试的入围资格。之前曝光的案例显示，有考生和培训机构人员串通，利用5000多条非法获取的公民信息，2年内虚假报名700多次。说白了严打公考违岗，就是不让老实备考的人吃亏。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在入职之前就习惯于弄虚作假、损人利己的人，很难想象他在未来工作中能坚守廉洁底线、秉持公心。如果违抗者靠着卑劣手段上位，不仅会让老实人吃亏，更会让公考制度的权威性受损。今年国考首度提出严打公考违岗，并在报名环节增设实名实人认证措施，无疑是对社会痛点的精准回应。捍卫公平底线，既靠技术升级，也靠法治发力。打击公考违岗，不能止于取消个别考生的报考资格，必须斩断背后的黑色利益链。对组织违岗的培训机构、倒卖个人信息的黑产团伙，司法机关应该依法从严惩治，提高违法成本。总之公考违岗误人误己，别再自作聪明了。根据报道，日前国家新闻出版署就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这是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实行10年来第一次全面修订。本次修订草案要求经营者通过互联网卖书，不得为排挤竞争对手或独占市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也不得实施或者参与虚假营销、侵权盗版。这条底线呢，出版业争取了10几年了，如今终于写进了监管条款。对图书市场打价格战大家早就司空见惯了，尤其是电商平台，99元选10本，29.9元3本包邮，一本定价5-60块钱的书，直播间可以2-3折出售，中小出版社不跟价，平台就不给流量，跟了价呢，卖一本亏一本。大出版社或许还能撑住中小出版社则只能靠教材教辅活命。这次修订把不得为排挤竞争对手或独占市场，以低于成本价格倾销写入管理规定，自然是必要的，但是真正难在执行要求图书不得亏本卖，成本怎么算，谁来举证，部门怎么协同，跨区域怎么管，这些问题也要解决，写进条文的底线要求才不会变成纸上的篱笆。国庆长假刚过，电商平台已经悄然开启了双11大促，京东比其他平台都早，于10月12号开卖现货，天猫和抖音紧随其后，天猫将于15号开启预售，20号现货开售，抖音则从15号正式开启开门红大促。跟往年不同的是，这一届双11开始的更早，结束的更晚，抖音从10月初就开始预热了，而淘天则一直会卖到11月13号，可见平台们对这次大促的重视。而且今年各大电商平台的大促规则却少了2样熟悉的东西，跨店满减和凑单福利，取而代之的是官方立减、官方直降等更为简单的规则。但是虽然规则简单了，但这绝不意味着平台可以躺平只拼价格就完事儿。在双11前夕，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明确纠治电商平台的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给价格战提前画出一条红线。今年双11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各平台不约而同地把复杂的玩法砍掉了，对于消费者来说这当然是好事。那些年双11购物经常被吐槽像做数学题如今消费者买一件也能减，大促终于回归了它本来的样子虽然规则简单了，但这绝不意味着平台就可以躺平，只拼价格就完事儿，还要拼效率和服务毕竟相比于在哪儿买，消费者更在意的是配送有多快，服务有多好。
双十一已经走过第18个年头了，这个因折扣而生的节日早已不该只有折扣。先问一个问题，差评和网暴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呢？相信很多人一时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但是从一起具体案例中我们可以感知一二。根据大河报报道，近日四川宜宾高县一女摊主被顾客差评之后跳河轻生，引发关注。10月6号，该摊主接待了一位女顾客，对方因对菜量不满，在多平台发布差评，说老板娘玩不起，咸菜堆高了就不给加土豆。几天之后，胡女士轻生并留下遗言，说这两天我经历了在我心中的网暴，说吃榨菜啊，吃榨菜，说没有加土豆，下面一些评论拥上来，哪说服务差的，有说味道不好吃的。他坦言小摊经营压力大，自己16岁不到就离家打工，多年来为生计奔波，摆摊4年多是全家生计的依靠，每天睡觉不超过6小时，最后换来这样的避雷视频。这一场10几块的消费纠纷啊，演变为无法挽回的生命悲剧啊，令人扼腕痛惜。目前当地警方已经介入，多部门也在联合调查此事，相信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关键细节很快会水落石出啊。这样的差评是否真实合理正当，差评和女摊主的自杀存在怎样的因果关系啊？对此不妨让子弹先飞一会儿。但无论如何，就因为没加土豆而差评啊，被网暴，既然酿成这么严重的后果，这还是令人难以释怀。哪怕这些差评只是压垮女摊主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足以让人反省啊。这些年舆论场上小事件加大舆情特征愈发突出，很多看似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日常小事，一旦上了网就可能成为冲上热搜的热点话题，将一个个普通人推上风口浪尖啊。正如一位网友的质问，现在已经到了一份土豆都要网暴的地步了吗？也许发布差评的人没有网暴之心，但是被评价的人却感受到了汹汹的恶意，这足以警示我们在发布每一条网络言论之前，不妨啊自己在脑子里过一把关啊，就发布了万一火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公共空间呀更需要公共发言的素养。接着有网友发布视频说他在山西悬空寺做了一组引体向上，引发网友关注。10月13号，悬空寺工作人员回应说，经核查该情况属实，事情发生在9月27号上午，经过文物专家检查，目前文物没有损坏，警方也已经介入调查。根据之前的报道，10月12号上午，记者在刚网友的社交账号看到相关视频，画面中一名男子说，悬空寺悬空后啊，双手抓住横梁，多次做引体向上的动作，啊，事后拍手说上面有灰。记者致电悬空寺景区工作人员表示，已经接到多位游客对这段视频的投诉，相关情况已经上报并进行核查。该工作人员说，如果情况属实，这肯定是属于不文明的行为，如果该行为对文物本体造成了损害，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啊。公安部门已经介入调查，最终处罚由警方依法认定。有些人认为啊，都没有造成肉眼可见的损伤啊，那这样的看法显然低估了千年古建的脆弱性，千年古建容不得这么折腾啊。值得一提的是，类似发生在文物古建里的失格失当行为并不鲜见，有人在长城砖石上刻字，有人触摸石窟造像，有人翻越护栏爬上千年石马，把文物古建当成打卡道具啊。这次公安机关的立案调查释放出清晰的信号，对文物动手动脚，法律绝对不会轻拿轻放啊。当然更根本的是，每一位游客心中要有一道文明护栏，参观游览要有边界感，有规矩意识啊，规矩意识，有敬畏之心啊，不能动辄上手上脚啊，总想留下点自己的痕迹，这轻则可能会被拉入黑名单，重则可能面临法律制裁。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说，他在浙江宁波北仑区福泉山骑行的时候，发现多份印有加拿大鹅字样的2027年广告拍摄计划单，拍摄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现场还遗留疑似餐盒、矿泉水瓶等垃圾，引发热议。加拿大鹅公开致歉说，已对相关区域完成全面清理，并承诺于2026年10月17号到2027年10月30号期间，每周安排工作人员进行垃圾巡查与清理。哎，这加拿大鹅这个羽绒服品牌啊，长期以自然户外形象示人，镜头里是山川湖海，镜头外却是垃圾遍地，
反差够刺眼的。品牌方在声明中表示，垃圾系合作设置团队未妥善清理，项目可以外包，责任不能外包啊，事前多一份约束，事后就少一份被动，否则道歉再快也难以修复被透支的信任。那这些年一些品牌一边标榜自然环保，一边在实际行动中背离自己的理念，这说明环保如果只停留在广告和声明里，品牌人设终究会反噬自身。消费者为高端品牌付出溢价，反这个买的呀不只是商品，更是对品牌价值观的认同。近日话题红果短剧降质冲上热搜，不少网友吐槽刷完平台高密度反转的爽感短剧，感觉脑子呀变迟钝了，那甚至一刷就停不下来，将这类短剧称作电子毒。记者采访了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邹莹，医生表示，短剧密集的反转钩子持续刺激多巴胺，让大脑被动兴奋，超负荷运转，长期高频的消耗这类神经递质后啊，在处理日常事务就容易疲惫，并非真的智商下降，而是多巴胺储备透支，导致专注与理解能力暂时变差，产生变笨的感觉。根据第三方数据机构的统计，2026年8月，在中国月度使用时长排名前50的应用中，字节系产品总时长份额达到了41.8%，其中红果短剧。

0: 约每天125分钟，抖音约每天112到120分钟，都超过了腾讯系产品微信的每天82到85分钟。有网友说，自从迷上红果之后，每天睁眼一睁就打开，一看就到大半夜啊。还有网友喊话，红果能不能开一下防沉迷，我想睡觉。哎，所以啊，追剧的小伙伴们大可以放心啊，看短剧并不会让人脑子变笨，而是提前消耗了激情，会让人产生变笨的感觉啊。虽然不影响智力，但是对大家情绪和生活的影响啊，却是实实在在的啊。很多网友感慨，短剧不仅让自己上头，全家都戒不掉。哎，这个啊，跟每个人自制力有关，更跟套路有关。微短剧之所以越卷越爽，根子还是平台机制和流量逻辑在推着走啊，什么最抓人，算法就推什么；什么最容易停留，平台就奖励什么。那微短剧确实让人看完就爽，但是爽完之后呢？答案当然不该只是接着刷下一部。如果一部内容只能给人短暂上头，却不断削弱人面对现实的耐心和辨别力，那它带来的就不只是消遣，而是一种更深的空耗。要破解这个困境，显然不能只靠一句少看点儿，因为这从来不只是个人自制力的问题，更是整个内容生态的导向问题啊。真正该补的是创作边界、平台责任和优质供给。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据海报新闻报道啊，近日啊，高铁上女子和男朋友开着免提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前排乘客是忍无可忍，站起来出声制止。10月14号，上铁南京客运段官微发布情况说明，说高735次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之后啊，列车工作人员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之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哈，打电话煲电话粥跟男朋友，关键还开着免提啊，让全车厢的人听你们俩的那些啊卿卿我我的事儿啊，你又不是什么明星，谁愿意听你们的啊狗血八卦呀。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管住这些在公共生活中不守边界的人呢？你不能每次都靠勇敢的人出面制止啊。这次幸亏只是吵了架，如果哪一方情绪激动发生肢体冲突呢，可能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网友们，我看在评论区纷纷建言献策，我看了看啊，有说希望出台硬性规定的，这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出台硬性规定禁止打电话开免提啊，或者拉把这个女乘客啊拉进黑名单，有的甚至都要求直接立法啊。看来大家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呀。哎，大家的心情我很理解，因为平时这边这种啊，就是这种小恶之人呢，他说怎么说呢，的确非常恶心人，可是你又拿他们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啊。你说这种人吧，他也不是大奸大恶之人，你说他不违法吧，也不是犯罪，但是在道德领域经常干一些不文明之举，你还奈何不了他啊。比如插队的，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的，还有占人家车位的，你说这些行为不违法吧，也就是不文明行为，顶多就是在道德上对他们予以谴责。可这些人从小就缺教养，没家教，这脸皮比城墙拐弯还厚呢啊！你说教啊，宣传啊，引导啊，对他们来说起不到作用，对吧？因为文明只对文明人管用。就我们每个人遇到的极端恶性犯罪的概率是很低的，但是生活中啊，工作中遇到这种小恶之人呐，这概率非常高，而且这种小恶呢，还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纠正和治理，这是大家最为憋闷的地方。就高铁车厢的很多事啊，一爆出来就能上热搜，就这么多人关注他，其实不是为了围观吃瓜，是在想找一个答案，就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呀，如果前面正好坐着我能忍一个小时吗，或者我忍不了我应该怎么办，难道只有吵架这一条路吗，对吧？就这种小恶呀，很多又体现为行为人违法成本很低，受害人维权成本很高，对吧？这也让生活中这类小恶频发，而游离于法治框架之外的解决也经常会导致更为极端的个人冲突。刚才说了，就这种小事经常能登上热搜， 怎么说呢，就如今的高铁车厢已经成了社会公德的试验场了，对吧？人们关注并热议这件事儿，其实就是对社会公德的守望，也是想通过一个个典型案例来给自己找答案。遇到这样的事儿，碰到这么低素质的人，我该怎么办？勿以恶小而为之，有些人可能就爱作恶，小恶一定要被及时约束，才是对社会公序良俗的守护，才能教他们做个人，防患于未然。那怎么约束呢？我觉得在法治框架之内啊，一定要积极的适用法律。你就比如这占车位的，这是有赖于物业和相关部门。那物业作为社区管家，首先理应厘清责任，该管就得管，比如进行现场拖车，这是受法律保护的合理举措。只不过现在呀，绝大多数的物业公司他不管，老说自己没有执法权啊，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那不愿意抻头露面。其实法律赋予他们有这个权利，但是高铁车厢里的种种不文明行为啊，拖鞋的、抠脚的、大声喧哗的啊，外放音响的、打电话开免提的、刷短视频的，对吧？你怎么管？哎呀，说句实在的呀，反正我是没想到什么特别好的方法。网友们说的那些建议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操作性，如果把拖鞋呀、禁止打电话开免提都写入到禁止性规定，那禁止性规定就会越写越长，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难以落地。因为高铁车厢的工作人员不可能满车厢的盯着谁打电话开免提了、谁脱鞋了啊，因为拖鞋或者说因为拖鞋啊、抠脚丫子、打电话开免提就被纳入高铁黑名单，就直接跟老赖一个待遇，这是不是有点过重了又？所以一定要认识到啊，法律法规是无法穷尽所有的社会生活场景的，法律之外还有道德约束呢。虽然道德约束见效慢也不解气儿，但这是法治社会必要的坚持，就是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啊。如果将不道德行为也纳入到法律予以规制，反而会促进不文明乱象层出不穷。为什么？因为人们的一言一行如果都可以根据法律来规范，那么规定之外的行为自然就是无所顾忌了，对吧？这就很容易造成认知上的偏激，就不相信在权威规定之外还有共识的、道德的、礼仪性的、将心比心的边界存在。那么既然条文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场景，又缺乏人与人之间的共情，那么下一个不文明的出现也不过就是迟早的事。所以我认为高铁车厢内的乱象动辄就上热搜，这也算是好事儿吧，全网热议就会让道德准则、公共常识触及更多的人，是有利于共识的形成、边界感的建立。所以呢，以后遇到类似的高铁车厢热搜事件，大家积极讨论，该生气的生气，该呼吁的呼吁，这本身就是一个提升公共文明水准的过程。别着急，这共识、社会共识一旦形成了，它是十分坚韧的，那么温馨有序的高铁乘车环境迟早会到来。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10月8号下午，山东烟台市民程先生前往莱州市沿海化工产业园办事，离开的时候，他在园区出口附近的人行道上发现一处井盖鼓包了，停车查看发现井盖已经断裂，这断裂的截面显示啊，内部填充物疑似是塑料袋、尼龙绳、铁丝、木渣这些杂物。程先生的直观感受是，这个井盖很轻啊，一只手就能拎起来。记者实地探访发现，涉事井盖周边多个井口都出现了井圈破损的情况。10月9号，程先生再次驱车前往现场，在井口位置还放置了警示牌。他到的时候，这破损的井盖已经被移走了，井口那个周边呢，临时用砖块围挡了。针对质疑呢，沿海化工产业园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给出了我总结了3点回应吧。第一，这井盖符合相关标准。涉事井盖是因为机械作业碾压之后发生断裂的。那么第二点，内部填充物不是普通的泥沙，采用特殊压缩工艺，具备防腐防酸碱特性。第三，选用这类井盖是因为铁质井盖容易被偷这种类型的井盖没有倒卖价值。3点回应听着都有道理，但是细琢磨我觉得每一条都站不住。第一， 承重才是井盖的核心功能吧。井盖再轻再防盗再防腐，首要功能也是承重。根据国家标准 A15 级井盖仅适用于绿化带、人行道等禁止机动车驶入的区域， B125 级则可用于机动车的可能驶入的人行道。那么设置井盖应该是铺设在人行道上，至少应该达到 A15 级标准吧。但程先生单手就能把井盖拎起来，内部填充物又是塑料袋啊、木渣子、尼龙绳，就这样的结构拿什么承重啊？啊，管理方说满足人行道载荷要求，可满足的依据是什么呢？检测报告在哪儿啊？如果连一个成年人的手劲儿都能轻易的拎起来，行人踩上去的风险有多大呀？哎，更不用说管理方自己也承认，这些井盖的耐酸腐特性是特殊压缩工艺赋予的，但是耐酸碱是化学性能，跟承重是两码事儿，对吧？耐酸碱不代表扛得住啊。那么第二，耐酸碱这个说法其实在转移焦点。莱州银海化工产业园，这是个化工产业园，它确实可能面临酸碱腐蚀的环境。管理方强调井盖具备防腐防酸碱特性啊，也不是说不行，但问题在于行人踩上去需要的是井盖的机械强度，不是它的化学特性。一个井盖可以耐强酸强碱，但一踩就碎啊，一掰就断，单手都能拎起来，里边又是那些杂物，这对行人的安全有什么意义呢？更何况复合井盖的耐酸碱性有明确的检测标准，比如试样在20%硫酸溶液中浸泡48小时之后，表面无腐蚀，质量损失不超过1%。啊，你管理方口口声声说特殊压缩工艺，但至今也没有出示任何第三方检测数据呀。啊，依据具备耐酸碱特性，不能替代对承重能力的正面回答。哎，那么第三，说采购价格低，这更不是理由啊。啊，管理方将采购价格低作为选用这类井盖的原因之一啊，便宜啊。这公共采购确实应该精打细算啊，该省能省，但省钱的前提是保障基本功能。井盖关系的是行人脚底下的安全，不是随意可以压缩成本的领域。如果为了省钱采购了承重存疑的井盖，一旦发生行人坠井事故，赔偿和善后成本远高于这个井盖的本身吧，这不就典型的本末倒置吗？更何况截至到目前啊，这批井盖的数量有多少，覆盖了哪些路段，材质究竟是什么，是否符合国家标准，采购流程是否合规，采购单价到底是多少，这些关键信息管理方一直一个都没有公开啊。井盖安全不是小事儿，这些年一敲就碎的井盖，竹签代替钢筋的井盖反复被曝光，每一次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从生产到采购，从验收再到日常维护，哪个环节出了漏洞啊，最后买单的都是我们这些过路的普通人。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啊，管理方说后续将论证该材质井盖是否符合人行道安全标准。你说这话本身就说明了你们自己都不确定它适不适合在人行道上用，你不确定的东西已经铺在了人行道上了。所以劣质井盖不能掩盖真相，公众需要的不只是符合标准这种口头承诺，而是一份看得见的检测报告，一份公开的采购清单啊，清单一次严肃的责任追溯啊，这批井盖怎么进的厂，谁签的字儿，钱花在了哪儿，这些问题可能需要当地更高层级介入调查，给所有路过这条路的人一个交代。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清晨的薄雾吹散，路边的面馆飘出了牛肉的香气。

0: 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我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罗文主持并讲话。
1: 雄安新区持续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加快建设人才强区。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播出海归博士的雄安选择。
0: 河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在即，各项工作准备就绪。
1: 今天张家口坝上地区冬季集中供热全面开启，各地启动供暖准备工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0: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河北参展企业数量、展位规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今天起开启报名，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
0: 新一轮油价调整搁浅，油价本轮不做调整。
1: 韩国股市暴跌，触发今年第十次熔断机制。
0: 10月15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深入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我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要以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夯实全民健康根基，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要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满足群众就医需求，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做大做强健康产业。要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激发动力活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要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会议传达了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全省范围组织各地各部门开展企业业务或用工外包自查自纠专项行动，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统筹做好危化品、工贸、建筑、交通、旅游、船舶等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引导企业完善和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加强重点行业专业检查力量建设，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要强化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雄安这座未来之城拔节生长的重要支撑。锚定人才强区建设目标，雄安持续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让各类英才在这里施展才华，成就梦想。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来看一位海归博士的雄安选择。在位于雄安新区启东区的大唐科创实验室里，李先生正带领团队围绕二氧化碳的资源化利用开展技术攻关。中国大唐集团科技创新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李先生：
2: 目前呢，每年捕集下来的数百万吨的二氧化碳，怎么转化成有经济价值的化学品，这是行业难题。我们现在就是要找到一条能够使用燃煤电厂、煤化工厂现有的煤炭资源转化二氧化碳的产业路线。
1: 生于1992年的李先生，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前往瑞士读博，此后就职于瑞士联邦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期间，他发表了多篇高水平论文，成为能源环境领域一位杰出的青年学者。2025年9月，李先生结束海外的工作，决定回国发展。 虽然多座城市抛出橄榄枝，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雄安。
2: 来到雄安之后，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应用研究它的边界非常的宽，一边呢是城市快速的生长，一边是产业需求不断的涌现，这个技术的轮动非常的快，这种快节奏的创新的生态为应用研究提供了相当好的产业的土壤。
1: 踏上雄安热土，李先生立刻感受到这座城市重财爱财的满满诚意。当地相关部门为他们一家启动了一系列保障工作，涵盖住房、女儿上学等方方面面。李先生的妻子刘倩瑜：
3: 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这就是我们的保障租赁住房，然后孩子上学也给解决了，从幼儿园到小初高我们可能暂时都不用担心了，老人来了待得也非常的适应，这个对我们就是年轻人安家来说减轻了非常大的压力，我们在这待着就很安心。
1: 李先生

0: 经认定后，每年按年薪的50%到100%给予奖。
1: 除了李先生的后顾之忧，入职大唐科创公司后，他牵头开展二氧化碳补给与资源化利用技术研发，攻克二氧化碳高质化转化关键技术，可将温室气体转化为具备经济价值的化工原料。短短数月，就成功牵头获批了省级科技专项。中国大唐集团科技创新有限公司助理研究员崔泽光，
2: 在专项申报的那段攻坚期，李博士带着我们连轴转，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论证，最终顺利完成了项目申报。我也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位海归专家扎根雄安的专业底色与创业精神。
1: 眼下，李先生正带领团队申报一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该项目将充分利用雄安新区绿色电力、地热能等清洁能源，降低传统能源利用产生的碳排放与大气污染物排放，有望为新区绿色低碳发展进一步提供技术支撑。
3: 完善的配套、精准的人才激励，极大地增强了我们扎根新区、深耕科创的底气和信心。我们现在也更有动力把前沿的低碳技术给它落地转化，助力雄安的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4: 为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属地管理部门监管责任，省安委会和省防检救灾委分别制定印发《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三书一函制度》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三书一函制度》。
5: 三书一函即指责令整改通知书、行政约谈通知书、挂牌督办通知书、提醒敦促函。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三书一函制度提出，针对安全工作推进缓慢、安全风险辨识不全面、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不到位、双盲抽查不严格等问题，下发提醒敦促函，督促整改。针对中央和省委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省安委办双盲抽查和明察暗访等发现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走形式、重大隐患整改不力、执法检查宽松软、对提醒敦促事项逾期等问题，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限期闭环整改。针对被中央或者省委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发现突出问题，打非治违工作不力，不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同类型事故重复发生，拒不落实整改要求等突出问题，启动行政约谈通知书，开展问责约谈。针对被国家级通报、瞒报、谎报一般事故，发生较大安全事故，约谈整改仍不到位等情形，下发挂牌督办通知书。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三书一函制度提出，针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推进缓慢、责任落实不到位、临灾预警校应机制运转不顺畅、未组织提前转移避险人员清单内人员转移等问题，下达提醒敦促函，督促整改。针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存在明显短板、组织体系不健全、省级或者上级督查检查或专项整治等过程中发现存在风险隐患等问题，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限期闭环整改。针对灾害防治、应急预案、监测预警等工作存在重大疏漏，造成人员伤亡或者严重险情，迟报或者漏报险情灾情信息、提醒敦促事项或责令整改事项逾期等问题，下达行政约谈通知书，开展问责约谈。针对敦促约谈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存在的突出短板漏洞仍未解决、查出的隐患未整改到位等问题，下达挂牌督办通知书，从严督办。同时，制度明确省安委办和省防检救灾办建立工作台账，规范档案管理，实行全过程跟踪落实，将安全生产三书一函落实情况纳入安全生产年度考核，严禁以三书一函代替法定处置方式减免法定责任，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依纪依法处理等。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于明晚8点在唐山举行。目前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开幕式创新采用以演融合的呈现模式，凤羽翱翔、凤凰腾飞的核心意象贯穿全场，以年轮为叙事主线，泥河湾、长。

0: 长信宫灯、正定古城等代表性文化符号依次登场，回溯东方人类起源与燕赵千年文脉，以组歌的艺术形式将李大钊青春的理想追求、西柏坡的革命精神、唐山抗震重生的记忆等串联起来。本届省运会开幕式由河北广播电视台负责提供直播信号，将在河北卫视频道、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1: 本届省运会创新推行冬夏并举、梯次开赛、贯穿全年办赛模式，设青少年组和群众体育组两个组别。其中，青少年组设置36个大项、1160个小项，共有11000多名运动员参加决赛。目前，冬季项目已经完赛，夏季项目已进行27项，其余5个项目的决赛将在开闭幕式期间举办。群众体育组的35个项目已举办31项。
0: 日前，河北省加快推进后奥运经济发展工作现场会在正定召开。2022年至2026年之间的4个学季，我省承办国际、国家级雪上赛事数量连续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我省利用冬奥场馆及周边场地举办各类赛事162项，文旅活动611项，研学活动373项及会议会展活动146项。全省已有330.56万人获得大众滑雪、滑冰等级标准证书。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今天在广州开展，吸引境外采购商约34万名。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河北共有1184家优质外贸企业参展，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330家，海关 AEO 高级认证企业42家。参展企业数量、展位规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我省商务、贸促等部门组建现场服务专班，全力支持河北企业抢订单、拓市场。
0: 今天，张家口坝上地区全面开启今冬供热，我省其他地区也已启动供暖准备工作，提前排查各类风险隐患，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2: 在张家口康宝康达热力公司，记者看到锅炉及仪表等供热设备全面进入工作状态，供热系统平稳运行。
3: 目前锅炉出水温度已达55度，回水温度已达31度。
2: 此前，张家口上邑县已于10月12号正式供热，当地提前为燃煤供热企业储备燃煤1500吨。张家口主城区及坝下县区将根据气候变化，从11月初陆续开始供暖。当地热力部门也已提前完成热源、换热站、供热管网的检修维护和隐患排查工作。
4: 24小时监控天气变化，如遇特殊天气，我们将随时启动各项应急预案。
2: 同属河北北部的承德、围场、丰宁两县将于10月20号正式进入采暖季。目前供热锅炉已经点火起炉，开展管网热态调试，各项供热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5: 目前正在有序推进管网的注水、打压、试压工作，同步调试智慧供热平台，抢修队伍随时待命，应对突发的故障。
2: 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将于11月15号开始供暖，各地提前做好管网维护、隐患排查，并针对重点区域开展专项检查。眼下，石家庄市跃进路支线及南高营二区正在加紧管网改造，预计本月完工。
6: 36个点位换36个补偿器，现在这正在做保温，20号之前全部就完成了。
2: 为确保电采暖用户安全温暖过冬，保定、邯郸等地电力部门加大对山区农村配电设施、供电线路的巡护力度，全力排查安全隐患，同时组建暖冬服务队，聚焦独居老人、山区散户等群体，开展1对1上门便民服务。
7: 我们组织了10支电力保供暖服务小分队，对山区村的煤改电线路进行全面巡检，并使用红外测温和超声局放检测设备，对电取暖负荷集中的线路和台区进行检查，确保供暖剂设备安全可靠。
8: 现在就是供电部门把小变压器换成大容量的，然后就是冬天用电也放心，取暖也更有保障。
1: 省人社厅、省财政厅近日发布通知， 启动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申报工作，同时明确任务目标，2026年在技工院校、职业院校和企业集团职工教育培训中心基地中建设10个省级基地、10个省级工作室项目，引领带动各地有关行业企业建设各级各类基地和工作室。
0: 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石家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的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国赛培优赛今天在石家庄技师学院开赛。来听报道。
9: 本次竞赛以技星闪耀、技耀中华为主题，竞赛标准对标国家职业技能规范和国赛技术文件，高标准搭建技能比拼舞台，充分检验参赛选手专业能力和实操水平，为国赛选拔储备优秀技能人才。省人社厅副厅长严世东：
10: 扎实推动以赛促学、以赛促建、以赛促就业，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在燕赵大地蔚然成风。本次国赛项目培优赛紧密对接我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发展赛事需要，通过分片区、分批次的组织赛事，择优培优，建强技能人才后备梯队。
9: 本次竞赛设置光电技术、平面设计技术、美发、物流与货运代理4大竞赛项目，全省各地市参赛代表队、裁判员、技术专家齐聚石家庄，开展同台竞技。参赛带队教师景阳：
11: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河北省2026年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美发造型静态作品展示，所有作品对标世界技能大赛美发模块，作品将国际赛事标准与美业实际操作结合，在严谨的技术规范之上融入了现代审美。现场静态发模作品完整还原了世界技能大赛考核标准，以赛促学，锤炼学生的剪发、染发、造型、胡须雕刻等综合技艺。
9: 本届大赛为期3天，除了紧张激烈的技能比拼，还同步举办展演推介会，各领域技能大师轮番登场，开展绝技绝活展示，聚焦智能制造、传统非遗、民生服务等领域，展现工匠过硬本领。
11: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非遗服装凤翎西华的主题项目展示，所有在展的服装都是以非遗剪纸为创作灵感，参考了戏曲形象和中式旗袍的元素，整体形象兼具文化意蕴和时尚表达，是传统美学和现代美学的交融。
1: 今天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石家庄至库尔勒多式联运班列首发，为深化冀江经贸合作提供新的物流支撑。
0: 上午10:50，首趟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多式联运班列满载汽车配件、橡胶制品等货物，从国铁北京局梁村站鸣笛启程，驶向新疆库尔勒东站。这是继石家庄至乌鲁木齐喀什快速多式联运班列之后，石家庄至新疆方向开行的又一条快速多式联运班列。国铁北京局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副经理刘志伟：
12: 我们通过推行前置化的安检查威，整列精细化的快速装车组织，同时与沿途各局全程协同无缝盯控，实现了从装箱起运到末端配送的全链条高效组织，安全可控。
0: 此次开行的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运行时速80公里，全程约100小时，初期每月计划开行2列，后期将根据货源需求逐步加密，货源覆盖石家庄、保定、衡水、沧州、邢台等地，涉及汽车配件、标准件、食品、医药品等数十个河北特色产业集群。益海石家庄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登品：
13: 以前啊，一直是将我们的粮油产品发往乌鲁木齐区，然后再分发到巴州地区。这次这个新增库尔勒班列，单单这个运输时间就缩短了7天左右，运输成本啊，吨均降低50到100块钱左右。
0: 作为河北、新疆两地协作的重要物流纽带，目前冀江班列已累计开行82列，发运标准集装箱8658个，货值超30亿元。河北省新疆商会会长、冀江班列公司董事长李新东：
14: 以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开行为契机，持续组织好冀江两地企业开展产销对接、招商推介活动，努力推进冀江产业共建、园区联动、项目落地，把物流通道变成产业合作的走廊， 进一步探索市场化可持续的产业援疆新路径。
0: 首发仪式结束后，现场还举行了即将产业合作对接交流会。昨天，河北省2026年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会场活动在张家口市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全省的14家粮食和全谷物企业集中参展。2025年全省粮食播种面积 9691.5 万亩，粮食总产连续13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连续10年超过740亿斤，为发展全谷物产业提供了坚实原料保障。
1: 近日，全省首个 OPC 一人公司社区营业执照自助打造服务点在石家庄高新区青岩数字人工智能 OPC 社区正式投用，并成功核发首张社区办理的营业执照，打通服务创业主体的最后一公里。
0: 近日，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专属窗口正式落地雄安新区公积金服务网点。窗口落地运行后，雄安新区辖区内疏解单位及广大缴存职工可在新区服务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常规业务，无需跨城奔波。
1: 石家庄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日前开工，项目由石家庄市第四医院筹建，是石家庄市充分发挥公立医院专业优势，探索医育融合托育新模式的创新实践。项目建成后，将直接为周边家庭提供优质普惠的托育服务，有效缓解家庭育儿压力。
0: 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秦皇岛站暨秦皇岛经开区魅力金秋健康跑日前举行。本次活动由秦皇岛经开区社会发展局主办，共吸引来自经开区企事业单位近800名干部职工踊跃参与。
1: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塘县农村信用联社积极探索和创新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发展服务模式，推行农村金融服务专员制度，选派12名优秀金融业务骨干到乡镇担任专员，采取驻乡包村的方式，为广大农民群众和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最贴身的金融服务，有力助推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取得实效。截至九月末，该联社农村金融服务专员累计发放贷款1418笔，金额3.65亿元。
0: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近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报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 46.1 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同比增长 5.7%。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 26.8 万亿元，连续六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
1: 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113.53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80%以上。
0: 今年秋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3/4，为统筹支持好政策性抽储和市场化收购，加大贷款投放力度，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提前安排20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秋粮收购，确保秋粮收购平稳有序进行。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称，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后又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牙膏分类目录，为牙膏功效分类与宣传划定规范边界。其中目录最重要的内容是将牙膏功效划分为基础清洁类、防龋类等八大类别，每类功效均对应明确的作用机理，不可随意标注。同时，年龄在12岁以下人群适用的牙膏仅允许宣称基础清洁类和防龋类两类功效。
1: 昨晚19:4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国星宇航星时代-39、44-50星、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15号，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正式开通运行，这意味着渤海全面进入高速互联全域感知的新阶段。茫茫大海之上，船舶航行有了千里眼、顺风耳，海上人员也能像在陆地上一样顺畅通话上网。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15号开始正式报名，报名将持续至10月24号，每天上午9点至22点开放系统。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
0: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了解到，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超过9000亿元，产业结构规模持续扩大，已经构建起完整的地理信息产业链。
1: 北京时间14号晚，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泾河、广利渠等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程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0: 据美国媒体15号援引美国多名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据了解，炸弹之母是美军现役威力最大的常规非核炸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号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
0: 韩国股市15号大幅下跌，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韩国创业板指数当天盘中跌幅均超过8%，先后触发熔断机制，交易暂停20分钟，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和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有料
2: 有洞见。
1: 老郭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费奇提供额外的军事援助。特朗普接受采访时，在被问及是否会要求土耳其介入打击胡塞武装时，他回答说，我可能会这么做，埃尔多安是我的好朋友，我非常尊重土耳其总统，我认为埃尔多安总统会照我说的做。当天早些时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萨勒曼通电话，表达了对沙特的坚定支持。土耳其总统府通讯局发表声明证实，埃尔多安在电话中强烈谴责了胡塞武装对沙特领土的袭击，并承诺土耳其将继续与沙特站在一起，坚信当前挑战将会被克服。
1: 这事儿就很有意思了，特朗普自己不出兵，

0: 土耳其，你去帮沙特打胡塞武装去啊！
1: 我们分析过，马上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该投票了。在这之前，特朗普最好什么也别做了，因为你很难在这两天做成什么事儿啊！你做不成，麻烦就很大。你比如你打胡塞，你彻底给他解决了这问题啊，也行。你做不到吗？明明做不到吗？那就不要节外生枝了，要不然这票又少了。但这事儿也不能不管啊。我们前两天不是说了吗，以色列找美国给小萨勒曼给沙特王储带个话啊，我们愿意跟你合作，沙特还不接，这不能答应得拒绝啊，立场在这摆着嘛。但是美国是中间传话的那个啊，如果把这事撮合成了，那等于亚伯拉罕协议往前又推了一步，沙特和以色列关系可能会正常化，至少暂时嘛。哎，这也算是一件功劳。只不过小萨勒曼拒绝了，那现在呢，特朗普说这么着，我给埃尔多安土耳其总统打个电话，让他帮忙，你出兵，我很尊重他，他会的。不管怎么说，你看土耳其这个角色，第一个他是北约成员，那理论上跟美国关系是相对要特殊一点，而且在北约成员国之中啊，土耳其常规军力那是数得着的，这是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你土耳其还有巴基斯坦跟沙特不是签了那个加沙的防务协议了吗？你应该出兵啊，这是你承诺过的，那我打个电话提醒你一下，你痛快点是吧。那特朗普估计就拿这个去说服埃尔多安，而且土耳其如果真出兵啊，打成打不成再说，反正我是帮了你沙特，你可欠我个人情。那这算特朗普的算计啊。那翻回来回到胡塞武装和沙特目前在你来我往，彼此掐着对方命门往死里干啊。一方面我们要说胡塞的导弹还是有作用的，我们今天会有另一个话题谈什么呢，就是在美国一些媒体就讲华尔街对沙特已经感到忧虑啊，不看好了。那不只是美国媒体啊，因为利雅得那个哈利德国王机场确实被炸，死伤300多人呐，机场已经关闭，说是怎么也得关到10月中旬吧。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世界的石油理事会本来在利雅得要开会的，就各方能源巨头云集沙特呀，这回还敢去吗？要不散了吧。那现在的状况是沙特和胡塞武装都摁住啊对方的能源基础设施就往死里打，这个有点像俄罗斯和乌克兰，就掐住你经济命脉能源命脉干呐，就这个样子。但是总的来说沙特要吃亏，因为胡塞武装呢算得很清楚，他打谁不打谁他其实很明白，因为他背后情报的来源可能还包括伊朗，就抵抗轴心嘛。而沙特伊朗之间的博弈那多久了呀，双方都很清楚对方的短板软肋是什么。那你说是什么呢？那你看胡塞武装的导弹啊，有人分析说打的是哪儿呢，石油基础设施啊，空军基地机场相当部分是在就沙特王室老一辈啊，老一代亲王及其家族的商业版图之中。一方面呢是打击沙特的经济命脉，另一方面这些命脉掌握在不同的群体不同阵营手里。我不是说吗，老国王伊本沙特他那家族很庞大，人家的王室王子公主几千人呢，那这里边有的就是闲散王爷们，有的是掌握实权的，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掌握着蛋糕甚至分蛋糕最核心的那部分权利啊。所以胡塞武装这个导弹打哪儿这很有讲究。沙特本身你看石油体系啊，军方的供应链啊，还有这个涉及的油田大量承包项目啊，这都在谁手里啊？当年有所谓苏德里七雄，哎，这我还得解释一下，这就是当年开国的老国王伊本沙特他最宠爱的妻子之一西萨苏德里，他生的7个儿子通称叫七雄或者叫七兄弟。那你看沙特王室权力斗争史啊，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个苏德里七兄弟，这是一派，所有其他王子是另一派，这个派系斗争是最初啊，现在当然就更复杂，就那几个分支。那我们说现在啊，就沙特的这个财富最主要的一些相关领域部门，你比如说能源啊，这肯定最肥啊，军事啊，包括通讯啊等等，那都掌握在最有影响力的那王族手里，人家在经营，就是刚才我们讲那传统的那些产业啊。另外跟美国关系也密切，小萨勒曼自己的核心项目啊，就是我们讲2030愿景这个框架下，你比如新未来城，还有什么娱乐城，还有新萨勒曼机场，叫新萨勒曼国王国际机场，这是公共投资基金直接来控制。胡塞武装导弹据说没有打小萨勒曼旗下的这些产业，打的都是老辈人的。那这意味着什么呢？那些老派王爷他们的产业给毁了，那小萨勒曼政敌的财路就被断了，被打的是这帮叔叔啊，钱越打越少啊， 这就很耐人寻味了。那你说这帮王爷们要想保自己的产业，要想维护自己的利益，你说怎么办？而如果从国内政治、国内争斗这个角度来讲，这帮叔叔们的产业被打，从小萨拉曼这来讲，你说他什么心态？这就很耐人寻味了。我们今天还有个话题，就讲这个华尔街不看好沙特了吗？里边谈到那个卡舒吉案，我们叫卡舒吉就相当于是个门客吧，他的主公呢也是王爷啊，只不过在和小萨拉曼争斗之中落败了。我们不是讲了吗，沙特现在就老国王改变了之前兄终弟及的这个制度设计，王位要传给自己的儿子，小萨拉曼叫王储啊，这个国王将来他要当的，就是法定接班人嘛。关键这种新的安排，请问这王室里面那么多做弟弟啊、做叔叔的愿意接受吗？所以沙特在2017年有这么档子事儿，小萨拉曼已经是王储了啊，坐稳这个位置之后是以反腐为名抓了200多人，包括11个王子、几十个之前叫大臣呗，这是要肃贪，当然也是人家内政了。但是从观察家那个角度讲，这实际上是把有可能的挑战者都控制起来，该收的收走。而刚才我们讲胡塞武装导弹打的就是老国王的弟弟这帮叔叔们的资产，这不是很耐人寻味吗？而且胡塞武装这个导弹无人机攻击也很有讲，比如打这个沙塔美，打这个基础设施，他打击之前呢先发这个撤离警告。你看10月13号胡塞武装他的发言人公开讲呢，说这个沙特阿美石油设施这是合法打击目标，然后说周边人员马上撤离啊，那意思我要打啊，发布预警啊，你爱拦截拦截，我也不想杀人，但是这个地方我是要打的。这就很有意思，你说这还仁义之师啊。哎，以色列在对很多目标进行轰炸之前，他甚至打电话提醒人们撤离啊，我要炸啊，这就是一个姿态了。所以你看啊，一方面这就是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在过招，甚至就是和王储小萨勒曼的过招。另一方面，你要联系到沙特内部啊，你说经济结构也好，权力争夺也好啊，你可能会有新的视角，你会有新的感受，甚至小萨勒曼应对这样的一个局面，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这都未必那么简单啊。所以你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人家特朗普，美国我不插手，哎，土耳其你一上，你去帮沙特打胡塞。特朗普有这么一个构想，你不会觉得意外哈。那真正有意思的是土耳其会怎样，他无外乎两种可能，一个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不管，找个什么理由吧，不管，口头支持，支持沙特吧，咱军事联盟啊，但是我实际上不动用任何我的军事人员，不展开军事行动，我不管，把话说好听一点而已。再一个呢就是管，管又有两种可能，一个叫出工不出力嘛，派兵过去静坐战争啊，这不是不可能啊。话说当年就希特勒在1939年9月1号入侵波兰的时候，英国法国对德国宣战了，然后就是奇怪战争、静坐战争，我看着这是个选项啊。还有一个就是选择动手下场打。那么土耳其有诸多选项，根据以往对他的观察呢，那人家肯定要有所得呀，这个讨价还价不只是和沙特，甚至要和美国。那么土耳其你说他会要什么呢？可要的东西就太多了，可以很多啊。那我们可以大概画几个圈啊，一个涉及到和库尔德人的关系问题，我得收拾库尔德人呐，而且不知道我国内啊，包括在叙利亚甚至伊拉克，伊朗是有点鞭长莫及，但是我们说叙利亚、伊拉克那儿的库尔德人如果越境打击，你们都闭嘴啊，不许说话啊。这里边尤其是叙利亚，三点，一个，目前在叙利亚主政的那个啊，算临时政府吧，那个原来叫沙漠解放组织嘛，美国已经把它移出恐怖主义名单了啊！那个背后真正支持的后盾还是土耳其，但是叙利亚一乱啊，我们说在叙利亚得益的就得好处的可不只是土耳其啊，包括以色列，戈兰高地他都占了嘛，而且凡是留在叙利亚境内的就是政府军的重武器他全给你摧毁了，那个沙漠解放组织捡个圣劳尔捡不到，你没有重武器你不能威胁我。那再有就是在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他们和美国还维持着一个关系，因为当年所谓反恐打击那个 ISIS 那个时候打击伊斯兰国，美国出动空军嘛，都不愿意出地面部队，怕有伤亡嘛，而库尔德人是给帮忙的，所以他们有这么一个盟友关系。而土耳其人不管那个，我是要越境打击库尔德人的，那这实际上是打击了美国人的盟友，美国人没有替库尔德人出头，但是美国人时不常的需要库尔德人，就是这么一个复杂的关系。所以土耳其打击库尔德人，就是越境打击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有可能和美国人和美军对撞。

现在我们把话说清楚，我打你别管，这涉及到在叙利亚的一系列的利益吧。另外，土耳其跟美国之间还有点恩怨呢，因为那 S-400 防空导弹，你没少讲我军啊。现在已经说好，那 S-400 防空导弹呢，我卖给第三方啊，俄罗斯也同意，我就卖了，你甭管了。但是，我那 F-35 战斗机怎么办？美国没有说彻底把这个生意啊，把这个大单解除了，只是扣住不给。那现在得给我呀。但是给怎么给还有个说法呢，就是按照洛马公司，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说法，给土耳其生产了，有一部分 F-35 已经生产了，但是呢扣住不给嘛，不给这飞机在我们家停着，占着我们家停机坪，你得给停机费啊。这多少年了，这要算起来这不是个小数啊。那现在你说人家土耳其这边跟美国人念叨，那咱算这账怎么算是吧，你给我说个数，你还真好意思找我要钱吗？你什么时候给我飞机啊，咱把这说清楚啊。那要说土耳其心里想的多了，跟俄罗斯还可以有这样那样的合作，能源交易，能源贸易，这美国你还敢管？土耳其的一系列的作为吧，都需要征得美国的谅解。你别给我搅和，你别给我捣乱，现在你有求于我，列个单子吧。美国也好，沙特也好，如果能认同，土耳其才有可能出兵。出兵呢，是出工不出力，还是真的下场？那可能又涉及到另一轮的交易，另一轮的要价了。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升级，沙特境内多处设施遭到袭击。美国有媒体报道，随着沙特安全形势恶化，华尔街许多银行家和企业高管对沙特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他们开始重新考虑在该国的投资计划。 沙特首都利雅得将在10月底举办未来投资倡议大会，该会议通常会吸引来自全球各地的企业高管，但知情人士透露，利雅得遭到胡塞武装袭击后，大会主办方正在考虑应急措施，可能改变今年大会的举办方式，包括考虑通过在线方式举办会议。由于利雅得机场已经关闭，许多投资者不得不重新评估出行计划。
1: 知情人士称，很多企业可能等到大会临近时评估安全形势，再决定是否要出席会议。这则新闻你听了之后会有什么感觉？我的感觉就是，这挺快啊，挺着急啊，这就开始了，怎么呢？就是唱衰沙特呀。现在这个新闻是讲美国的媒体开始讲，就华尔街对沙特开始感到担忧。这还不算完，还有更狠的。我刚看了一个分析，是美国的一个分析师，这个人叫李特。 斯科特·李特，美国一个军事分析家，他在接受一个访谈的时候是一个挪威的教授，叫格伦蒂夫斯访谈他，他呢语出惊人，他就讲，沙特这位王储小萨勒曼呢，这垮台已经不可避免，他已经做出这样一个判断。当然，我们要说一个分析师啊，一个什么观察家，他的判断，你可以是危言耸听的，你可以不当回事儿。但是，和刚才我们讲的美国媒体，就是报道说华尔街对沙特也不看好，也担忧。 这遥想呼应，这音量可就不小啊！那评级机构是不是该减分了？打差评啊！这对沙特绝对不是什么好消息啊！我们一样一样说，先说这位李特吧。李特的这个访谈呢，已经在 YouTube 上发表了，他在视频当中就推演了两种不同的结局啊，剖析了沙特目前在地缘和安全层面面对的这个困境。他就说呢，沙特目前就王室面对核心的压力，一个就是也门战争。 这种长期化的消耗很厉害，再就是胡塞武装远程打击，这个能力还在升级，甚至他直言，沙特的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末日已至，他的垮台不可避免。最好的结局就是他搭乘最后一班镀金的波音747逃离利雅得，去伦敦或者美国。最坏的结局，那人就完了呗，被处决啊。 李特认为，小萨勒曼在2014年发起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初衷是快速立下军事功绩，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但是，这个预想中的速胜，最终演变成一场长达12年的漫长的噩梦，持续消耗了沙特国力。他说，沙特方面做出扩大战争规模、袭击萨那机场的决策，只会加速局势恶化。时至今日，在也门问题上，沙特已经没有任何政治出路。 也找不到体面的谈判窗口，军事手段也无法彻底压制胡塞武装。另外，就是沙特境内的输油管道持续遭到破坏，胡塞武装它的威胁不局限于封锁曼德海峡，包括袭击输油管道和储油设施，还有直接攻击沙特的石油生产设施和油井本体。没有石油，整个2030愿景这个幻想会破灭。一旦油气生产持续遭到打击，王储主导的2030愿景。 这个转型规划会失去最重要的资金支持，而且沙特军队呢有明显的短板，不能打仗嘛，战力不足。巴基斯坦面对内部的抗议，土耳其无意为沙特阿拉伯而死，麦加条约就是一场笑话。所以在他的判断里，当沙特遭遇危机的时候，周边国家不会投入力量为沙特解围，沙特很难获得外部军事援助。甚至他说，如果王储离开之后，沙特国内爆发冲突，胡塞武装的队伍有可能进入利雅得。 那就意味着堪比1979年伊朗国王倒台事件那样的就爆炸性的事件发生，这是这位李特的判断。忍不住先说他两句啊，一方面个人以为他很多话是对的，甚至包括前不久我们节目不也说了吗？ 2030愿景 怎么办呢？他也看到了，那大家都看到这个问题，就沙特现在确实面对很大的问题，就是外资会走啊，因为这个国家不稳定啊，你经济怎么办？ 现在油你能不能生产，能不能运出来？沙特现在面对的局面有点类似俄罗斯，就是对手这边胡塞武装，那边是乌克兰嘛，用远程无人机去攻击你的能源基础设施，给你造成巨大的打击，就经济上巨大的这个创伤啊。关键是俄罗斯和沙特又不一样，俄罗斯大呀，而且美国帮忙啊，沙特呢现在没人帮忙，你又小。 所以就非常被动。但是这位里特少说了一句，我们说了他没说什么呢，石油美元啊，这你看不见你不管呢，你光看见沙特完蛋，沙特真完蛋了，石油美元是不是也完蛋呢？或者局部的垮掉啊，这个你不能佯装不知啊。另外还有一点如果要说的话，因为里特谈到说小萨勒曼这位王储未来的命运啊可能会悲剧，那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沙特王室内部的争斗，这个他也没有讲啊。这是看了这位这个里特的分析之后我们的一个直接的感慨啊，放在一边啊，就是这个新闻一样一样来说。第一个呢，就沙特自己确实现在面对一个巨大的困境，那位里特呢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小萨勒曼，预言他的悲剧啊，下场很悲惨啊，末日要到，这种风险倒不是没有，这和沙特这个国家体制有直接的关系。大家知道他实际上脱胎于这个部族部落政治，在中东很多国家呀，他这个国王啊他有一个兄终弟及的制度安排。你看在我们中国，你看封建王朝有国王有皇帝吗？讲的是什么呢？嫡长子继承。你说那是沙特不聪明吗？为什么不选择嫡长子继承呢？他有他很现实的问题，因为中东啊战乱频仍，你作为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国王，你说老死病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可能战死啊，那如果他没了谁来继承？如果你说选择自己的儿子，他年幼怎么办？中国古代这词儿叫什么呢？叫主少国疑啊。而选择弟弟，成年人嘛，继承王位，接着干接着打，这国家是稳定的。当然在中国兄终弟及也不是没有，比如著名的你看北宋开国的皇帝叫什么来了，赵匡胤，咱也不说什么烛影斧声了，反正他死了，他弟弟赵光义继承了他这皇位，就宋太祖宋太宗是这么个关系，叫兄终弟及，这个权力没有给到儿子，其实这更多的也是权力斗争的一个结果吧。那么沙特我们讲一直叫什么呢？兄终弟及，而且老国王伊本沙特就开国的那个国王，他这个王室是非常大，规模很大，那王子公主得几千人呢，因为是兄终弟及嘛，所以你看沙特的国王往往都是老人，垂垂老矣，那是有排序的，老国王没了，他的弟弟继位也是老国王啊，是这样。但是现在变了，就是这回变了，现在这个王储小萨勒曼很年轻，为什么呢？他老父亲就是现在的老国王下决心改变了兄终弟及的这个制度安排，他让自己的儿子做王储。那小萨勒曼很年轻嘛，确实叫锐意进取啊，那他要做的一个在国内要稳固权力，另外呢他确实要带着沙特走一条不一样的路，那要改革呗，那这就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一个刚才我们讲的王室成员很多呀，绝大多数人对这个兄终弟及制度的改变，你说他们是拍手称快热烈欢迎坚决拥护，还是心有不满啊心有不甘呢？恐怕是后者吧。我跟你说个人，卡舒吉，他就相当于中国古代那个门客，他那主公呢就在这个王室斗争中是落败的，他跑到美国去在华尔街日报开专栏写文章，就骂这个王储小萨勒曼嘛，最后招来杀身之祸。我们不是说对这个事儿做什么评论，我们只是说由此可见就王室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要坐稳自己的位置并不容易。那说到底呢，你把经济做起来，国家做好，所以他提了2030愿景，就小萨勒曼他提了2030愿景，这个应该讲你要让我们简单评论这是对的，因为沙特是个漫游的，但是呢全球就人类在进行绿色转型，那化石燃料尤其石油这个东西不是不重要啊，它逐渐的会变得不重要，而且油采光了怎么办？沙特没油就剩沙子了，那怎么活呀？早点转型。所以小萨勒曼的2030愿景说到底的它就是经济多元化。你说哎，那人家还是为这个国家未来着想吗？他不这么想也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沙特这个国家我们讲他君主制吗？有国王有王室啊，那这个国家最好的最核心的那些资源那些财富在谁手里掌握着？他不是在一个人手里啊，王室几个关键的成员特别是那帮老人把很多资源是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那么现在萨勒曼父子吧，他没有走兄终弟及那条路，那你说那些掌握着核心资源的那些人会认同吗？会跟你合作吗？所以小萨勒曼也只能另辟蹊径，2030愿景就是另辟蹊径，不是支存量跟你们争存量，我搞增量去啊，就搞多元化。而经济多元化必然带来什么呢？就是你在这个地缘政治格局啊，在国际外交舞台啊，你恐怕要有更多的思考更多的选项啊。原来就是个卖油的，跟美国关系好，石油美元完了，挣点钱买美国国债买美国武器，美国给个安全保障，这是形成一个完美闭环，现在不是这样了， 美国也做不到了，沙特这边心思也活泛了，那你就需要有更多的考虑。说到这儿，我要讲今天我们节目还会再有一个话题，就是特朗普不是怂恿埃尔多安土耳其出兵啊，打胡塞帮沙特，还有一个话题，在那个话题里呢还会涉及到沙特，就是国内啊，就资源啊财富啊这个分割这争斗，以及胡塞武装针对性的有一些打击措施。那我们接着聊这个话题啊。那你改变原有的那个平衡，你要建立一个新的平衡，和诸大国打交道，尤其沙特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家哈，欧佩克的领袖，在穆斯林世界逊尼派的领袖，跟美国有特殊关系，有石油美元，跟俄罗斯那边欧佩克加，跟这个顶上轴心实际上也是较劲的，而且跟也门，我们讲就算没有胡塞武装，沙特也门之间有领土的纠纷的，打过仗的。那胡塞武装崛起，那是宰德派，有评论说这是什叶派里面最温和的，但是和逊尼派那肯定不是一码事儿啊。如果胡塞武装最后问鼎了也门最高权力，那沙特会认为自己不安全，所以想把他扼杀在摇篮里。再就是小萨勒曼，如刚才我们说美国那个分析师里特所言，他认为呢小萨勒曼确实需要军功坐稳自己的位置，所以2014年就发动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那时候是拉着整个海合会，本来是一个什么呢，短平快啊，快闪行动，一击制敌就赢了嘛，结果没想到打成持久战了，而且打不赢，这不就空耗国力吗？到现在这个问题也没能解决，而且现在的问题就是沙特如果上谈判桌，你手里又没有牌，胡塞那边等于有牌，他可以不断的打击沙特的这个石油基础设施，你这儿没有相应的牌，你交不住他，那就很被动啊，就算谈出来的结果也不可能于沙特有利，他现在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困境。所以你看我们围观，我们觉得他这个困境是真实存在的。那至于里特说的那个小萨勒曼王储啊，末日都到了，下场可能很悲惨，这就不好说了。甚至在一个大的变局之中，个人的命运你是很难预料的，甚至很有戏剧性。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对小萨勒曼来讲这么几点，第一个呢，和胡塞武装谈和未必没有可能，胡塞武装毕竟还没有占领整个也门，他还有一段路，甚至很长的路要走，这里面还有的谈，大不了沙特不再干涉也门内战好了。再有一个，沙特还有张牌是什么呢？那就是石油美元嘛，你美国真不帮我，那我就破罐子破摔了啊，有你什么好。当然还有一点值得说，是特朗普最近嚷嚷说给谁呢，给埃尔多安联系了一下，就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让埃尔多安土耳其出兵帮沙特打也门胡塞武装，这是特朗普的算计。我们前两天就分析了，就是特朗普现在恐怕真的是不宜出兵，那11月3号中期选举投票了，你这一出兵你票又少了，所以忽悠土耳其。土耳其呢在中东，在国际政治舞台那也是老中医啊，你忽悠他你忽悠得动吗？你就算忽悠得动他出兵，他出工不出力总能做到吧。在这个乱局之中，土耳其需要做的事情很多，需要拿的利益很多，你没事找事得罪胡塞武装干嘛呀？或者说那看美国拿什么来交换吧，这也不是三天两天就能谈妥的事情。所以从沙特这个角度讲，土耳其恐怕很难指望，人家真要出兵你得拿什么去换呢？你舍得拿吗？土耳其是不是要下场这个事儿，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单聊啊。其实真正可笑的我觉得还是美国人，现在连华尔街但美国的媒体但这个个人分析师都在这唱衰沙特，你就忘了你跟沙特什么关系了，你光顾着看他们笑话了，那石油美元你要不要啊？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10月15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844年10月15号，德国哲学家尼采诞辰。尼采的思想深度远远超出了他所处的时代，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依然会被失恋所打击。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今天是10月15号，1924年10月15号，汽车行业传奇人物李艾科卡诞生。今天节目最后还会说到一件事儿，就是在1946年10月15号，纳粹的空军部长格林自杀。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10月15号，1844年10月15号，德国的哲学家尼采诞辰。尼采今天生日。哎呀，说到这个人，其实早就想说，但是又不太好说。你看，我们节目如果说聊聊哲学家，这难度确实很大哈。因为大家大多不是学这个专业，这好像比较小众，而且确实好像有点形而上。但是你看，尼采大家都熟悉，你看看鲁迅的书里讲这人疯子啊，可能中学生都知道。所以早就想说，打个机会吧。哎，今天机会来了，生日嘛。弗雷德里希·尼采是德国，说是从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这个期间一个哲学家，也是个政治思想家吧。他呢，1844年10月15号生人，生在就普鲁士萨克森一个传教士家庭。他小时候很早父亲就死了，从小就是孤僻，你看这性格不太好，孤僻，10岁就作诗。但是呢，据说是很早对死亡有了成人般的认识。他在诗里边就写说，树叶从树上飘零，终被秋风扫走，生命和他的美梦终成灰土尘埃啊。这么个人，这人酷爱古典音乐。在1858年他是在一个文科中学毕业，然后在一个教会学校呢就读关于宗教的著作。后来1864年他中学毕业，到了波恩大学，学什么呢？就神学。后来又改学古典语言学，后来又进入莱比锡大学学古典语言学。他特别喜欢谁？德国另一个哲学家叫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反正咱们收音机前要是学过古典哲学，就是德国古典哲学的，这人你肯定知道。然后从1869年开始，他到瑞士的巴塞尔大学干嘛呢？做老师，就是教古典语言学，学这个专业的嘛，就做教授，在那儿呢干了10年。1879年呢，他因为患有眼病和精神分裂，眼病还好说的，精神分裂这病哈，最后就辞了教职，这就成为了一个无业者吧，在意大利、法国、德国等等国家一些城市之间吧，一边就治病了，一边就是著述。1889年他是心力交瘁，处处不如意啊，最后陷入孤独和疯狂。在1889年1月3号有件事，说看见一个马夫啊正在用那个鞭子抽牲口嘛，他居然跑过去就抱着马脖子又哭又喊，管那马喊兄弟嘛，这个精神是彻底的崩溃了。所以你看，这个人一个是一生著述还是有不少，但是他的这个状况确实又不佳。你看他写一个4卷本的叫《权力意志》，写到1888年的时候书写了一部分吧，到89年1月摔了个跟头，就精神失常了，一蹶不振了，所以这书就写不完了。他是1900年8月25号在魏玛结束了自己悲剧性的一生。你查他病历是这么写，写病人喜欢拥抱和亲吻街上的一个行人，孤独使他疯狂，而疯狂又最终使他摆脱了孤独。刚才我们讲那个权力意志，在他死后第二年，他的妹妹整理出版了他这本书吧，这叫笔记也好，这是他最精彩的了。有人说，你说这哲学家，包括这位这脑子，这里边都想什么呢？是这样啊，我们就大概的说一下，就说尼采这个所谓权力意志，哲学家嘛想的是什么呀？他就说权力意志是一切可能确定的事物里边最基本的，啊，万事的起源，整个世界的本质和发展变化的唯一动力就是这个权力意志。按照他的观点呢，人和人啊，人和物啊，物和物之间的关系，那就是侵占、征服、吞噬。 和反侵占、反政府、反吞噬，就是这关系。它是根据权力意志大小把人类给分成强弱的不同的等级，强者呢就要奴役弱者呀，弱者就服从强者呀，这是人类生命意志的自然现象、自然规律。而且他就提出了，就以这个为基础吧，提出了一套超人学说，就是人类啊存在高贵低劣两个不同的种族，高贵的种族进化到顶点就是超人，人类社会要靠超人来挽救。所以他反对民主，主张恢复等级制，建立超人独裁的统治，也鼓吹种族主义、沙文主义、侵略战争。所以他这个显然能够为法西斯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所用。你记得鲁迅的文章里写，就是啊，尼采觉得自己是太阳，最后都疯了啊。大家记得这么两句。我很小时候就觉得尼采很怪，他怎么脑子里会想这个？后来你说，能找找答案看能不能找到呢？这我很难说，我找到了，没这个自信。但是呢，你看看他的经历，确实也许能多多少少解释，就他的一生的悲剧，包括他自己脑子里这个东西。他呢是这样。15岁的时候第一次就和女人就接触，而且是性的接触，对方是一个贵妇人，已经30多了，姿色依然，颇有风情，专门引诱青少年，而且是一个很疯狂的一个这个受虐者。和尼采在一起的时候居然要求他用马鞭子抽打自己，这个你想对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来说，哎呦，这恐怕真的就这个心智的成长啊，心理的成长啊，显然遇到了很大的困扰啊。所以我想从尼采这个经历，你看他传记是不是可以解释他的一些想法和一生的这个悲剧吧。那你说那贵妇人怎么那样？哎，你从他的成长经历中也许能找到答案，我就懒得找了，反正就是这么件事儿吧。但是我们要严肃地说，这一切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成长啊，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提醒，你比如我们做父母的要关注孩子的成长，关注他接触的人，以免受到伤害。这种伤害有的是肉体上的，这容易看出来，有的是心灵上的，这就不容易察觉了。所以你看做父母，我们做成人啊，应该对孩子的成长真的是要负起责任来才行。但是我们说到尼采因为估计真的是小时候有这样的遭遇吧，所以一生对女人的回忆仿佛是离不开鞭子了。而他本人在现实生活中几次追求异性都受到冷遇和拒绝。所以尼采这么一位啊，这19世纪的哲学狂人吧，向来孤独、高傲、冷峻。有人说在思想的疆场上他是孔武有力的人，无可阻挡。

是个悲剧吧，但是在哲学史上不管怎么说倒留下了自己的身影啊。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10月15号，1924年10月15号，埃克卡诞生，美国那个汽车大王埃克卡。说到埃克卡这个人，中国人其实我猜是比较熟悉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有一本埃克卡的自传在国内好像风行一时啊。他创造了就汽车或者叫营销业界的经典，就是帮助克莱斯勒起死回生。这个事儿在今天很多人还熟悉，还津津乐道。有一度他甚至是中国人可能最熟悉的企业家吧。在当年，埃克卡本身确实算是个英雄人物吧。他用3年的时间把一个即将宣告破产的公司，就是克莱斯勒。克莱斯勒也很牛啊，曾经一度是美国3大汽车公司之一的。是他呢让公司起死回生。我们简单扯一下这个人啊，就说克莱斯勒这儿哈、啊，这不是起死回生吗？这是埃克卡的第二份工作。在此之前呢，这个人从22岁，你想风华正茂22岁到54岁，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整个这个人生最精彩的那部分吧。可不换咱们来讲，人生这30来年，这不等于说是最精彩、最有精力、最能做点事儿的这部分，他是献给了福特。埃克卡在福特呢，是从推销员，就他第一份工作是推销员啊，从推销员做起，然后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25的时候做到地区的销售经理，38的时候作为福特公司的副总裁兼总经理，46岁的时候成为公司的总裁，1978年54了，这个时候你说怎么着，又上个台阶吗？不，被老板亨利福特2世哈、啊、解雇，一脚踢出来了。你说啊，做一辈子怎么最后怎么落这么个下场啊？是不是有什么失误呢？ No， 正好说反了，功高震主啊，大家一般都这么理解这事儿。他被解雇的原因就是做得太好。据说他直接去找这个小福特，就是福特二世去要说法。作为老板呢，对方给了一个莫须有的理由，说我就是不喜欢你，这不就完了吗？其实很多人，全世界很多人真的是这样，就是一旦被踢出来了，他会有决心说我要干得更好，比以前干得更好，我要给别人看看，我要让他们悔青了自己的肠子。埃克卡呢，接受了一个最能帮他实现这个愿望的挑战，就是应聘到克莱斯勒。克莱斯勒很有名的企业，但关键就是濒临破产，他去那儿要做总经理。埃克卡接手的这个是远远超过他预期的一个烂摊子。我就说一个事儿，你知道这个公司多少副总裁？你猜，35个副总裁，而且各把一方，管理极其混乱，产品积压严重，而且公司基本上没有现金了。埃克卡到这儿之后，知道自己是上了一条什么船呢？这要翻的船哈、啊！但是也没有办法，木已成舟，既然来了，就硬着头皮往下干呗。他首先把原来定好的自己36万美元的年薪算了，降一降吧，降成多少呢？1美元吧，降成1美元，这样可以换取管理层和普通员工都减薪。我都减了，我减1美元，你们不减吗？我可是从福特来的，对吧？大家都减薪，想要渡过难关，没有别的办法。他就讲啊，要想走出困境，克莱斯勒人啊，必须啊，就是流出的血是一样多的。如果有人要等别人为他付出，自己是袖手旁观，那么就会一无所有。他就说呢，作为企业的领导，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身先士卒，做出样子。这个你看，咱们中国也是这样子嘛。你打仗说跟我来，这是一种感觉；给我上，那不是另一种感觉吗？就这意思。1美元的薪酬，当时在美国这是个先例，没人这么干。当然后来很多企业的管理者在真的自己遇到麻烦的时候也学这个办法，甚至这就成了一个惯例。当然现在的问题，光省钱没用，得挣钱呢、啊、挣钱没有现金怎么办？想办法贷款啊。那你说现在你接这个烂摊子怎么办？这就不是去说服客户了，说服政府。政府能不能为克莱斯勒，就为这类企业提供贷款担保？因为美国确实高度市场竞争嘛，你让政府介入为一家企业而且要破产，让他提供贷款担保，这个合不合适，对吧？但是管不了那么多了，因为你拿不到援助，企业就要完蛋。所以最后呢，争取15亿美元的援助，这个计划得到了就国会两院的批准。当然这可真是硬骨头，这啃起来很不容易，因为你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你作为一个企业你这么干，这有违

公平原则吧，这还算市场经济吗？你要想起来很多人是不同意的。那你说埃科卡怎么来的这个本事？他搞营销出身，对吧？我们看一看啊，一招诉苦，你跟谁诉苦？跟媒体啊。我这一辈子都是拥护自由企业制度的啊，我是极不情愿来的，但是我们目前这个困境我们没有办法啊，除非我们能够取得政府的某种保证贷款，否则我没办法去拯救克莱斯勒。再是什么呢？制造日本汽车大举进攻，美国汽车公司全部沦落，这么一个舆论攻势。他就强调日本丰田这样一些汽车对美国汽车业咄咄逼人呐，三大汽车公司损失惨重啊，威胁到我们现在的利益啊，如果你政府听之任之，就看我们克莱斯勒破产啊，那就是帮日本汽车在扩大市场，就差骂着卖国贼了啊。再第三是什么呢？用数据吓唬美国的国会和老百姓，就算啊，你看我们克莱斯勒要是破产怎么办，美国政府会在失业救济、社会福利，就在这些方面就投资巨额的投入吧。他给了个数字啊，你要让我们倒，你等着花160亿去吧啊。那你现在给我15亿美元的这个贷款担保，那160亿你就不用掏，你看着办。那最后呢？最后啊，1979年12月，当时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克莱斯勒公司贷款担保法令，看见没有？当给他搞了一个，其实这就成了。后来用3年多的时间，克莱斯勒就扭亏为盈，走出低谷了。1980年，克莱斯勒是亏损17亿，离破产也就是一步之遥。但是在埃克卡努力之下，很快不3年多嘛，他手头现金就盈利啊15亿，他就做起来了。那你说怎么干的呢？就政府这个层面支持他，有了救助之后吧，他第一板斧就是给自己砍嘛。我们讲就是年薪1美元那个事儿，是这个时候干的啊。另外就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的管理团队啊重新整顿一下，碌碌无为嘛。我们说35个副总裁，那搞什么搞？找了各种理由吧。这不是35个，撤了多少？撤了33个，部门高层28个，总经理撤掉了24个。所以你要今天分析说，就是危如累卵这么一个企业啊，你看现在我们好多领导者啊，我是搞五湖四海的等等等等，别扯那个，现在火燎眉毛先顾眼前，别讲什么胸怀，就是快刀斩乱麻呀。他就说，所有我的管理层就得接受我的作风，对我的命令不能打折扣，马上给我执行。那怎么才能做到？说到底任人唯亲呗，真正能适应他的就是他以前的老部下吗？知根知底啊。所以福特的副总裁、总工程师，就这帮高级管理人才，他直接挖过来嘛，早晚的事儿啊。有了这么一个信得过的班底，自己的想法才能贯彻到底。所以有人也思考这个问题，现在很多企业，你比如说老板，我找一个能人来，是不是马上就啊除旧布新？不那么容易。从某种意义上讲，你空降个新领导和原来老团队，那就是天敌，不可能避免残酷的厮杀。所以你企业的这个老板，比如你请一个什么空降来的高手来做什么 CEO 啊，要么没意义，要么等于说他会搭一个自己的班底，那你以前那个班底就要放弃，早晚是这么回事，想清楚。当然话说回来，你说裁减管理层，员工也裁啊，他3年大概裁了4万人。当然这些事儿办完之后，最关键的拿新车型啊，集中公司人力物力财力，尽快拿出市销对路的产品。它是根据80年代当时国际石油价格开始下降，国内就美国国内啊，汽油供应日趋缓和的形势，预测市场上可以容纳全家型的，就是大家一起坐全家人啊，大型汽车，它绝对会走俏，就拍板把公司原有的叫纽约人，那是一种中型车哈，加大产量。另外呢，就是开发早已经绝迹的敞篷车，还有高速省油的 K 型车。1982年呢，道奇400。这是新敞篷车啊，先声夺人，畅销市场，多年来是第一次让克莱斯勒公司走在其他公司的前面。 K 型车面世一下子占领小型车市场 20% 以上。到1982年底，埃克卡是克莱斯勒奇迹般的走出了谷底，实现盈利，83年实现最高的利润，9亿多美元。所以他短短3年时间啊，公司是提前7年还清了全部贷款。后来盖洛普民调显示，他的真成了美国人最崇拜的人了，声望仅次于当时美国总统是里根，另外那个教皇是保罗二世哈，排第三。据说他平均每天能收到500封信，那时候没这么发达，什么互联网啊、手机没这个啊，很多人还希望他选总统。其实他的成功从

0: 某种意义上讲也算是报了福特的一箭之仇啊。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15号，1946年10月15号，纳粹的空军部长格林自杀。格林是今天死的，这个人生在1893年，1946年死的吧。他是纳粹的空军部长，普鲁士总理，法西斯主要战犯之一，也就是所谓纳粹的二号人物吧，一度也是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但是二战纳粹战败呢，不有一个纽伦堡审判吗？他是被控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判处死刑。他是在执行死刑前几个小时在狱中服毒自尽。但是很多人讲到现在，大家也不知道他这个毒药是怎么来的，是氰化钾呀，就胶囊，这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谜。他是长期追随希特勒吧，得到希特勒的信任和赏识，在纳粹党里他的地位就逐渐的就攀升吧，最后仅次于元首希特勒本人。1939年呢，希特勒是把他定作自己的接班人，1940年呢又受他帝国元帅的称号。他你看，一个是掌握德国的经济大权，积极的扩军备战，战争爆发之后呢，他是亲自指挥空军作战，还制定了对犹太人的种族迫害和灭绝的计划，犯下滔天罪行。随着战争深入吧，他指挥空军作战吧不利，德国逐渐丧失制空权。另外他有一帮老对手，就纳粹党里面这帮人互相之间倾轧吧。他的老对手是这个鲍曼，在希特勒面前一直在说他的坏话啊，打他的小报告。后来1945年呢，他是失宠，他甚至还认为希特勒马上要完蛋，他就说以所谓继承人的身份，这就要掌握和管理德国。那希特勒还活着呢，就骂他说你这不是叛国吗，反而把他给抓了。等到德国就是二战结束之后，这不战败吗，他要落到盟军手里。被俘以后吧，他身份比较特殊，所以当时监狱呢有很严密的看守措施，说是这个彻底搜查他的全身啊，确实没有什么毒药是吧，除了卫生用品和必要的衣物之外，所有的东西全部收走。关他的那个地方就是囚室啊，四周是有铁栅栏的，而且有瞭望台，房子的每个角落都有士兵把守，窗户呢用铁丝网来围着，囚室里面除了床啊椅子什么也没有。后来格林又给转移到纽伦堡监狱的叫第五囚室，对他的看管就更严，当然有一套可以换洗的衣服啊，其他的全都收走了。床呢是固定在地上的，那个桌椅呢白天给你搬进了，晚上我也搬走，所有的电线啊金属物全拆掉，那个窗玻璃据说都是有机玻璃，而且室内彻夜亮着灯，那么看守随时可以来监看他的一举一动，就怕出事儿。随着审判的进行吧，这个人啊包括其他纳粹战犯一个一个罪大恶极啊，都被法院量刑定罪。格林呢也预感到自己反正是末日将至啊，他也拒绝和家属最后再见面。到了这个最后执行死刑绞刑那一天呢，格林是忽然平静下来，在囚室里还看会儿书啊，记了笔记。绞刑是在午夜12点整举行，晚饭之后呢，医生给他做身体检查，他据说和神父还聊了一会儿，然后就睡了。大概到21点20的时候，有一个中尉军官叫乌特尔，是巡查到他的那个囚室，看他还睡呢，哎呦，这位可以哈，这不马上要判死刑吗？怎么这么淡定啊？他觉得很诧异。22点半左右，看守格林的卫兵呢忽然就发现他把双手举起放在胸口上，然后头呢向这个墙那个方向歪过去，他就冲进囚室发现格林自杀了。这时候离绞刑就2小时了嘛，这个消息传开引起不小的震动，法医鉴定说他是服下了剧毒的化学物氰化钾那个胶囊啊自杀。但问题在于这玩意儿是怎么带进去的，他等于说是逃避了全世界人民对他的审判，他逃避了惩罚呀。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呢，检察人员检查了他在囚室里边的私人物品，最后呢他那个有个奶油罐里边说是有毒药瓶，就是他在整个关押期间一直藏着毒药，可这个罐早已经被没收了，放在监狱的储藏室里边，根本没有在格林身边。所以也有人推测说放氰化钾的胶囊一直是在他行李里边，后来一同进入监狱，很可能啊是看管行李间钥匙的那个中尉帮了他，因为那个人对他很友好，格林还送给他小礼物过。至于他夫人在格林死后多年就曾经向外界说这个事儿一定是一个美国朋友所为， 换句话说，他也不是很清楚。到了1991年，他的侄子承认说呢，是一个美国中尉把毒药给的他，但是这个都只是猜测吧，也没有证据证明有这个事儿。而且那个人就是所谓那个中尉，美军中尉叫做惠利斯，早已经死了，死无对证。当然现在呢，关于他那毒药也有了新的说法，大家一直在研究这个事儿。有学者说呢，毒药是藏在格林的陶土制的烟斗里边，在最后的时刻呢，他把那烟斗抛开。也有人说他是把毒药藏在肚脐里，他大胖子嘛。但不管怎么说，现在这个问题还没能彻底搞清楚。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浪。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广播剧《41号信箱》。

0: 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2: 全域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都是可以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的。哎，说一个最近正在困扰着很多朋友的问题，因为每到秋季呢，大量人群会出现皮肤痒、起疙瘩、打喷嚏、眼睛痒啊，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很多人年年过敏，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过敏，过敏了到底该怎么做啊？怎么彻底的去减少复发？您是不是也在受到这样的困扰呢？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省级三甲医院过敏中心的专家，我们从根源来讲透秋季过敏，来教大家怎么样正确应对。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相关的困扰，想要来进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03119610430，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0: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2: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过敏中心的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刘丽娟刘主任。刘主任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过敏中心的刘大夫。
2: 欢迎刘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觉得过敏季又到了啊，这是我们的感官，从您的接诊量来看是这样的吗？
3: 确实是，一到八月份以后呢，我们这个天气也比较干燥了，然后花粉季也来了，所以所有的过敏的疾病呢，现在就出现了一个爆发的一个趋势。
2: 所以这段时间呀，我们身边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有的时候就会有说到我刚才在节目里介绍的啊，流眼泪呀，或者是说流鼻涕呀，有的朋友可能表现为皮肤上的一些情况啊。那为什么一到秋天，就我们这个过敏就会，人群的爆发量会比较大，它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3: 这个秋季过敏呢，其实原因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秋天呢天气比较干燥，那我们的这个皮肤啊，包括鼻腔黏膜啊、眼结膜呢，就可能会更为干燥，相当于呢我们身体的防护功能呢是有所下降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本身秋季呢是一个过敏源比较高发的季节，尤其是这种花粉啊，是秋季是一个高发。那么一般的像这种杂草的花粉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地区比较常见的这个蒿子花粉啊，这种在秋天这个季节呢是一个爆发的阶段。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个秋季刚才提到了，也是因为干燥呢，这个花粉更容易传播出去，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浓度又比较高，造成我们这个过敏的激增。再有呢，就是我们秋天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整体人体在秋冬的时候呢，免疫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出现其他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可能在秋天更容易得感冒，或者是免疫发生波动，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会造成我们在免疫紊乱的情况下，我们的过敏性疾病一个加重。最后呢，就是总结，就是我们这个秋天呢，第一个是外界过敏源更多，第二呢就是自身的防御能力有所下降，所以呢造成我们全方位的一个过敏的高发。
2: 各方各面的原因哈，就外界的刺激啊，加上自身的防御啊。
3: 是的，是的。
2: 哎，有的人我觉得，哎呀，就看上去我都感觉很难受。就是你看，我们一般人过敏就是鼻子的啊，皮肤的或者眼睛的，人有的人竟然他这几个一起，他这会有相关性是吗？
3: 确实是，因为我们这个过敏呢，它是一个体质的问题啊。很多人呢，他是天生就是过敏体质，从出生的时候就开始出现皮肤过敏。一般呢，我们有一个皮肤科的经典的过敏性疾病叫特应性皮炎。我们很多人呢，把这个特应皮炎叫特皮，往往出生月子里，很多小孩呢就得婴儿湿疹啊。其实婴儿湿疹呢，就是我们这个特皮的早期，叫儿童期的一个表现。那么随着这个特皮的一个皮肤的逐渐的加重，那么 他在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呢，有一部分小孩可能会出现过敏性哮喘的一个症状啊。那么再随着他年龄增长呢，我们这个过敏体质的小孩呢，在五六岁的时候呢，就可能会出现过敏性鼻炎的一个症状。其实呢，它是同一个人的这个疾病的发展的不同的阶段，在同一个人上的不同的表现。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不是那么经典的过敏体质的，他可能是在外界过敏源的诱发作用过程中呢，逐渐的了出现了一个过敏的症状，那么可能会在中年以后出现，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是哮喘啊这样的症状，可能也是和本身他的过敏体质严重程度不一样有关系，有轻有重。
2: 那有的人就说哎呀，我这个过敏啊，是我身体不好了啊，是我这个免疫系统又下降了，我抵抗力不行了，可以这样认为吗？
3: 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其实我们这个过敏性疾病呢，和我们常规认为的免疫力下降还不是一个概念。一般的，其实我们认为过敏它属于一个免疫的紊乱。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正常的皮肤的免疫或者是我们身体的免疫呢，它应该是抵御对我们人体有害的东西。你比如说病毒来了啊，我们感冒的病毒来了，或者细菌过来了，我们人体呢为了抵御这些细菌病毒，我们会免疫细胞来攻击它。但是我们过敏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已经识别不清这个外界的东西对我来说是有害的还是有益的，还是对我来说无关的啊。比如说花粉来了，他也认为花粉对他来说是一个有害的物质，那么他也会免疫细胞去出现一个攻击。那么这样的时候呢，就表现为一个过敏的症状。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认为免疫是低了，不是免疫力下降了，而是认为反而是免疫过激或者甚至亢进的，我们称之为免疫紊乱的一个表现。
2: 所以他跟这个人说身体好不好啊，或者说你是不是免疫力下降啊，没有直接的关系，不代表说人家这个人过敏体质就不如你不过敏体质身体好，是吧？
3: 对对对啊，
2: 但是确实反正过敏会受点罪是这样的，
3: 确实确实
2: 啊。所以到了这过敏季，我们大家就开始想各种办法了。而且这个皮肤过敏也挺常见，你像这个荨麻疹呢，还有这个皮炎啊，这它怎么引发的呢？
3: 其实我们这个过敏因为是个整体嘛，在我们皮肤上就可以表现为刚才说到的荨麻疹，也可以表现为湿疹，表现为过敏性鼻炎。那其实我们这个皮肤过敏呢，在不同的位置可能我们这个定义的这个诊断也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之后的这个荨麻疹，我们老百姓把荨麻疹呢叫犯疙瘩，就或者叫鬼风疙瘩，
2: 对，叫什么风疙瘩，对
3: 对，就风一冷风一吹，然后就起那个风团，像蚊子包一样一串一串的，然后过一会儿呢可能就下去 了，
2: 对，
3: 就来无影去无踪啊。那么但是这个疾病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是跟我们这个比如说外界过敏源刺激有关。那么有一部分人他其实不一定是外界过敏源刺激的，有人说我得荨麻疹了，是不是我吃了不该吃的东西，是我吃了什么鱼啊，或者吃了什么海鲜啊，吃了什么肉啊引起的。其实有的一部分的那个荨麻疹呢，它不是因为吃东西引起的，也是和我们刚才提到的免疫相关的。尤其是我们慢性荨麻疹，一般的荨麻疹呢，我们也是分急性慢性的，病程六周以内的啊，非常重的那种荨麻疹，有时非常重，嘴也肿了，眼睛也肿了，
2: 天哪，
3: 有时候喘不上气来，有的那个急性荨麻疹严重的还会窒息，可能还得去急诊。那么慢性荨麻疹呢，它就会病情不那么重，也是起很多的小疙瘩，但是可以一会儿就消退，但是它总也不好，不止超过六周。我们慢性荨麻疹见的病是很长的，有人30年、40年的荨麻疹的病人的也是有的，它这种可能就和免疫相关性更大了。
2: 这个急性的就是来了快去的也快，
3: 对，
2: 慢性的也可能来了去了，但是他们老是犯，老是犯。
3: 对对对。
2: 那我们就是怎么样来正确的处理这个？有的朋友说，哎，没事，我这个一会儿就好了，但是可能他不知道后面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连锁反应哈。正确的一个处理方法是什么样的？或者我看到什么情况了，我就必须去就诊。
3: 就是我们作为医生呢，就认为就是什么病呢，就是尽早控制，不要拖延啊。就是你小病可能就拖大病，那么急性病呢，如果没有很好的尽早控制呢，就可能变成一个慢性病。你本来比如说我可以在一个月两个月内就能治好的病，你如果拖延了，可能一年两年也未必就能恢复。因为我们的人体的免疫呢也是逐渐的进展的啊，你如果尽早的纠正我们的免疫，纠正我们这个过敏呢，可能很快这个疾病就得到控制了。那如果不纠正呢，比如说刚才提到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如果你轻度的过敏性鼻炎没有很好的控制，反复加重，我们过敏性鼻炎也可以发展为过敏性鼻窦炎伴鼻息肉， 啊，那么你发展到过敏性鼻窦炎、鼻息肉的时候呢，有的人就觉得鼻子闻不到味儿了啊，鼻子这个失嗅功能就出现了。那么再有呢，严重的这个鼻息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鼻腔堵塞的情况，他睡觉的时候堵住了。
2: 哎，
3: 尤其是儿童，如果出现鼻窦炎伴鼻息肉的情况的时候，有的小孩呢可能就会出现张口呼吸的情况。
2: 嗯，
3: 啊，那么很多儿童呢，在这个有鼻窦炎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伴随一个情况，就叫腺样体肥大。
2: 嗯，
3: 这个也是儿童非常多发的一个病。腺样体肥大的小孩呢，他睡觉的时候往往他就会张口呼吸。
2: 嗯，
3: 张口呼吸时间长了以后，有的人会出现面容的改变。
2: 嗯，
3: 啊，有时候这个面容就变成那个凸的嘴的那种，就影响他的容貌。再有呢，我们都知道，我们鼻腔对空气它不单单是一个走这个鼻腔通道，它其实还有一个滤过的能力。
2: 嗯，
3: 我们通过鼻腔的这个空气吸入呢，有滤过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过敏源，比如说微生物，还有一个加温加湿的作用。那么老是张口呼吸以后呢，我们通过嘴吸进去这个空气，其实是会到我们呼吸道，包括对肺泡是有一定的不好的反应的，包括细菌病毒的带入的可能会更多，
2: 啊，
3: 寒冷的刺激的更严重。那其实整体对我们这个呼吸道整个系统都是有不良的影响的。
2: 嗯，所以还是应该早一点啊。那比方说，就有的朋友说，你看我这就是一过性的，我就好了。比方说，我还需要去医院，去医院的话，医生还会给我开药吗？或者给我怎么治疗呢？
3: 一般的是这样，如果是一个季节的过敏性鼻炎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可能在这个高峰季，就是花粉啊这样高峰的时候，我们症状就比较重。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就建议尽早去就诊，尽早的就是比如说给我们用口服的抗炎药啊，还可以口服一些个降低鼻子那个血管扩张的这种药，那么也可以用一些鼻腔的抗炎药，
2: 嗯，
3: 或者是我们还有一类药呢，是鼻腔的糖皮质激素，
2: 嗯，
3: 啊，那么快速的缓解我们这个症状。还有呢，我们还注意防护，就是我们可能还需要洗鼻子。那么当我们这个过敏季过去以后，我们这个没有症状完全缓解的时候呢，我们也未必需要长期的维持用药，是这样的。
2: 嗯，所以你不要觉得你这个事儿过去了就没有什么问题哈。
3: 嗯，
2: 所以你可以找医生看一看啊，我之后要做好什么样的预防或者减轻的一些问题啊。
3: 对对。
2: 好了，我们这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大家如果有在这个过敏季被困扰的一些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7: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

0: 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1: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成年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过敏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刘丽娟刘主任呢，跟我们来说说在这个过敏季哈，我们应该如何的正确处理过敏的问题。每一个朋友们这个对于过敏的感受不一样啊，特别是这个过敏体质的朋友们，有的可能是皮肤上的一些问题啊，有的是这个表现为鼻炎上的问题啊，还有的表现为比方说流眼泪啊、结膜炎呀 啊多种多样的。更有一部分朋友觉得我是不是感冒了啊，会有这样的人在这个就诊的时候问医生我是不是感冒了，这个怎么区分呢？刘主任。
3: 确实您问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患者经常问到的问题，到底我是感冒了还是过敏性鼻炎了。尤其是初次发作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往往以为自己是感冒了啊，因为开始的时候都是有的人呢是鼻子痒、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但是这两个的区别呢，就是我们过敏性鼻炎它是只局限在我们鼻腔的症状啊，那么我们如果是感冒的话呢，它不单单只局限在鼻腔啊，它可能开始的时候出现鼻痒、打喷嚏、流鼻涕啊，那么过两天它可能还会有咽痛啊，过两天可能还会有身体乏力，同时呢有的人甚至会发烧。那么这样呢一般是过敏就感冒的可能性大。而且一般我们感冒它是有自限性的，病毒引起的嘛。一般7天到10天它就自愈了。但是如果你一个反复的鼻腔痒，然后流鼻涕、打喷嚏、流清水鼻涕，甚至还有的人会伴有眼结膜的瘙痒这种感觉的人，而且时间已经超过2周以上的，我们觉得就是要高度警惕是不是过敏性鼻炎的可能性大了。
2: 所以这个时间啊症状啊都是不太一样的啊。我们有一个听友的留言，他说孩子去住校了，打电话说流鼻涕流眼泪，是不是过敏了？他说像这样的情况吧，又不愿意接他回来，怕耽误学习，可以给他买点什么药自己用吗？
3: 就是咱们刚才回答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就是也回答了您的一部分的问题。如果孩子只是个感冒症状，他可能在7天到10天他就自愈了，对吧？多饮水啊，多洗洗脸可能就好了。
2: 但感冒会痒吗？刘主任，我觉得只要是痒，是不是会觉得是过敏的事儿多一点哈？
3: 对，有的人感冒是鼻塞，有的人感冒是轻度的鼻痒，大部分过敏性鼻炎的人还是以鼻子瘙痒为表现的，而且时间会比较长。如果是怀疑孩子是过敏性鼻炎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孩子先简单的口服我们常规的抗组胺药啊，非常多，比如说氯雷他定啊、西替利嗪啊、伊巴斯汀啊，这类都是我们常规的抗组胺药。
2: 选一种就行了，
3: 选一种一般就可以。除非有的人一种控制不佳的，我们也可以两个联合。
2: 还有这么严重的啊？
3: 有啊。
2: 下面人表现不同。
3: 对，
2: 那像这个它要吃多久？比方说我一直吃，有的比方说我们有的疾病会说你吃好了一段要巩固一下哈，有的说你吃好了就停。像过敏的这个用药都是一个把握什么原则呢？
3: 过敏的用药一般是建议吃到你的症状缓解了以后，看看停药能不能不犯、如果不犯了就可以停药了、那么如果你停药就复发，说明你没有好，只是暂时控制了症状、那么可能就需要用药时间长一点。再有就是一般如果是过敏性鼻炎非常重的这样的人，在这个我们花粉高发的这个八九十这几个月，你可能都需要维持用药的。一般就是建议选择那种对孩子来说嗜睡作用更小，对肝肾没有损伤，又没有就是引起心脏的负担。有的药呢它是有一定一副作用的，比如说对肝肾的影响，因为长期应用的话呢我们还需要监测肝肾功能，尤其儿童。再有呢有一部分药还有心脏的毒副作用。那么我们选择那种不嗜睡的，因为小孩上课还是需要集中精神嘛、所以就是还选择一些更安全不良反应更小的药，可能更合适长期应用。
2: 所以这样说起来还是要找医生来辨别一下哪种药适合多大年龄的孩子、
3: 对对对，还不建议随意就是药店自己购药。
2: 这个一说到用药的问题，就好多有了一些过敏经验的人会说，哎呀也不想老吃药，说年年过敏年年吃药，而且要吃很久，这个观念我们应该怎么把握呢？
3: 就是主持人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患者的这个自己的想法，就是很多人呢就觉得我有病我就先扛一扛，我能扛过去我就不治。其实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是建议不拖延不延误，因为经常是小病拖大病，然后本来轻的病拖成重的病。而且呢其实我们人体呢是有这种记忆性淋巴细胞的，就是你得了这个病，如果你这个炎症没有很好的清除，它会逐渐的进展以后呢，我们身体就会产生记忆性 T 淋巴细胞，它就会记住你这个问题。你拖的时间越长，记忆性 T 淋巴细胞数量越多。所以就说你尽早控制，让它避免产生更多的这种记忆性的 T 细胞，可能对我们这个疾病以后延误它复发也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尽早控制，不应该是拖延。
2: 他记住的意思就是他以后一旦触发他就还会再
3: 很快容易反复，停药就复发了。
2: 这就像我们说的这个，你磕过哪儿，那崴过脚的就特别爱崴脚是吧，你磕过哪儿下次还特别容易受伤，就是这种感觉。
3: 对，这个道理是。
2: 所以如果有了这个过敏性的这些征兆，或者有了这个历史，那你应该对这个事儿更加重视一点啊。
3: 对，而且本身你既然有过敏的症状，你可能就是一个过敏体质。我们还是建议比如说反复了一两年都是有过敏性鼻炎这样风险的人去查一下过敏源，因为你知道你到底对什么过敏，我们对于这个疾病的治疗也是可以有预防作用的。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其实是建议是防护四位一体的，就是我防是一方面，我避免接触是一方面，那么我护理也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知道我对什么，比如我就知道我是对蒿子花粉过敏，我们其实治疗上还有对这种脱敏的治疗，打脱敏针，我们可以让我们人体对我原来不过敏的东西慢慢耐受，我不断的在小剂量的过敏源的刺激下，我就对这个东西产生耐受了。我耐受以后，我再接触它，我就不再出现反应了。这是一个除根的办法，是个对因的、对根本的治疗。那么如果症状非常的重，我这急性期，就像我流鼻涕、打喷嚏、眼泪，我都没法工作的这样的人，我们对于急性症状也有非常好的药，除了抗阻药这个基本药以外，我们还有生物制剂。比如它就是非常的严重，我们有那种生物制剂。比如说杜普硫单抗、四氟其白单抗这样的药物来治疗过敏性鼻炎，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而且非常的安全，副作用啊。
2: 四位一体，您能详细给我们说说这四位一体是怎么理解吗？
3: 一般就是防和护。
2: 防和护就是说戴口罩、戴眼镜是吗？
3: 对，一般的我们这个防呢，就是比如说我对这个区域的蒿子花粉或者是什么花粉过敏了的话，有的人我们可能去，比如说我在北方这个季节我出现了这个过敏症状，那么我可能换一个环境，比如说去南方，那可能它这个症状就消退了。
2: 没有这种过敏源了。
3: 对，但是一般我们很少因为我一个过敏的症状我就换了我的常居地，这个是个暂时的办法。那么您说的那个就是我避免接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戴口罩，避免我们鼻腔的吸入。那么往往呢就是我们也要避免在这个花粉高发的这个时间段来 就外出，
2: 嗯，
3: 因为我们花粉主要是在这个野外环境里更多一些，
2: 嗯，
3: 啊，一般我们就是早上10点以后到下午4点这个区间呢，是花粉的一个高爆发的一个时间段，
2: 啊，
3: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建议还是少出门，
2: 嗯，
3: 啊，也少去那种野外，比如河边杂草，
2: 嗯，
3: 可能这个花粉比较多的地儿，您就少去。
2: 嗯，
3: 那么如果我出去了以后，我回家以后呢，我建议是，给这个进行一个清洁，比如说我洗个澡，
2: 嗯，
3: 我把皮肤上的这个花粉清洁掉。然后呢，也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鼻腔呢，我们可以做鼻腔的清洁，
2: 嗯，
3: 啊，我们做洗鼻的一个治疗。啊，这个就是主要是护这方面了。
2: 嗯，
3: 啊，
2: 是我记得每年到这个季节，就是孩子们也好，成人也好，用的那个喷鼻的海洋水啊，就是销售量都特别快，就是大家都好像现在有了这个意识，要自己去冲洗一下呀。
3: 对，
2: 这个也有一定的作用哈。
3: 对对对对对，洗鼻治疗，
2: 嗯，
3: 其实这个也很方便，就随身携带就可以。
2: 嗯，
3: 啊，就是放在包里就可以很简单，就是你觉得鼻子痒痒了，或者鼻子觉得有异物感了，那你就用那个冲洗一下。
2: 嗯，
3: 啊，也非常的方便。
2: 那这个四维它算阶梯治疗吗？还是说我们要同时使用？比如说我有症状了，不重，我先戴口罩戴眼镜试试，
3: 哎，
2: 然后我洗手哈，再不行我就再去看。还是说只要我过敏了，我这几个措施我要同时去采取呢？
3: 就看您这个过敏症状严重程度了。
2: 嗯，
3: 就是说如果像您说的，我就很非常轻，可能我防护一下我症状就控制住了，
2: 嗯，
3: 我就可能不需要服药了。那么如果我症状比较重，我防护起来我仍然有症状，那么我们就需要口服一些抗转药。
2: 嗯，
3: 啊，然后说像的这个我们可以鼻喷一些抗转药，
2: 嗯，
3: 或用鼻喷的这种激素类的药。那么再严重怎么办呢？再严重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可以在急性状态下呢，我们可以打这个生物制剂来控制这个急性症状。
2: 嗯，
3: 那么再有呢，我们可以长期的维持刚才说的脱敏治疗，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再有就是如果再严重出现更其他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0: 要去做手术了。
1: 嗯，就是大家可能没有想到说，就是一个过敏，可能还后面导致我们鼻子有这么多的反应，还有可能会引发手术的治疗。
0: 是的，就是我们把这个鼻窦炎拌鼻息肉呢，以前都称之为割韭菜，就是割一茬还长一茬，所以其实不能从根本上治疗这个疾病。那么以往我们也碰到过过敏性鼻炎的人啊，特别严重，他吃过敏药控制不住，他去吃激素。
1: 啊，
0: 我们都知道这个口服的激素，那么有人总吃时间长会出现股骨头坏死的情况。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如果他在尽早的控制这个疾病的时候，他就不至于发展到最后严重到股骨头坏死这一步。
1: 嗯，
0: 所以从根本上讲，我们还是应该尽早的控制这个疾病。
1: 嗯，这个别把这个太忽视啊。
0: 对，
1: 我们有听友就问说，孩子去南方上学了，出来也不多，经常在空调房也会过敏，说是空调过敏吗？还是什么其他原因？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对，空调房子呢，第一个首先它可能寒冷的刺激会造成鼻腔的收缩啊，造成这个症状。再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空调经常是我们这个滤网有的这个公共环境可能也没有
1: 清洗的，
0: 哎，清洁也不到位，可能这个滤网里面有一些个让我们过敏的螨虫啊，或者是这种其他的这种过敏物。
1: 嗯，
0: 啊，尘螨也是我们过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也会造成它这个症状的一个加重。
1: 嗯，
0: 哎，
1: 所以这样它其实还是能归到我们前面那些四位一体的方法，你防啊护啊，这根上都是这样的。
0: 对，也可以去戴口罩防护啊，或者注意清洁，把这个滤网让对让他们去清洁好。
1: 嗯。
0: 那再有就是可能温度要适宜一些，可能更适合这种过敏的人的这个环境，
1: 太凉了还不太好。
0: 哎，对，
1: 嗯，好，这个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问题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一些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可以直接留言。我们有个听友说这个过敏性的药是白天吃啊还是说晚上吃啊，会不会影响孩子上课？白天不用吃晚上吃也有效果啊，大家对这个吃药还是挺重视哈。
0: 过敏药呢，其实我们常规的目前就是以前我们是有这个一代的抗阻药，比如说普尔敏啊、三格定这类药。
1: 我就小时候一感冒啊，什么流鼻涕啊，就老得吃点这个。
0: 对，普尔敏。其实我们常规的感冒药里面成分就有普尔敏，叫马来酸氯苯那敏。
1: 嗯。
0: 但是这个是一代抗阻药，它确实是有嗜睡作用的。那么我们现在常规的抗阻药呢，已经不是一代的了，我们常规的叫 H， 就是二代的抗阻药。这个二代的抗阻药呢，它一般的是没有嗜睡作用的，但是也有一些药，比如说西替利嗪，有的人吃了是困的，还有比如说奥罗他定，有人吃的也是非常困的。
1: 嗯，
0: 常规的就是比如说氯雷他定，相对来说嗜睡作用会轻一些。
1: 嗯，
0: 还有这个伊巴斯丁，还有目前还有一个就根本不困的药叫比拉斯丁。
1: 嗯，
0: 啊，这是一个西班牙进口的药，这个药呢它没有通过血脑屏障，就是通过血脑屏障的非常的少。
1: 嗯，
0: 就是他也做过飞行员的测试，就是用飞行员去吃这个药，
1: 没有经过血脑屏障，它哦，对它影响就会小一些。
0: 对，它不进入血脑屏障，就不会有嗜睡的副作用。
1: 嗯，
0: 所以目前来说，嗜睡作用最小的就是个比拉斯丁这个药了。嗯，所以呢，我们如果是学习阶段的这种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准备要考试啦、高三啦、初三啦这样的孩子，可能更推荐吃这种没有嗜睡的副作用的这种抗阻药更适合。
1: 嗯，
0: 啊，更安全。
1: 这个很多朋友说，你看这个就是身体不好啊，就归到前面是说多运动可以这个减少我们过敏的复发吗？啊，
0: 多运动可能就是他从平衡免疫方面角度觉得我这个免疫力下降，还是前面那个问题。多运动其实从直接的作用上，可能对我们这个包括荨麻疹呐，包括湿疹特性皮炎，以及包括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结膜炎，没有那么大的帮助。
1: 嗯，
0: 但是说我从长远的角度讲啊，我让我的身体的免疫更为平衡、更健康。可能还是有点作用。
1: 嗯，
0: 但是不作为急性应急状态的时候的一个使用。
1: 啊，这之前我前几年哈，接触到了一些这个过敏的朋友，还会跟我说有的时候呢可以提前的去打一些防过敏的针。现在还有这样的治疗吗？还有这个必要吗？
0: 防过敏针，我不知道他提到这个过敏针是不是咱们常规的这个脱敏治疗。
1: 嗯，
0: 脱敏治疗是这样，就是本身我比如说我查过敏源，我确实查到了我对一些东西过敏。
1: 嗯，
0: 比如说我对尘螨过敏，比如说我对花粉过敏。
1: 嗯，
0: 那么我就针对性的去脱这个敏，
1: 慢慢的耐受。
0: 哎，对了，
1: 嗯，
0: 我耐受以后我再接触这个东西，我就不再过敏了。
1: 啊，
0: 他可能就误认为是一个防过敏的针。
1: 嗯，
0: 其实没有那种就是说我打了一个什么针我就变成不过敏的这个人了。哦，没有那样的神药。
1: 所以就是说过敏这个事儿去根儿也不容易是吧？
0: 是的，
1: 大家不要想。

0: 这个缺根，可能有，但是我们就概率很小哈，一般不太什么。
1: 对，就是可能以往的这种诊所里会给他打激素，就刚才我提到的，比如说打个地塞米松，这种激素它可以缓解很长一段时间。哎，这段时间我不过敏了。
0: 嗯，
1: 其实它不是调整好了你的免疫，而它暂时抑制住到你的免疫，让你免疫不去紊乱，
0: 不发挥作用了。
1: 其实免疫是受抑制的状态
0: 啊。
1: 哎。对人体还反而是有害的，长期
0: 不提倡这样的治疗是吗？
1: 是一定不提倡的。长期用激素是很多副作用的，包括长期用会肥胖，然后血压会升高，血糖会升高。
0: 嗯，
1: 那么有的人会出现股骨头坏死。
0: 嗯。
1: 是不建议作为一个常规治疗的。
0: 嗯啊，这个恼人的问题啊，是吧？我们忽然他家觉得说，哎呀，有一个能让我不犯的，但是那个不犯的弊实在是太大了哈，所以我们平衡利弊，还是应该选择科学的、有效的一些长期可以用的一个方法啊。我们半点进一次广告啊，我休息一下。大家有关于过敏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还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您直接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留言也是可以的。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跟各位说到的是，哎呀，这个恼人的过敏季又来了。很多过敏人群呢，这个对于这个事情其实是有一定的了解。我也发现在我们过敏人群当中呢，对这个事儿呢持两个态度，两派啊。一个就说，哎呀，我都天天这样，年年这样，已经习惯了，但是确实也受这个困扰。那也有一部分新加入进来的朋友说，这可怎么办？是不是我怎么样来科学的应对，能减缓甚至能去根儿？那我们在上一个环节啊，请到刘主任跟我们说了去根儿这个问题呢，可能在一定的时间内呢，我们觉得它是可防可控，但是说让它彻底的不去复发，目前来说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可以科学的管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我们过敏的问题还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比方说我们的皮肤过敏哈。刘主任在于这个过敏的研究方面，在皮肤科是有着特色的专长的。皮肤过敏这个事儿，什么样的，我老觉得是不是小孩和老人特别容易出现这个皮肤过敏，中年人像我们这身体力壮的不太容易犯到这儿，我这个感官的感受不知道对不对啊。
1: 其实我们这个人体过敏呢，它真的是不分年龄的，尤其是
0: 跟岁数也没关系，是
1: 没有关系。就是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那个经典的过敏皮肤的一个疾病叫特应性皮炎，那个疾病呢它是分期的。我们就分儿童期青少年、成人期以及老年期。就是我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这个病都是可以发作的，它可能处在一个发作期、缓解期的不断的波动过程中。所以它是不分年龄的。那么比如说像荨麻疹这个疾病，它也是不分年龄的，往往反而是青壮年更容易高发。青年以后、中年以后荨麻疹更多发一些。那么也有一些疾病是老年人高发的，比如说我们有个病叫嗜酸粒细胞增多性皮炎。这个呢其实就是和皮肤老化有关系。它也是一个非常痒的病，所以其实我们过敏是真的不分年龄的。男女老少都可得，都可患。往往呢为什么儿童老年更容易就诊呢？可能是这些人可能更备受关注吧，我想。 就是儿童得病了，家长都非常的着急，可能早早就去就诊了。那么老年人呢，因为身体还有很多的基础疾病啊，他可能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就去看诊了。那么我们青壮年这个阶段呢，因为工作又比较忙，压力就比较大，很多事情呢过敏了啊，一拖或者是我啊挺一挺，好的时候他就没有去医院就诊。
4: 嗯，
1: 往往这个时候呢，反而容易造成我们疾病的一个拖延。
4: 嗯，
1: 啊，所以就是说，不论什么年龄患病了，还是也尽早去得去尽早去治。
4: 嗯，
1: 啊，中年人我们也不能拖。
4: 啊，是这样啊。
1: 嗯，
4: 所以我们不管是哪一个过敏，其实都是管理上的问题。啊，
1: 对，
4: 怎么样能减少这个复发呢？
1: 减少复发呢，我们需要很多，就是我们叫基本护理啊，比如说皮肤过敏的话呢，
4: 嗯，
1: 我们一般尽量的是不要去过度的刺激。
4: 嗯，
1: 首先我们得避免搔抓啊，那么搔抓是对我们所有的皮肤过敏最有害处的一个行为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的人痒了以后，皮肤痒了以后，愿意去用热水去烫洗
4: 啊，
1: 啊，有人
4: 烫完可舒服了，
1: 哎，
4: 是吧？就还是特别止痒，
1: 对，嗯，觉得烫一下很舒服。一般我们这种热水烫洗呢，首先是避免的，因为烫水呢是更容易破坏我们皮肤屏障功能。还有人呢喜欢用盐水、花椒水这些更刺激的东西去清洁这个皮肤，嗯，啊，觉得当时呢是很解痒的，其实这种方案呢也是对皮肤非常有刺激性的啊，那么加重了我们这个症状。再有呢，就是我们建议给一个皮肤的保湿啊，尤其是老年人和儿童。我们常规的如果是过敏体质的人呢，我们建议常规的每天呢要涂这种护肤油，尤其是洗浴以后。那么洗完澡以后呢，我们在皮肤还有水分比较滋润的情况下呢，我们就用皮肤的保湿剂保护起来我们这个皮肤啊，我们这个发生过敏的症状的这种可能性呢也是会减的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刚才提到的这种经典的湿疹、特性皮炎的这样的人，我们建议每天都需要用一定量的啊这个保湿剂来涂抹，而不是说啊我今天洗了澡我抹一下，我平时就不抹了。
4: 嗯，
1: 每天都需要保湿，这是基本的一个护理的条件。
4: 嗯，
1: 那么再有呢，就是如果真的出现了我们比较严重的过敏症状，也是不能硬扛，也是建议呢尽早的服药，常规的抗组胺药，外用的我们可以用这种比如说糖皮质激素，比如说我确实出现了湿疹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局部也要用这个啊糖皮质激素快速控制症状。
4: 嗯，
1: 因为你不尽快的控制呢，它可能就是小块的皮疹变成大块的了。那么有的人呢，因为这个搔抓以后呢，这个湿疹呢会出现这种流水的情况啊，流水啊、流血呀、结痂。那么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除了用糖皮质激素涂抹以外呢，我们可能还需要加一些抗生素类的药。啊，这个比如说复西地酸呐、百多邦啊，或者是用这种多年菌素 B 这种抗感染的药配合激素联合使用，这样的话可以快速的控制我们这个瘙痒的症状啊，同时避免。

0: 这个患者的这个皮肤呢有点过敏的情况出现了症状，还有一个我们皮肤科非常常见的，尤其容易在这个中年女性面部出现症状的疾病叫玫瑰痤疮。
1: 嗯，
0: 这个患者呢我觉得也排除不掉，因为刚才我听到您提到他说皮肤发热，
1: 嗯，
0: 面部发烫，
1: 嗯，
0: 那么面部发热发烫以及发红的症状呢，有一部分人其实是玫瑰痤疮的早期表现。
1: 嗯，玫瑰痤疮不是我们原来说什么青春痘是一样的东西吗？也不太一样啊。
0: 玫瑰痤疮和痤疮不是一个病，
1: 他这个真好听啊！
0: 他这个名字很好听，叫玫瑰痤疮。他这个病呢，和我们以往认为的这个痤疮、青春痘啊，完全不是一个病。我们痤疮、青春痘呢，它是在青少年阶段就开始起病了，
1: 嗯，
0: 啊，一般到中年以后就慢慢就消退了，啊，有的人可能留坑啊什么的。但是我们玫瑰痤疮这个病，往往是中年女性才开始发病，
1: 嗯，
0: 哎，30岁以后。往往更容易出现玫瑰痤疮。其实我们玫瑰痤疮还有一个更俗称的名字叫酒渣鼻，可能大家一说这个大家可能就了解了，因为它有一个表现呢，就是以鼻子为中心的一个面中部发红以及包括潮热这样的情况，有的人就是敏感的表现。
1: 嗯，
0: 哎，然后再有酒渣鼻时间长了以后，玫瑰痤疮时间长了以后，就会看到脸上有一些红血丝。
1: 嗯，
0: 哎，你们看到就是有的人觉得哎脸上有红血丝了，再有呢就可能会出现小疹子。
1: 嗯，
0: 就小小的，有的人是小丘疹，就是小疙瘩，有的人是那种小脓泡，
1: 嗯，
0: 上面顶一个小白泡。
1: 嗯，
0: 这样的有的人可能就真的是玫瑰痤疮了，建议还是尽早去医院就诊，诊断明确，尽早控制。
1: 我忽然觉得这不是上火了吗？长了一个这个黄的或者什么红的，就哎呀我上火了，起了个疙瘩，它不太一样是吧？
0: 不一样的啊。
1: 那还好，我没把上火疙瘩起成这个玫瑰痤。它那个会多是吗？还是
0: 它有的会很，就是开始的时候比较少，就是红啊热呀，
1: 嗯，
0: 有点小红疙瘩呀，时间长了就会这个面中部全都是红的了
1: 啊。
0: 有的再用点激素，有的人开始觉得自己过敏了，再抹一点点激素，
1: 嗯，
0: 哎，反复抹来抹去。就是又有玫瑰痤疮又有激素依赖性皮炎，就更为麻烦了，就更难治。
1: 所以就是还是早点找专家专业的人干专业事，看看到底是什么怎么治啊。
0: 对
1: 嗯，好啊。还有一个听友说这个，他说嗯，皮肤过敏了是不是什么护肤品就都不能涂，越简单越好，干脆就不涂了是不是最好啊？嗯，大家对于这怎么把握？这倒真是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脸上要有不舒服的也不太敢动它啊。
0: 对，你如果是一个面部的急性过敏症状，比如说脸又红又肿，
1: 嗯，
0: 啊，甚至是长疙瘩流水这样的情况呢，护肤品肯定是建议是停掉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是一个屏障损伤的一个状态，不是个慢性的长期的面部发红潮热的这种情况，我们护肤品是可以用的，但是我们建议是用这种含添加剂、防腐剂、香料。都不含的这样的
1: 少的或者不含的，
0: 还是不含的
1: 天然的哈。
0: 一般建议用医用护肤品，因为我们医用护肤品是一般是械字号的这个产品，械字号的这个产品呢，它不添加防腐剂、香料。啊，没有这个对人体皮肤过敏有加重作用的这些成分。
1: 那这能长期用吗？
0: 这种如果就是敏感肌肤的人，我们是可以长期应用的啊，因为没有任何皮肤的负担。
1: 嗯
0: 啊。那么如果我还是想用一些有香味的这种护肤品呢，建议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啊，比如说你在你皮肤稳定状态下再换为你这个原来的这个常规的庄字号的护肤品。
1: 嗯，
0: 哎，但是往往我们见过很多这种面部过敏的这个患者呢，他在用长期稳定在用医用护肤品的情况下，一换用我们这个庄字号的护肤品以后，就又出现症状了。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在识别护肤品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翻过来背面那个盒上，它有的是械字号的，有的是庄字号的，啊，有的是那个实践字号的。就是要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字号的，
1: 嗯，
0: 可能针对的又不一样。那么我们常规的药物呢，就是药准字号。
1: 嗯，
0: 很多时候很多患者分不清是什么号。我们还有一个市面上非常多见的东西叫消字号产品，就是消正字前面的，
1: 嗯，
0: 这个消字号产品呢，它没有国药批准文号。有的时候有一些成分呢是没有通过国家药监局监管的，
1: 嗯，
0: 直接就是上市就卖了，它是往往是什么公司科技公司生产的，这种消字号产品有一部分是会添加激素的。
1: 嗯，
0: 往往你去药店呢或诊所买的时候，药店会告诉你这个没有激素，他说的是什么天然植物成分，其实很多这个消字号的产品是加了激素的，往往在脸上长期用的话很容易出现我们叫激素脸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还是非常有害的。
1: 所以买这个护肤品啊，就跟买食物一样，要看一下配方，是吧？
0: 对，
1: 要看一下它里面
0: 标识，
1: 对，前面前几样是什么，就是。

0: 用在脸上、用在皮肤上呢，也要看一下是哪个字号的，其实它就代表着一定的含义了。
1: 对对，
0: 好，要选择安全的、适合自己的哈。
1: 对对对。
0: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啊，大家有问题还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如果您有问题，要抓紧时间了，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了。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回来啊，最后呢我们还要来看一看关于过敏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依然有一个听友在留言，挺有意思，他说我以前从来不过敏，我就隔着收音机，隔着这个屏幕，我都能感觉到他这个疑惑。他说我为什么今年就突然过敏了，他说我都40多岁了，往年秋天啥事儿也没有，今年一入秋一出门就打喷嚏，眼睛痒，皮肤也起小疙瘩。他说我年轻的时候身体挺好的，怎么人到中年反倒过敏了呢？这么大心理压力吗？这个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吧，刘主任？
1: 是有的。过敏呢，它其实有的人就是比较重的，他就是从出生就出现症状了。那么也有一些人呢，他是有过敏体质潜在因素存在，但是他没有在过敏源的刺下表现出来，他就以为自己不过敏。但是随着他的年龄增长，我们免疫的一个紊乱的一个情况出现以后呢，他可能就出现了过敏的症状。
0: 嗯
1: 啊，他不是说代表他这个原来不过敏，他这辈子就不过敏。
0: 嗯，
1: 他是可以改变的。
0: 嗯，
1: 我经常跟患者讲，我说你原来还没有那个病呢，你后来不也得了这个病吗？所以不是说所有的病出生就都带着，它是在后续慢慢出现的。
0: 所以他一旦说，比方说今年触发了，所以到明年的时候，他可能也要注意一下这个相关的问题。
1: 是的是的，你如果已经出现过敏症状了，你可能以后就还是更容易出现过敏的情况的。
0: 对，你说这个我刚才看到还有个听友留言刷过去，他说过敏的时候我需要少吃一点什么吗？就大家可能就比较敏感，怕又硬激发它了，会在意这些吗？
1: 就看看就是您这个过敏的因素是什么了。比如说你确实是食物诱导的，因为我们有的人就是会有一些食物过敏的情况。
0: 嗯，
1: 那么确实是食物诱导的话，那么这样的人呢，我就避免吃这样的食物。
0: 嗯，
1: 那么这个食物过敏源呢，我们也可以去筛查，比如说牛奶呀、花生啊、黄豆啊，还有一些牛羊肉、海鲜。
0: 嗯
1: 啊，这些食物过敏我们可以做过敏源的检测。那么如果你查了你对这些东西没有问题，那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吃。
0: 嗯，
1: 那么我们常规会激发加重过敏症状的这个食物，比如说辣椒，它会刺激血管扩张。
0: 嗯，
1: 啊，比如说喝酒啊，它也会造成我们皮肤血管的扩张，也会加重我们皮肤的过敏的症状。
0: 嗯，
1: 啊，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尽量的改变我们这个生活作息习惯。
0: 嗯，
1: 你比如说老是晚上熬夜，夜间不休息，其实会更容易造成我们这个包括身体整体的免疫细胞的一个失衡，免疫紊乱，其实也会对过敏性疾病造成一个加重的情况的。
0: 嗯，所以呢，就是方方面面你都要注意到，不是说光吃什么。
1: 对的。
0: 那有没有说吃点什么减少过敏？说吃点什么增强免疫力，增什么有这样的食物吗？
1: 嗯，目前还没有说哪个食物来靠它吃来帮助我们过敏的治疗。
0: 嗯
1: 啊，一般的，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过敏并不是免疫力低了，所以你说我吃个什么增强免疫力的什么食物来抵御我们这过敏意义是不大的。
0: 嗯，
1: 我们一般刚才提到的还是建议避免过度的刺激的食物。一般其实我们常规的治疗过敏的药物往往都是抑制免疫的。
0: 嗯。
1: 反而不是增强免疫的。
0: 哦，好，这个是大家的误区啊，一定要搞清楚哈。节目最后我们还有这个两三分钟的时间哈，我们总结一下这底层逻辑。其实我们前面说的挺多的哈，就是最简单的防过敏的一些公式，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做什么，您给我们这个提炼点金句好吗？
1: 好的好的。就是总结我们以上呢，就是我们认为呢，过敏呢主要是也是防控结合。
0: 嗯，
1: 那么首先呢，我们也是从四个方面嘛。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修复屏障功能。
0: 嗯，
1: 比如说我们面部过敏的人，我们是躯干四肢皮肤过敏的这些人呢，我们建议多保湿。
0: 嗯
1: 啊，避免面部的一个刺激，比如说我有化妆卸妆，那可能它都是一个过度的刺激。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规避诱因，减少过敏的刺激。那比如说避开花粉，少去吹这个冷风啊，或者是呢，我们建议呢，像比如说家里有螨虫，我们就把这个地螨的环境清理好。

0: 螨虫环境，可能对我们这个过敏也是有避免的作用的。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尽早的干预，我们不要硬扛啊，我们得了这个病我们就不要忽视它，我们不要说我拖延它，那么尽早的给予对症治疗，可以减少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进展加重的情况。最后呢，就是稳定我们的免疫啊，避免熬夜啊，作息规律，不要过度的紧张，那么可能对于我们整体人体的免疫是一个修复作用，也减少我们过敏疾病的一个加重。
1: 好，所以这个过敏啊，可能大家想说我今年过敏明年一定就不过敏了，或者以后都不过敏了，这个事儿不太有希望了啊，
0: 不太好预测。
1: 对，还是要科学来对待啊，根源可能跟我们的环境有关系，然后跟我们怎么样去在这个屏障啊核心上去处理也有关系哈、啊。所以要想不用年年特别遭罪，我觉得就是还是得早的去预防，早的去治疗，找到这科学的办法哈，让咱们轻轻松松的度过这个过敏季。希望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是健康的快乐了。好了，我们今天呢跟各位就聊在这里了，非常感谢刘主任来做客我们节目，谢谢您，
0: 感谢主持人。
1: 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节目之外，您想要跟我们来交流健康问题呢，也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线下听友群，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燕赵大医生，扫您收到的二维码就可以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4: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也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登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了，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是我们直播的教育总动员节目。我是晨曦，下午好。您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我们有很多爸爸妈妈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哈、就有意识来进行双语的学习，但是呢其实年轻的爸爸妈妈也非常的纠结，就是说我的孩子他究竟在多大的时候就可以接触这种双语学习了，会不会说孩子比较小的阶段如果开始进行这个英语学习的时候，孩子的语言系统会不会学乱了呢？或者是说我的孩子特别小，我学了半天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有着9年一线幼儿教师经验的来自石家庄市和美家幼儿园的明星教师、国家育婴师郭爱媛老师，来跟大家说说家长啊心中纠结的这个点。郭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郭老师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比较低龄的幼儿，就是在学英语的这一块，我们有哪些比较先天的优势所在，让家长？
1: 一点呢，我们觉得可以从我们小朋友学说话的这个过程就能够得到一个验证。你看我们的小宝宝，他们从出生到咿呀学语，然后到能够流利的跟我们做交流，其实也就是2到3年的这个时间。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时间是孩子学习语言的一个关键期。另外呢，我们的小朋友他小的话，他的一个中文词汇他还不太丰富，那么他的中文思维也就没有那么强，不容易形成一个中文拐杖的现象。
0: 其实我们就是在学英语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在学英语的时候也会发现他其实就是这个思维跟我们汉语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就是如果能够在孩子这个阶段他的这个中文思维还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的时候，我们就来学习英语和建立这个英语思维是有利于孩子学习的。
1: 对，其实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我们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小朋友会经常喝水，然后在喝水的时候我们会引导小朋友 drink some water please 啊，当我们老师说这句话的时候，如果是一个中文思维的小朋友，他的大脑会发生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会听到 drink some water 之后，他会想到的是哎 drink 是喝，some 是一些水，water 就是水，他会有一个这种反应，然后才想到哦 drink some water 喝一点水，
0: 他在翻译这个事情，
1: 对，他会有一个多一步的循环的这么一个过程，他才会去做出这个行为。那如果是英文思维的小朋友呢，他听到这句话就反应到要喝水，就立马会做出这种行为。其实他中间是省去了一个从中到英的一个翻译再到行为的一个这么的过程。
0: 所以说在孩子幼儿阶段我们可以进行这个英语的比如说一些简单的词汇或者是简单的语句的一些学习哈，我们后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阶段我们重点要学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第二个优势是什么呀，就是在孩子幼儿阶段的时候。
1: 第二个优势不得不说的就是语音。因为小孩呢他对于语音语调的掌握是比大孩要强很多的，所以他能够学得特别的纯正地道的这种发音。
0: 比如说我们会发现有口音的爷爷奶奶带孩子的时候，孩子就会有这个口音是吧，
1: 对，就会随机就

0: 出来嘛。
1: 这个其实也是这个阶段孩子语言学习的一个优势所在。
2: 对，嗯，对，所以他会模仿爷爷奶奶的那个口音，模仿得很纯正。所以如果他能够得到纯正的外语英语的发音的话，嗯，随即他也会模仿得特别特别的到位，
1: 嗯，也会很纯正，是吧？
2: 对，他会就基本上是听不出外国腔的这种口音的，嗯。那如果孩子到了八岁之后，他就可能会稍微差一点，然后再往后期，比如说孩子过了青春期之后，他的这个发音再学就更难一些。
1: 哦，就不是说不可以，嗯，
2: 对，也不是说不可以，只是需要花费的时间呀，精力呀，或者是他要练习的次数要多很多很多。
1: 是的，可能会费点劲，是吧？
2: 对，会费劲。
1: 我们大部分的孩子会在比如说小学阶段，嗯，可能会有一些孩子会在幼儿阶段先接触一些英语课，嗯，但是其实我们大部分的课程都是从孩子三年级开始就正式加英语课的。
2: 对，
1: 那在这个阶段开始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小朋友学英语不费劲，但是就是说英语比较费劲。
2: 对，我当时就是第一批咱们三年级开始学英语的，嗯，那个时候就觉得最难的就是发音，然后背一个单词啊什么的可能会很好，但是发音让我说出来，嗯，或者是听老师之后我就听不太清，嗯，就需要结合自己听到的用汉字呀或者拼音呀再把它标出来。
1: 我上学的时候也干过这事，
2: 对，
1: 用拼音把这个英语给它拼出来，是吧？然后才知道怎么读。
2: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会觉得，你现在想起来我自己就感觉我那个时候的发音是很奇怪很不标准的，嗯嗯，然后相对于来说我女儿现在是四岁，嗯，她去学英语，我现在跟她一起学，然后我们就会做一些视频或者是绘本里的词语的一个复述，嗯，然后这个时候她就会给我纠音，就比如说我们会遇到那天遇到了一个词，就是 mall 这个词，嗯，就是商场商业街的意思，然后就是原因读了之后我也读了一遍，然后他就会纠正我说，妈妈，人家说的是 mao， 你说的是 mao， 就是他会能
1: 听出来细微的差别，
2: 对，他能把那个小的音节的区别听出来，然后就会给我做纠正。
1: 哦，好，嗯，我们知道幼儿阶段的小朋友其实会有一些我们大人看不到的一些能力哈，这是第二个优势，就是在语音上，嗯，恐怕我们在这个阶段学习的话语音会更地道一点。
2: 对，
1: 那还有其他的优势吗？
2: 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他们这个年龄独特有的，就是他非常敢于去开口，嗯，不怕出错。当然我们的小朋友他是没有那么多的顾虑的，嗯，他们通常对于另一种语言是持一个积极开放愉快的态度的，嗯，那小孩呢也不怕被别人笑话，如果要是别人笑了呢反而增加了他们的兴趣，嗯，觉得他们的行为引起了别人的注意，还会更愿意说给你听。如果呢我们大了之后，小朋友他越来越大了之后，他可能会有一些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有一些虚荣心呀，不太好意思张口啊，嗯，尤其是如果要是他的发音受到了别的小朋友的一些评价，他反而就不敢说了，就容易形成一个常说的哑巴英语。所以说口语还是必须要从小开始陪伴的，嗯，培养的，大了就麻烦就会多一些。
1: 是的，我们刚才也跟大家反复强调到了，嗯，就是说不是说大了不可以，而是大了会费点劲，
2: 嗯，
1: 而且可能他在整个纠正的过程当中还会有点困难，因为已经形成了比如说固定的思维也好，嗯，或者说固定的一种语音也好，是吧？
2: 对对，
1: 我们在纠正的话可能就要稍微费点力了，嗯，那我们在入门时期的时候，比如说小朋友们在幼儿阶段，我们很多家长会觉得说有时候觉得学了半天或者说上了半天英语课好像就是效果没有那么好哈，啊，就不知道说孩子在这个小小的年龄段他究竟他需要怎么学，他需要比如说是要认识多少英文单词，认识多少句子，还是说我们只是在这个口语上我们可以更加加大力度呢？
2: 嗯，我觉得第一点我们在家里需要为孩子做的就是创设一个双语的这个双语习得的一个人文环境，
1: 嗯，
2: 对，如果要是有的爸爸妈妈他可能英语基础比较好一点，
1: 嗯，
2: 那这样的家长我们在家里就可以在喝水呀、如厕呀、睡觉呀、刷牙呀、洗脸这些日常重复的活动中，因为这些是每天我们都要做的，而且是跟孩子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1: 嗯，
2: 在这些活动当中我们可以用英语跟孩子做一些交流，
1: 嗯，
2: 丰富孩子的这个语言环境。你就比如说我在家跟我们家孩子说的最多的就是 Do you need help? 就是在他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不会去强硬的去 干涉他，而会是征求他的意见。
1: 嗯、
2: Do you need help？ 他会说 yes， 那我会就会说 OK， I can help you， 然后再帮他去做这个事情。
1: 嗯、
2: 其实这种场景是非常多、非常常见的。
1: 嗯，
2: 包括我每次接他回家的路上，都会问他。想关心一下他今天的状态怎么样，今天在幼儿园过得怎么样，我就会问他 How are you today？ 他也会回答我 OK， I'm happy、
1: 嗯、
2: 啊。当然就是我们每天在送孩子上学的路上，比如说今天天气会有点凉、
1: 嗯、
2: 或降温了或者是变天了，我就会问他、嗯、Are you cold？他也会回答我 I'm cold 或者 I'm not cold。 像这种情境就是和孩子生活息息相关的，孩子能够在这个情境当中直接去理解，包括他的重复率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2: 那这样的话就能够给孩子创设一个非常好的稳定的这种双语环境。嗯，让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让孩子去知道英语这个东西是可以用来交流的，是和我和爸爸妈妈之间可以去说的，也就增加了孩子英语交流的这种自信。
1: 嗯，这个我们爸爸妈妈简单的跟孩子来说一说，慢慢的就会让孩子知道说、
2: 嗯、
1: 我还有这样的一门语言可以来进行交流哈。
2: 对，
1: 那你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还要选择一些读物呢？
2: 嗯，其实除了我们用爸爸妈妈交流跟孩子去沟通之外，其实我觉得现在在我们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时代，就是我们的资源是非常丰富而且非常容易去得到的。其实我觉得小宝宝他们开始学英语最第一步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英文动画，我们要利用起来。
1: 英文动画片儿，
2: 对，英文动画，就因为这种东西它是一种有画面和声音相结合的，孩子的理解是能够可理解性的一种输入。而且这种量是非常丰富而且易得的。
1: 那除了就是这个动画，比如说我们的这种原版的读物，我们是不是也要让孩子就是其实是分年龄层吧，是吧？他可能就是大一岁，或者说不同的年龄层，他是不是有针对性的这种原版的读物？
2: 是有的，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分级阅读的绘本。分级阅读的绘本，那这样的话就需要我们小朋友他在小的时候去开始的话，他就会很适合他。比如说分级绘本前期会有的主题就是比如说天气呀、颜色呀、色彩呀，这些就会非常适合我们的小宝宝。因为他们现在我们就算他不学英语，在我们的中文上他也正在接触这一类的主题的内容。所以是和他的本身的认知非常匹配的。如果孩子再大了，比如说他已经到了高中，开始学习数理化了，开始学习一些逻辑非常深的东西了，你再让他去学习这是阴天、这是晴天、这是红色、这是绿色，他会非常反感的，而且没有兴趣，也不会坚持到很好。
1: 是的，如果说孩子比较小的时候，那么我们读一些原版的读物，可能孩子其实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他就可以跟着这个读物一起来成长，是吧？
2: 对，
1: 那慢慢的我们随着孩子年龄的这个增长，我们的这个读物其实也要比如说换跟孩子相同难度的，这个年龄相同难度的。
2: 对，
1: 那除了我们说到的就是说我们爸爸妈妈可以适当的跟孩子有这样的一个语音环境，其实我们爸爸妈妈也会有担心是什么，就是说我的英语其实也没那么标准，是吧？那我这样跟孩子说会不会影响到孩子的发音或者说学习？
2: 这个语音的前期还是要讲究，要把好的最标准的发音给到孩子。所以刚才我说过的是，如果爸爸妈妈的英语基础很好，有这种意识，并且有这种也一直在语音这块有这种学习和更正的意识的话，那就可以用日常用语跟孩子做一些交流。那如果要是基础不太好的孩子家长，那我们就可以就是把语音这一块先练一练，尽量的去把就是简单的，比如说像 good morning、 get up、 go to sleep 这些简单的句子，如果我们觉得通过练习我们能够把语音发好，那我们就去练一练。为了孩子，我觉得和孩子一起同步去成长也是可以的。去练一练，如果要是实在不行，我们就尽量不去干扰孩子，还是要用原版的发音去支持孩子。
1: OK， 如果我们的语音确实没有说的那么好，那我们就可以借助一些读物也好，或者是说借助现在的很多的这种可听的、可说的、可跟读的这些素材也好，是吧？我们经常会说语言的学习嘛，总是有意识的时候总觉得说啊，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一点负担，但是无意识的学习有的时候会发现反而会给我们一些惊喜。那对于就是幼儿阶段的小朋友，我们是要有意识的学习还是要无意识的学习输入？
2: 3到7岁的小朋友，他的一个学习特点就是无意识的学习会大于有意识的学习。
1: 哦，
2: 因为这个阶段的小朋友呢，他没有那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对于一些有意识的，比如说像语法、句式、结构这些，对他们来说反而是负担。那对于习得的效果，反而比学得的效果好。习得呢，很常见的一种例子，就比如说小朋友学习投篮、学习骑自行车、学游泳这样的过程，都是一个无意识的学的。但孩子在这种过程当中，第一，他是不知不觉没有任何负担的学会的，第二，就是他的学习效果是非常好的，就是通过反复的练习，反复的去加强他的练习，重复他就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那你比如说我们小朋友其实在日常的这个就说英语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不用纠结说他哪个语法说错了是吧，或者是说他哪个词说错了，他只要是张嘴说，然后他的这个语音就比较标准，其实我们就可以让孩子多说，然后再慢慢的发现哪些有问题，然后我们再慢慢的来改正。
2: 对，这一点的话我特别同意的一点就是小朋友他勇于去表达的这个过程是难得可贵的。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女儿在家里做了，用那个太空沙做了一个粘土，然后他就会叫我妈咪 I make a tree house， 其实应该是 I made a tree house 对吧，但是从语法上来说是这样，他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他的表达是很积极的，所以我就积极的回应了他。所以我们在孩子们去开口说英语的这个过程当中，要去鼓励的是他的这种勇于表达的这个过程，不用去纠结语法。语法这个东西，孩子们通过日常的一些重复，包括他阅读绘本也好，他看动画也好，他会慢慢的去调整这个东西。包括我们小朋友学说话，他现在也会出现一种你我不分，
1: 对，
2: 或者是说前后颠倒，这种句子都会有的，但是我们不会去纠正他呀，慢慢的时间长了他自己就会调整过来。
1: 而且我们其实是能听懂的，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孩子他确实这个语法或者是这个词用错了，但其实我们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流是吧，就这个阶段我通过郭老师的讲解我知道了，我们的孩子只要能够敢于开口的说，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批评，就不要说纠错，我们就鼓励孩子多说就好了，然后后续的事情我们就慢慢的等孩子长大一点然后再说。

0: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感谢你的持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大家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钟到16点钟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么继续通过收音机，大家可以来调频到 FM 104.3，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怎么样来培养双语宝宝哈。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和美家幼儿园的明星教师、国家育婴师，同时有着9年一线育儿教育经验的郭爱媛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刚才说到了幼儿阶段学英语的优势还是巨大的哈，所以说我们比较纠结的爸爸妈妈也不用纠结了，在孩子小年龄段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刚才郭老师说到的，我们可以从这个英语的动画开始入门，然后我们再从各种各样的读物开始。另外我们家庭的这个语言环境其实也是促进我们家长在跟孩子一起学习和交流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的语音确实没有那么的标准的时候，那我们其实可以跟孩子一起来学习，我们可以跟孩子开展一些比较简单的、比较简短的一些对话，还有就是无意识的，我们可以对孩子有一些这种英文的学习，比有意识的说我们今天就要学什么什么样的英语，然后我们要讲什么什么，其实这种效果要更好一点，大家可以试一试哈。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一些，郭老师再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我们可以给爸爸妈妈来提供一些思路。
2: 另外还要给大家说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带孩子学习英语的时候，一定要遵循一个原则。
1: 什么原则？
2: 就是一个爱加一的可理解性输入原则。
1: 这是什么？您跟我们详细说一说，因为我们家长没听过这是什么样的原则，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遵守。
2: 首先我们要认同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的英语学习一定要遵循一个可理解性的输入。比如说我们听一段声音，如果这段声音他听不懂，他不理解这种意思，那他听100遍这个声音还是对他没有任何的帮助。
1: 就是没有理解。
2: 对，他没有理解。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如果放一个特别古典的音乐，我们不懂，我们没有基础，那这个古典的音乐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任何的帮助，就好像是一个电波或者
1: 背景音。
2: 对，一个背景音一样，没有任何的帮助。
1: 明白，就是没有让我们的大脑或者说我们的心灵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共鸣也好，或者说有一些波动也好，是吧？它只是一段音乐，那我们其实就是让这个环境它没有那么安静而已，但其他的没有什么帮助。
2: 对，没有任何的帮助。
1: 这个就跟我们说的这个英语是也是同样的。
2: 对，
1: 如果孩子没有理解，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在孩子起床的时候我们给孩子播点什么动画片或者是这个英语的语音，然后作为背景音，但其实孩子压根就没有听进去，是吧？就白播了，
2: 他没有接收到这个信号，对他没有任何的帮助，也没有任何语音的加强呀或者是积累呀什么的。
1: 明白，这个叫可理解输，可理解性输，这是一个核心。
2: 对，
1: 那爱加一是什么？
2: 爱呢，就是我们小朋友他自己现有的水平，现有的水平，比如说这个爱就是他现在的高度在这儿。那加一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给他只加一个一，
1: 加一点点。
2: 对，只增加一点点的心智。这个我给您举一个例子您就知道了。就比如说我们在幼儿园的时候，还小朋友们刚进幼儿园，我们会引导小朋友摘书包脱外套。那我们前期会跟孩子说的就是 take off your backpack, take off your jacket, 然后在情景当中嘛，孩子们慢慢理解了 take off your backpack, take off your jacket, 摘掉书包，摘掉外套。那孩子们对于这个句子熟知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引导孩子背书包了。
1: 因为穿外套。
2: 对。背书包
1: 要出发了
2: 、对，要开始背上书包穿上外套了。因为他们原有的水平是理解了 jacket 和 backpack 这个意思，是他的衣服和他的外套。那我们再说 put on your backpack, 他在 backpack 的基础上增加了1.1，就是 put on 这个内容。那再结合当时的情景，我们要出门了，我跟他说 put on your jacket,因为你知道 jacket 是什么意思，我给你增加了 put on, 那你就够结合在你现有的水平上，再结合当时的情境，你就能够理解这个东西，是让我把外套给穿上的意思。 这就叫爱加以。哦，
1: 明白，这个是我们在幼儿阶段引导小朋友学英语要遵循的一个原则。
2: 嗯，
1: 要让孩子理解这其中我们说的是什么意思，
2: 嗯，
1: 然后我们可以在理解这个意思的基础之上，我们再简单的变换一下句型，
2: 嗯，
1: 让孩子再有一个新的理解，这样哎，慢慢就提高了，是吧？
2: 嗯，
1: 好，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
2: 嗯，
1: 一定要从简到难，然后从相对来说小朋友比较好理解的这个入手，然后再慢慢的拓展到孩子这个年龄段能够理解的一些内容。
2: 嗯，
1: 那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原则之外，我们很多家长会说我的孩子比如说对什么什么特有兴趣，
2: 嗯，
1: 但是有的家长说我的孩子对这个他没兴趣，
2: 嗯，
1: 那我又怎么引导呢？这个有兴趣和没兴趣之间我们可以就是做点啥呢？
2: 嗯，其实您说的这个有兴趣有意义，其实说的就是孩子他自己他自身必须要对这个学习的这个材料感兴趣才行，他自己愿意去听，而且他能够听得懂能够看得懂，他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他才愿意在听下去或者是读下去。这个判断的标准其实是幼儿他自己的这个情感。在这里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女儿的一个例子啊。
1: 好
2: 啊，我女儿呢，她是从1周半的时候我开始给她做的一个英语的启蒙，因为她那个时候还很小，
1: 对，
2: 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宝宝，所以那个时候入门呢，我给她选的是 Super Jojo，这个英文动画，这个其实也有中文版的。这个动画是小宝宝开始穿着尿不湿在地上爬，然后妈妈带他干什么，换尿不湿或洗手洗脸刷牙等等，这些其实是和他当时的情那个认知
1: 生活
2: 是
1: 一样的，是吧？
2: 是完全贴合的，所以他特别特别喜欢看，然后也很沉迷，基本上看了有一年的左右。然后到2周半的时候，因为这个动画已经看了有一年了，我当时就想给他增加一个
1: 加一，
2: 对，加一就给他调换，因为他那个已经反复看，也需要去更新他的认知和他的内容了。当时我就引导他，我说咱们今天看一个新的内容，叫Super Simple Song，就是3S 儿歌，很经典的一个3S 儿歌，但他当时是排斥的，他说妈妈不要，我还要看啾啾。然后当时我就引导他，我说没关系，我们可以看一集。可以看一集，我们就看一集，然后还看回啾啾，然后就听了一个儿歌，然后我还和他一起唱，就是加入他和他一起去享受这个音乐。然后到第二天他还是不太接受，我还是要看啾啾，我说可以，那我们今天看两个，然后就去看啾啾。就这样一点点的引导他，大概引导了有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吧，我记不太清具体是多长时间了。然后慢慢的他突然有一天说，妈妈，我今天开始我不看啾啾了，因为我已经长大了，我要看儿歌。从那个时候就完整的接触了这个3S 儿歌这个东西。然后又看了一年的左右，我们又开始加入，大概到他3岁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看 Wow English， 又提高了一个，从认知上，从内容上，因为 Wow English 它会有一些不同的内容，包括比如说操场上的这种滑梯蹦床这些词汇就会更高阶一点。他一开始也是不太接受，然后就一点点的引入，包括是作为家长的我要去加入他，和他一起陪伴他，然后引导他，慢慢的孩子就能够从情感上去接受这个东西。
1: 其实一开始我们说的有意义和有兴趣，我们家长理解的就是孩子一下子就对这个事儿好像他就很感兴趣，应该好像也不大可能是出现这种情况，是吧？
2: 对，
1: 就是有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来，其实听您讲我觉得是有培养兴趣的一个过程。
2: 对，对，就是其实没有任小朋友他不会对一个东西一上来就说我很喜欢这个东西，其实这是短暂的一种兴趣。
1: 是的，是的。
2: 如果想让孩子保持长期的兴趣和一个习惯，是前期是需要我们作为父母有一个陪伴的过程，有一个引导的过程。
1: 而且就是我们要接受说孩子他不太接受这个新鲜事物，然后慢慢的我们可以用他 以前接受的这些事物，然后来慢慢的来开发出来就是这个新事物。其实也可能小朋友是这样，当他对这个领域他不太熟悉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我不想做，是吧？我还是习惯和喜欢在我熟悉的领域开展我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但其实当他发现新大陆的时候，他会发现，哎，这个也挺好玩的，我也就慢慢的来接受了。所以这个也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就是不要认为说我的孩子对这个没兴趣啊，我就不让他做了，或者说我就给他换一个领域。那其实我们可以让小朋友们来进行尝试，孩子的兴趣他有的时候是在我们慢慢的培养中才有的。
2: 对，是这样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家长容易踩的一些坑，容易踩的一些雷区，您跟大家说说，让我们避开。
2: 我觉得我第一个要说的，要强调去说的，就是在英语启蒙的这个过程当中，听说读写这个顺序是不能够颠倒的。
1: 先听，
2: 对，
1: 再说，再读，
2: 对，
1: 最后才是写。
2: 就是我们幼儿的学习英语呢，先是要让孩子进行大量的听，获得必要的一个输入。在幼儿阶段尤其是如此的，因为我们英语启蒙呢，其实就是英语声音的一个启蒙。首先呢，我们要建立孩子的一个英语语音的体系，从语言学习的角度上来说，也就是要建立声音与图像，或者
1: 不和这情境就比较同步，是不是？
2: 对，就比如说你像我们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问候环节，就是每天早上小朋友们吃完饭以后，我们要开始这一天的幼儿园生活了，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会坐在一起有一个问候。那这个问候的时候，我们孩子会轮流做一个值日生，来带领其他小朋友分享今天的比如说日期、星期，还有天气情况，还有男生女生的人数等等。那到了日期的模块呢，我们的小朋友因为他们反复的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能够很自然的提问 What date is it today? 那孩子们就会回应 Today is, 比如说像今天就是September 14th2026，
1: 是吧？
2: 对，然后到了点数人数的这个阶段呢，那值日生就会问到 How many boys are sitting on the line? 那孩子们就会点数 1, 2, 3, 4, 5 等等等，然后最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10 boys are sitting on the line。那孩子们呢，他们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情境中，他去重复去使用英语。这是一种母语式的学习方法。我觉得这就像我们小时候小宝宝小时候学说话一样，他学会使用，学会去说去表达，用这个语言来为自己的生活做一个服务。
1: 其实小朋友们在最开始学语言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其实是在模仿大人的说话的方式也好，或者说语调也好，是吧？
2: 对，
1: 所以我们在孩子学英语的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用到就是孩子学汉语的这些方式方法来进行学习。
2: 是的，
1: 我们比如说刚才郭老师提到的就是重复，然后让孩子来每天反复做这件事情，他其实慢慢的他就会说这句话了。
2: 对，
1: 哦，
2: 比如说在这个情境当中。比如说在幼儿园我们到了喝水的环节，前期的话老师会引导小朋友们 drink some water please， 就是反复在这个情境当中去说，
1: 这孩子他其实也没说，但是他就是听到你的这个口令他就会去做这件事情。
2: 然后呢他慢慢的就会转移，他会去应用这个东西。比如说在到了这个情境，有一个小朋友他坐着他没有动没有喝水，那小朋友就会知道以前我这样的话老师会跟我说 drink some water。那他看到一个小朋友该喝水了没有去喝水，他就会去模仿老师谁谁谁 drink some water please。
1: 所以这就是我们从听到说的一个过程，那家长不要着急说

0: 说我的孩子学了什么什么，他就一定马上就得说出来，是吧？
1: 嗯嗯、
0: 他需要有一个这种听的积累，
1: 对，
0: 之后，恐怕就是有一天你不让他说，他也忍不住要说出来。
1: 是的，
0: 那说到这个说的这个过程，那我们3到6岁的小朋友，他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他需不需要读一读，需不需要写一写，然后后续的事情我们是不是也要在这个阶段来完成呢？
1: 最起码我觉得3到5岁的孩子，一定不要学阅读，也不要学写字，
0: 就听和说就可以。
1: 对，就是要大量的听，先让孩子去理解声音，这个其实是同咱们母语的习得是一样的。听说领先，对英语这种拼音文字其实更为重要，因为英语单词的拼写和它的发音是密切相关的。当我们的孩子他先理解了声音之后，就会为后面的认字阅读打下非常必要的一个基础，可以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那听说读写这种按顺序来，好像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0: 对，也是其实我们学语文的这个过程，学汉语的过程也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学英语也是这样的一个顺序。
1: 那其实好多家长他知道听说读写是这个顺序，但是好像好多家长他就急于去求成，急于去把孩子学习的效果可视化的展现出来，他就会更注重于读和写，把听说就给忽略了，或者是给跳过了。其实听说是所有后面事情的基础，只有把听说这个基础打好了以后，我们的读写才会自然而然的出现来效果，要不然孩子学起来会非常的辛苦。
0: 我们先把听放在第一位，让孩子多听，多看多听，然后孩子就会慢慢的学着说起来。学着说完了之后，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再进行我们家长认为很有用的学习，就是阅读，是吧？
1: 对。
0: 然后再到孩子大一点之后，我们再进行写。我们千万不要把读放在第一位。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家长是把读放在第一位的。
1: 对。
0: 一说就是我的孩子读了什么什么书，读了什么什么样的绘本，看上去好像我们很有成就感，但其实违背了孩子学语言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哈。

0: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在孩子这个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进行双语学习。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和美家幼儿园的明星教师、国家育婴师，有着9年一线育儿教师经验的郭爱媛老师。刚才说到了啊，就是我们家长要避开孩子学习学英语过程当中的这个坑。首先第一个就是听说读写的这个顺序是不能颠倒的，我们不要在孩子幼儿阶段的时候大量的让孩子读一些这种英文的内容啊，写一些英文的这个内容。我们其实更多的是让孩子先听一些，听完之后慢慢的我们的孩子就会张嘴说。那其实从听到说啊，他也有一个过程是吧，郭老师？
1: 对。
0: 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就是不说，家长也有点着急，那我们的孩子在听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做了足够的积累之后，孩子他会不会有一个沉默期然后再到说的过程？
1: 会有的。这个就像您刚才说的，孩子他就是不说，其实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这种正常的现象在咱们儿童二语习得里面它称为一个专用词，叫做沉默期。那我们有些家长和老师呢，他总是着急，就是总是鼓励孩子，
0: 你要说出来呀，咱们对话呀，然后也做引导啊，但是我们发现孩子就是不张嘴。
1: 对，然后他从一开始就希望孩子哎，你积极的跟我交流，我教你一句你说一句，哎，你重复我的很简单呀，你就跟我练习就好了。其实这样对于做的话，对于学习者来说它是有害的。
0: 对，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呀？
1: 我们要去尊重他的一个沉默期，就是因为我们无论是成人，其实我们去想一下，我们成人我们学了一个东西之后，我们在我们没有充分的把握，没有完全十足的内化成自己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很好的去做表达。
0: 是的，我们
1: 也
0: 很不需要，也没有办法说很自信的去展示。
1: 对，需要有一个内化的过程。
0: 是的，
1: 我足够自信之后，你不让我说我都不行，我就是得把我自己内在的这些东西展示出来，展示给大家看。
0: 其实您说的这个也让我想起，就是有些孩子在说母语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也到了该说话的时候，就是家长就急，怎么也不说话呀，就怎么引导他也不爱说。但我们会发现，等到他真的发展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小嘴巴巴停不下来。
1: 对。对，这就是他已经达到累积他的内在的输入量已经累积到一个程度，他有了完全的自信之后，他就会大大方方的说。但是这种过程中需要我们家长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就是平稳的去等待孩子。那我们这个沉默期，其实在我们的语言的二语习得理论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就是6个月到1年左右。
0: 这么久的时间？
1: 对，所以需要我们就是包括我们小朋友学说话也是，我们会很着急说你叫妈妈呀，叫妈妈，叫妈妈。我们也会跟孩子重复这段时间，大概有一段时间，更何况我们的英语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静下心来，慢慢的去静待花开，慢慢的让孩子去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0: 好，听到郭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啊，其实我们就有点焦虑的家长就可以放下这份焦虑了。
1: 对，
0: 不是说你的孩子学了英语之后他一下子他就能够说出来，或者是说不是说我们引导他不说，然后我们就这个过程当中跟孩子着急。那如果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沉默期，那我们就尊重孩子，我们该给孩子听还是多听，然后呢看还是多看，那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他就会说出来。6个

0: 月到一年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期限哈，当然可能比这个时间要更长一点，我们也要尊重孩子，就是我们慢慢的接受孩子的这个沉默期之后，你就会发现总有一天孩子他会一下子说出来让你很惊喜的这个英语的句子哈。好，谢谢郭老师的分享，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1: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2: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 104.3，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孩子的情绪哈。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会觉得说孩子情绪不好，或者说孩子情绪崩溃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并不知道该怎么样安慰啊。但其实作为孩子来讲，他最需要的是父母能够体会到他的感受啊，并且呢能够表达我们的爱意。那可能孩子的这个情绪需要我们父母更多的学习来如何面对。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22中学的心理教师，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吴浩卫老师，来分享一下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样来接住孩子的情绪，做好他的坚实依靠。吴老师，下午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或者是说当他这个情绪临近崩溃的时候，孩子们的内心究竟在想什么呢？
3: 其实他内心想的是我要用我的情绪崩溃去表达我的需要。但是很少有孩子能这样，就是正面的或者是客观的说出来。往往表现出来的都是很极端的那种方式，摔东西啦，或者是我们
2: 大吼
3: 啊，对，吼叫啦，或者是撕书啊，等等等等。
2: 或者是可能有的孩子就是在哭，是吧？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可能会，也不说，然后呢也不表达，可能他也没有表现出来崩溃的状态，但是他就在生闷气。这个时候可能。父母就觉得说我想劝一劝，但是好像这个效果也很不好，一劝可能孩子反而这个情绪就崩溃了，是吧？
3: 对。
2: 您有没有遇到过身边的孩子的一些，比如说具体的一些什么样的实例跟我们分享分享？大概在什么年龄段，比如说初中的孩子、青春期的孩子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吗？
3: 对，小学高段一直到我们这个18岁之前，就是其实他一直延续到了高中高一高二这个样子。
2: 所以我们家长有时候会说，哎呀，我的孩子过了初中，可能他青春期就过了就好了，但不是，是吧？
3: 没有，
2: 会延续到，有的孩子他会延续到高中。
3: 对，有的。而且可能还有的还晚一点，还有
2: 延续到大学。
3: 对，
2: 或者我们之前说听说过说，比如说青春期可能不太明显的这个一些表现，可能会在未来成人之后也会有，是吧？
3: 甚至他步入社会之后都会有，因为他之前没有时间嘛。太紧张了，没有时间去表达。
2: 那我们的这个情绪，就是孩子的情绪，其实作为父母来说，有的时候父母觉得说有点像这个雷雨天儿，就是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就变脸了，什么时候他就要下雨。我们作为父母，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点招架不住，我们有点不知道说我到底该怎么劝啊，或者说我应该做一些什么呀。有的父母会说，我其实已经很尽力很努力了，我已经在劝自己的孩子，可是在孩子看来可能觉得说父母其实没在干这件事情哈。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越是劝越是有阻止啊，不让孩子有这样的这个情绪，孩子反而他的情绪还会越来越不好呢？
3: 其实这是一个就是挺微妙的事情。那我们在想哈，如果我们无依无靠，没有人看到我们，就是我们把自己想

0: 孩子哈，没有人看到我们，哎，我可能就在那里，像我们刚才那个主持人讲的，我们可能就在那里生闷气，我们闷闷不乐，反正我不开心，我可能不说话不破坏，但一旦父母注意到了，看到我的时候，我的这个委屈是不是瞬间就上来了？我的这个委屈瞬间上来了之后，父母就会觉得说，哎，怎么我不说的时候你倒还好，我越说你这情绪就越差呢，就是好像我怎么越劝就越收不住了呢。
1: 是这样的。哎，您一说这个，我就在想到，就是说小一点的小朋友，比如说他觉得他受了委屈，然后呢，他自己待着的时候，他可能没哭，但是他见到爸妈的时候，然后哇就开始哭了，
0: 委屈坏了。
1: 对，会是，就是孩子大一点，他也会是这样，是吧？
0: 是的。
1: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父母好像觉得说，我们好像越劝阻的时候，孩子的情绪反而就是越不好。那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父母，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些什么呢？
0: 就是我们首先看清楚哈，孩子这个情绪为什么我们越劝越坏的，越劝越差了呢？我们要知道，或者说我们明确的一点是，不光是孩子，大人也是。他不会无缘无故的闹脾气的。那每一次情绪就是他的一种语言，比如说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他一遇到事情就大哭大闹，可能孩子这个时候是因为他感受到了攻击。我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我这么一说，我觉得大家就很好理解哈。一个小男孩在家里，就是属于那种脾气特别大的那种，经常在家里就闹开了哈。一遇到事情就开始大哭大闹，就吼啊。直到有一位这个心理咨询师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看一看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是想表达什么呢？那这个爸爸妈妈就有意的去关注孩子啊，在有某一次的发脾气之后啊，跟孩子进行了一个就是比较成功的这种交流。我们很多家长都知道，跟孩子交流少有成功的
1: 时候，是的，是的，
0: 尤其是小年龄段的孩子。他发现哈，就是孩子的这个小男孩，他发脾气就源于这个挫败感。
1: 他挫败感是来自于什么呢？
0: 因为这小孩有个哥哥。这个哥哥又非常优秀，
1: 哦，他就会被比较是吗？
0: 对，经常比较，可是他又什么都比不过。就是学习比不过，可能就
1: 哪哪都比不过，但是哥哥就很优秀，在哥哥的光环之下生活的一个孩子。
0: 对，所以他内心就会非常烦躁。就是其实我们看这句话，内心非常烦躁背后想表达什么？想表达我也想像哥哥一好，或者我也想比哥哥还好呢。但我达不到，我就很烦。然后我在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儿，我这个烦其实不光是这个导火索引起的，还是我内心的这种积压起来的烦躁和郁闷引起的。
1: 所以我们看到孩子表现出来的可能就是哭闹呀，发脾气呀，但是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父母容易忽略掉的，是吧？那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一听到爸妈说话他就很烦躁，这个就是在青春期的孩子会有，就是有的爸妈会反馈说，我发现我的孩子比如说跟同学打电话呀，跟老师沟通啊，他都是说话挺温柔的，脾气挺好的，是吧？怎么一跟我说话，这带着100个不耐烦，这是怎么回事？
0: 是的，是的，好多孩子都是这样。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很多大人也是这样。
1: 好像是的，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家他们孩子就是在初中阶段嘛，他说我们孩子就跟我说过，说妈妈，你为什么在给单位阿姨打电话的时候特别的温柔，你为什么跟我说话的时候总是命令我干这个干那个？但是我的同事当时其实他是特别愕然的，他就我有吗？是这样的哈。
0: 就是其实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这种烦躁或者说我们的这种情绪爆发是有它的这种积压和根源所在的。或者说我们应该这样去想啊，不要以为孩子只有大吼大叫他才是情绪崩溃，那有的小孩他可能就是烦的看什么都不顺眼，其实是他在表达我被忽视了，我很愤怒。
1: 哦，
0: 就是有一个女孩哈，她这样说，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我们知道应激这个词儿是一个、
1: 应激反应，
0: 对，是一个挺专业的词儿。
1: 哦，对，
0: 这个小孩不大呢，岁数不大呢，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只要妈妈她一问去干嘛、去哪儿、跟谁，
1: 嗯，
0: 这样话的时候，她就会瞬间的
1: 很烦
0: 啊，对。就是那个气儿一下就上来了、
1: 哦、
0: 然后就用狠话去回怼妈妈。
1: 嗯嗯、
0: 哦、我们看这个场景如此熟悉。
1: 是的，是这样的。
0: 我们的孩子也经常这么做。
1: 对对，那为什么就是说孩子会是这样呢？比如说妈妈明明可能是表达的关心嘛。
0: 对对。
1: 嗯，那他怎么就会一下子听这个话就很烦？妈妈有的时候就很无辜啊，妈妈有时候经常觉得说我说什么了，怎么这孩子他就这个发脾气了呀。
0: 嗯，对，就是这个孩子还挺有这种就是自我的这种剖析，
1: 嗯，
0: 然后有这种条理性啊。他说以前妈妈经常批评他、
1: 哦、
0: 所以他对妈妈有一种应激的恐惧，就是我不想让妈妈说我、
1: 哦、
0: 我想做得很好，让妈妈不要担心，这是他内心想表达的东西。
1: 嗯，所以他妈妈问他说你去哪儿，你要去干嘛，你要跟谁出去的时候、
0: 嗯、
1: 他会觉得自己没有被信任，是吧？
0: 嗯，对，没有被看见，我被忽视了，或者说我的努力没有被看见。
1: 嗯
0: 啊，我明明上一次做得很好了，为什么这一次你还要问？
1: 嗯
0: 嗯，
1: 所以他的情绪就这样的就出来了。
0: 其实是妈妈无意间说了攻击性的语言。
1: 哦、
0: 就是无意间表达的，这些孩子的内心是愤怒的。
1: 嗯、
0: 我们说当这个愤怒他积累到一定程度，他忍受多了之后，最后就只能用这种暴躁的语言来进行一个叫自我防御，就是我为了不自己那么难受，我就先让我的妈妈难受。
1: 哦，明白了。但有的孩子其实他过后他会后悔。
0: 哦，会的。
1: 是吧？说哎呀，我妈妈那么爱我，那我其实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对他，可是当时他会觉得有点控制不住。
0: 对，这是一种自我防御。
1: 嗯嗯，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父母做一些，比如说学习也好，或者是说反思也好、
0: 嗯、
1: 我们是不是在无意间说了一些让孩子感觉到有攻击性的语言，对吧、
0: 嗯、
1: 其实我们有很多父母啊都是在无意间的，比如说孩子放学骑自行车回来晚了、
0: 嗯、
1: 家长其实想表达的是我好担心你啊，是吧？本来你应该是七点钟就到家了，怎么今天你八点才到家、
0: 嗯、
1: 但是很多家长一上来说的那个话就是你怎么才回来就孩子他会觉得就是好像得到了父母的这个没有得到爱，反而得到了指责，是吧？
0: 对，我可能本来半路上车链子坏了，
1: 对，
0: 然后我还摔倒了，我一瘸一拐的回到家，
1: 我就挺难受的了。
0: 我是想让你安慰我的，
1: 嗯、
0: 哦，然后你说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你干啥去了？
1: 对，
0: 嗯，好像我又不务正业，又不想回家。
1: 哦，所以
0: 接收到的。
1: 对，所以久而久之，可能我们青春期的父母有一个困惑，今天被吴老师解开了、
0: 嗯、
1: 久而久之就是不是我们当下说的那个话怎么了，是吧？而是说我们可能之前说了很多我们自己无意识的一些攻击性的话、
0: 嗯、
1: 那么孩子他接收到的是一种指责，是一种攻击、
0: 嗯、
1: 那他时间长了，嗯，他自然而然可能会因为你这样今天的这样的一句话导致于他的情绪的爆发。
0: 嗯，
1: 哦，那我们父母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没有办法意识到说我们的这个语言伤害到了我们的孩子，那您跟我们举一些例子吧。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您接触的孩子和家长比较多，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这种亲子之间的小矛盾？
0: 嗯，比如说啊，这个就是你不许哭啊，或者说你再哭我就揍你啊。
1: 嗯，这些孩子小的时候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又看时下热点，有范有量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这个系列跟您列位分享的是晚明七十年。昨天节目当中说到了赵南星、杨涟这些东林人士和魏忠贤的阉党之间，这个矛盾呢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东林的正人君子们也从来没想过要调和，在他们的眼睛里边呢，正邪势不两立，为了大明江山社稷，一定得把那个盘踞在内宫败坏朝政的魏忠贤以及他的党羽全部赶下台，那才解了心头之恨呢。而魏忠贤等人呢也意识到了来者不善，他们也在寻找一剑封喉的机会。可是在这个时候呢，魏忠贤还没有到达后期说那种呼风唤雨为所欲为的地步，并没有敢贸然的下手。就在两军暗地里边对峙剑拔弩张的时候，杨涟率先出击了。客观来说，杨涟发出的总攻时机啊选的并不是很恰当，因为他并没有仔细的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而是凭着一股浩然正气直接就出场作战了，结果可就可想而知了。
3: 杨涟不惧危险，率先出击弹劾魏忠贤，将掀起怎样的血雨腥风？魏忠贤加快脚步陷害东林党人，手段残忍阴险，如何一步步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之凄惨的东林党。
2: 那是明熹宗天启四年的六月初一，杨涟上书弹劾魏忠贤。在这奏书里边，他列举了魏忠贤的24大罪状，并且引用了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遗训，说内宫不许干预政事，违者法无赦。奏书里边要求把魏忠贤正法以谢祖宗，还要求啊把这个天启皇帝的乳母客氏驱逐出宫。杨涟学问非常好，这篇奏书呢通篇逻辑严密，证据精到，大义凛然。
4: 年前，左副都御史杨涟的参魏公公24大罪，人魏公公不但没事，还就此把东林党杀了个一败涂地。
2: 可文章再好，你也得是打动了读文章的人，那才行呢。且说那时候的这个熹宗皇帝，他是明朝16帝里边算是比较昏庸的，已经被客氏跟魏忠贤呢迷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人生最大的乐趣那就是奔走抚据，做木匠活这是他的心之所向。魏忠贤呢每次都是瞅准了这个皇帝这做木匠活干得正起劲儿的时候，他跑过去请示重大政事的处理意见。皇帝当然不高兴了，没看见我这正忙着呢吗？那点事儿你们处理了不就行了吗？这正是魏忠贤所要想达到的结果，这样的话才能够大权独揽嘛。
5: 臣有要事启奏。
6: 我呀，还是喜欢对付那些死东西，不喜欢对付这些活东西。
7: 忠贤啊，你就别烦皇上了，皇上不喜欢对付活东西，那就你去对付。
2: 所以说杨涟这个奏书写得好，如何能够顺利的让皇帝瞧着，这是颇费周折的。内廷里边的大小太监都是魏忠贤的党羽，外臣呢很难接近圣言。杨涟想到这一点了，本来打算奏书写好了第二天呢直接呈递给皇帝，自己是正三品的左副都御史，他有这个条件。可是第二天呢早朝免了，那你就再等两天呗。没有，他把这个奏书呢委托给会稽门的办事机构向内廷递交。这封奏书可就在魏忠贤的控制之下了。魏忠贤一瞧，脑袋嗡的一声，先把这奏书给扣押了，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吧。他找来自己的亲信商量对策。第一招对策就是让给这个皇帝专门念奏书的小太监呢避重就轻，专门捡那些不打紧的事念给熹宗皇帝听。熹宗皇帝啊认字不多，

0: 己也不看公文，得有人读给他听。那么小太监这儿又有所取舍，这样一来呀，杨涟的行文呢，在熹宗皇帝听来，就是留下一个模糊的印象。哦，外边大臣对我身边办事得力的魏忠贤好像有所不满呢，又要把我那个乳母客氏给弄走。这个熹宗皇帝呀，并没有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然后魏忠贤呢，以守为攻，首先让客氏呢在皇帝面前替他美言一番，自己又跑到皇帝跟前演了这么一出悲情戏。面对皇帝呢，他表示总督东厂的职务我不能再担任了，痛哭流涕地表了一番忠心。你看我这么尽心尽力的，大臣们怎么说我这样呢？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搞得皇帝心一软，赶紧下旨，又是慰问又是挽留。这是第二招。第三招就是阻断通道，他也害怕杨林这些东林人士呢继续上书弹劾自己，于是他找了理由让皇帝罢朝三天。这皇帝一想，反正我那大衣柜也没做完呢，我再顺便打张床吧，连续罢朝三天。
1: 万岁爷不是说了吗，今日繁忙免朝。
2: 传旨今日免朝。
0: 等到第四天上朝的时候呢，魏忠贤让一帮身强力壮的太监拿着武器把这个皇帝保卫住了，外臣根本就没办法把奏书呢当场交给皇帝，这就断掉了策应杨涟的支援力量。别的大臣再想上奏折，要想递上去，你通过太监呢？杨涟的这份淋漓尽致的奏书没有起到扳倒魏忠贤的作用，反而是杨涟自己呢被皇帝降职责备了一番。魏忠贤看到，哦，对方这要下死手了，你们先下手为强了是吧？一不做二不休，他加快了陷害东林党人的步伐，一场血雨腥风是在所难免了。杨涟上这道奏书之前呢，他不是一时一人的主意，他和东林的诸位君子事先有过商量。当然了，旁人都是一派慷慨激昂，对，上奏书弄他。只有山东道御史黄遵素保持了一个难得的清醒。黄遵素这是浙江余姚人，黄遵素有一个儿子，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黄宗羲。杨涟的那份奏折还没有递上去之前呢，有一位给事中就发表感慨，说杨涟的这个举动，这可是成就千古高明啊。黄遵素这儿沉吟良久，他说呀，从来清君侧的必然得有一个内援，杨公在宫禁里边有内援吗？如果一击不中，我等将无一类。就说你在宫里边得有一个内应啊，宫廷之内没有内应，这个奏折递上去一击不中，咱们这伙人呢可能就要团灭了。后来杨涟的奏书递上去了，这事儿已经是无可挽回了。黄遵素呢想到一个补救的办法，他让这个杨涟立刻是辞官回家避祸。他给杨涟写的信里边啊列举了很多的典故，大致意思就说呢，级别低的科道官员攻击当权的宦官，只会危及到个人，像杨涟这种高级别的责任大的大臣就有可能危及天下，一击不中你马上退下去，带来的灾祸呢可能会慢一点，还不身退的话，这个灾祸会来得很快，而且来得很猛。我知道你杨涟呢是不怕死的，可是根据孔孟圣人的道理，你但有一毫求死而成就名声的想法，这是不符合圣人之道的。黄遵素他对看不清局势只想做烈士的这种做法是很不赞同的，我们的目的是打倒魏忠贤，让这个朝政啊回归正轨，而不是说谁死了谁名声好了。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在黄宗素的意料之中。黄宗素这种人呢，他让人千百年来非常的敬仰，不仅仅是啊，就是说他看得比较远，他有一个更难能可贵的，就在杨涟的奏书递上去以后，自己呀也就不顾个人安危，马上上奏书就跟进了。他这个奏书里边说，天下人对魏忠贤叫无不欲食其肉，都恨不得呀把这个魏忠贤给他生吃了，这就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义愤当中保持。

0: 的清醒的。这就好比什么呢？不同意战友的作战方案，但是战友一旦向敌营发起猛攻，自己呀、马上打掩护，而且是风雨同舟参加战斗。后来魏忠贤想要杀这个黄遵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黄遵素多智虑，他是东林党人的智多星。有这种见识的人呢有很多，但是很少人像黄遵素这种有勇有谋而且品行高洁。魏忠贤对付东林人是有计划分步骤进行的，而东林党人这一边呢则显得是准备不足，不如对方周密。魏忠贤首先联合自己的对食客氏取得了皇帝的信任，残害了在移宫案当中和杨莲密切合作的大太监王安，完全控制了内宫了，使得东林人士呢在后宫里边没有内应也没有内援。
1: 现在是顺从我还是跟他们一块往死路上走，现在选择还来得及。
2: 你想让咱家陷害忠良，死也不会做你的帮凶。
1: 把王安押入死囚牢好好伺候着。
0: 稳固了自己这边的根据地以后，他对朝臣呢就开始扬沙子。当时呢有两个高官，一个叫魏广威，一个叫顾秉谦，在魏忠贤的保举之下进入到内阁了。在这个内阁里边呢有这么俩人是同情东林人士的，一个是叶向高，一个是韩况。可到了这个时候，魏广威和顾秉谦被推荐进了内阁了，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两位呢就逐渐被架空了。魏忠贤当然是想把东林人士给他搞倒了，可这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儿，必须找这么一个突破口。一个小人物进入了阉党的视野了，名叫汪文言，徽州人。他被一个地方大员派到北京主持北京办事处，主要就是收集信息结交权贵。为了活动方便，他花钱捐了一个国子监监生的资格，有了最高学府在校生的身份，跟官员们呢打交道就方便多了。他认识了杨莲、左光斗这些东林少壮派，和这个叶向高啊、赵南星啊、高盘龙啊这些大佬们也是拉上关系了，捐了一个内阁中书，说白了吧，政府办公厅的一个秘书。此人长袖慎武而人侠仗义，一下就成了有名的官场弄潮儿了。品级非常低，但是能量非常大，人脉资源非常广。想当年呢，在移宫案里边巧用王安驱逐李选侍的主意就是他给出的，当然那时候呢他就已经得罪了魏忠贤了。魏忠贤跟东林党人矛盾公开化以后，魏忠贤有一个死党叫梁梦环，说突破口呢可以打这小子身上给他拉开，就开始上奏折了，说这个左光斗啊、魏大忠啊，他们是邪臣，勾结王文言这样的匪人把持朝政。魏忠贤一瞧这奏折上得好，马上下令把这个王文言呢抓进了镇抚司的大狱，俗称就是招狱。这不是刑部大牢啊，进了招狱那就是进了地狱了。好在什么呢，当时镇抚司的都督刘乔，他的良心呢并没有泯灭。黄遵素也劝这个刘乔说，你别当魏忠贤的爪牙了，到时候闹不好啊你成了牺牲品了。他接受了这个意见，审讯汪文言的时候一无所获，只好把这个汪文言呢官衔给一撸到底，赶出北京城了。再等到后来杨莲上书参奏魏忠贤24大罪状，汪文言呢又被抓进诏狱了，这下他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刘乔被魏忠贤给撤了，任命了一个叫徐显纯的人掌管镇抚司。汪文言第二次被抓是以什么名目被抓的呢？是他牵连到了熊廷弼失江案。熊廷弼呢在经略辽东的时候备受兵部尚书这些廷臣的掣肘，兵权呐、什么的都让这个巡抚王化贞给拿去了。王化贞这刚愎自用，失了广宁了。主张保护难民入关的熊廷弼也被捕入了狱了。他在朝廷里边得罪的人挺多，一些人呢不愿意让他活着出来。你的罪名呢竟然比这个王化贞的还重。熊廷弼在监狱里边关了好几年，求生的欲望呢使他在这儿啊不得不低头了。想方设法想要脱去死罪。熊廷弼跟杨莲这些东林人士呢素有交往， 于是他们家里人呢就找到了神通广大的汪文言了。汪文言觉得呀，要救他那得去找魏公公啊，托人活动到魏忠贤那儿，许诺呀，只要把人放了给你白银四万两。魏忠贤这儿就答应了。可是这个熊廷弼呢，他不是一个贪官啊，虽然说统帅军队好多年，可是家里边人拿不出四万两银子。这相当于什么呢？在魏忠贤那儿食言了，人给你放了，钱我没拿着啊。魏忠贤这儿竹篮打水一场空，把这个事儿呢就怪罪到汪文言的头上了。这钱是不是被你小子中间吃了回扣了？就算是你没吃回扣，你也是把我当猴耍呀。老账新账一块算，熊廷弼、汪文言、东林的诸位人士他一个也不想放过了。有人给魏忠贤呢就出主意说，别从那个移宫案那儿入手了，没办法栽赃，咱不如说呀，杨莲这些人呢接受了熊廷弼的巨额的贿赂，熊廷弼花钱呢就是让这些东林党人给自个儿开脱罪名，这可就杀之有名了。你们东林党人整天说自个儿啊正人君子，结果怎么着，你们也贪污受贿呀，不明真相的群众那肯定是大为恼火的。魏忠贤率领着一帮贪官污吏竟然陷害东林党人呢，说他们受贿，你想要这么陷害，当然要有汪文言的口供了，往死里给我打。掌管着镇抚司的这个徐显纯是亲自审讯，对这个汪文言呢严刑拷打，是不是熊廷弼让你牵线搭桥给那些东林党送钱了，像什么杨莲呐、左光斗啊，一共是17个，对不对？汪文言还真是一条硬汉子，无论受了什么样的酷刑也不牵扯别人，大声的呼嚎说，世上哪有贪赃枉法的杨大红呢？大红啊，这是杨莲的别号，杨莲这种人从来就不收贿赂，你们打吧，反正就是没有。徐显纯一瞧，真是条汉子，行了，你的供词我们都替你写好了，你摁个手印总行吧。汪文言就说了，就算你们强逼着我摁了手印，到了大堂之上啊，我也会再翻供跟你们当堂对质。徐显纯说，你没机会了，你马上就死了，来把他打死。打死之后呢，拿着他的手指在这个供词上摁了手印了，呈递给熹宗皇帝。这供词上怎么写的呢？经过审讯表明，杨莲呢、左光斗啊受贿20000两，那个魏大忠受贿3000两，袁化忠受贿6000两，周朝瑞受贿10000两，其他的被牵连的有什么赵南星啊、缪昌七呀、邹维廉呢，还有十好几个呢。这个贪污受贿的罪名在魏忠贤这些人的手里边啊，就跟捏个泥丸似的，看谁不顺眼，来把他也写进名单吧。针对东林党人的集体屠杀可就要开始了。有朋友问，难道就没人管吗？内阁首辅为什么不出来说话呢？魏忠贤敢于对东林党人下手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内阁首辅叶向高，他呀被排挤已经是志士回乡了。不久之后呢，那个韩况也回家去了，把魏忠贤当成亲爹的顾炳谦，他成了首辅了。内廷和外廷全部掌控在魏忠贤的手里边，于是他办起事儿来呀就肆无忌惮了。说，魏向高，你作为内阁首辅为什么要早早退休呢？本来这个叶向高啊是同情东林人士的，对这个魏忠贤呢也没什么好感，作为宰相的调和各方为己任，他不会像杨莲他们爱憎分明，我舍得一身剐，我弄死这个阉党。杨莲在上书魏忠贤24大罪之前呢，并没有通报给叶向高，连声招呼都没打，直接把折子就给递上去了。当时的内阁首辅叶向高对这个事儿啊一无所知，来不及替这个东林党人呢想一个更加妥当的办法。等他知道了，深深的担忧啊，他说，事且决裂，双方可再也没有斡旋的余地了。当时呢他有一个门生叫缪昌七来拜访自个的老师了，也向老师呢提起这份奏书，说你看杨莲呢这个举动有点太过轻率了，魏忠贤这个人呢对皇上时有匡正，而且还顺便说了两句表扬魏忠贤的话，这本来是当宰相的调和矛盾的话，未必出自于真心。 可是啊，他这个门生谬昌妻，他就认为呢，老师已经丧失了原则了。你夸阉党，夸这种奸佞之人，说谁用这样的话误导老师，这个人呢就该宰了。扭过头去，这个谬昌妻呢又找到了这个杨莲，说你知道吗？我老师当朝的这个内阁首辅叶宪高，他竟然说魏忠贤的好话，说你呀过于是鲁莽了。你这下杨莲呢，肯定是又怒又怨恨了。叶宪高这儿上书给魏忠贤戴了几顶高帽子，说这个魏忠贤是劳苦功高的，但是现在呢又有人这么弹劾，哎呀，要不然就让他退休吧。魏忠贤知道以后，自然也是痛恨这个叶宪高了。这内阁首辅呢，两边都不落好了，自己是心灰意冷。这个惨剧已经是不可避免了，我告老还乡，致仕回家，我退休了。从叶宪高被动退休这个事儿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呀，这些东林人士呢，勇气当然是可嘉的，但是在政治斗争里边，斗争技巧上有点太小儿科了。你连起码的一些迂回呀、迷惑呀、烟雾弹呢，你都不懂。你应该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啊！不，我们道德制高点。叶宪高这前脚刚走，赵南星和杨莲这些人呢就被罢斥回乡了。第二年三月，汪文言的假口供把这些人呢全给牵扯进来。于是乎，副都御史杨莲、迁都御史左光斗、给事中魏大忠、御史袁化忠、太仆寺的少卿周朝瑞、陕西副使顾大章被抓进诏狱里边了。
3: 他们怎么能把您折磨成这个样子？
4: 他们越是折腾我，表示他们越怕我，拿我没办法。
0: 因为这些人呢都是高官，狱卒对他们还不错，毕竟这狱卒也得考虑将来这些人有可能啊还会在官复原职的，你在这儿把他得罪了，何苦的呢？这六个人进监狱以后被羁押了好几十天。有这么一天呢，这个狱卒向顾大章就说起了一件奇怪的事儿，说你看我们这个监狱里边啊有一个土地庙，庙前面呢有一棵大槐树，就在不久之前，槐树底下生长出来一朵黄枝，枝啊就是灵芝的枝，说这黄枝长得特别快。狱卒呢就讨好这个顾大章，说恭喜顾老爷，这朵黄枝啊是大吉大利的征兆啊，您几位一定会沉冤昭雪，官复原职的。顾大章这儿沉吟片刻以后，他就说灵芝是祥瑞之物，却生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边，难不成我们六个人要死在这儿吗？顾大章这儿一语成谶呐，果然都被残害死在监狱里边了，而他们死前呢也是受尽了酷刑的折磨。这六位君子呢在酷刑的逼迫之下，只能是承认是我们贪污了。为什么要承认呢？他们认为呀，既然对方栽赃自己，不如干脆呢承认罪名，然后把这个赃款给他退还回去，或许呢还有活下去的一线希望。可是他们万没想到，魏忠贤等人呢就没想让他们活着出去。每次家属来探望的时候，隔着这个牢房啊跟里边人说话，狱卒就可以全程的监督了。六位君子都是清廉之士，让他们家里边一下拿出两万两、一万两、好几千两，真拿不出来呀，只好凑呗。杨莲的老乡左光斗呢是他当官的地方百姓，你也凑钱我也凑钱，魏大忠的儿子干脆去借了高利贷了，钱凑过来也救不了这些人的命了。杀死杨莲这些人呢，自然是不需要魏忠贤，甚至不需要徐显纯亲自动手。那些公差里边有很多想要讨好的，有很多想要立功的。咱们看那个《水浒传》里边，为了讨好高太尉而想害死林冲的，像什么薛霸、董超这类的人呢，积极着呢。我先拿开水给你烫烫脚吧，
5: 烫烫脚，解解乏，明日也能走得更快一些。
0: 六个人里边有五个人呢都是被折磨死的，顾大章呢是六人当中唯一上了刑部大堂的，尽管最后也被判处死刑了，但是顾大章把六个人在黑狱里边的遭遇当庭公布了。咱们就说那个杨莲吧，死得最惨了，土囊压身， 铁钉灌耳，拿大铁钉子右耳朵插进去，左耳朵出来。也有的这个史料里边说，拿大铁钉子呢从天灵盖那儿直接给插进去。杨连、左光斗这六君子被害以后，魏忠贤和他的党羽们还嫌不够呢，把这个网一步一步的收紧。不但是东林士人被残害被迫害，已经死去的那些东林领袖人物，顾宪成啊、李三才啊、邹元彪啊，也是被废掉官籍，追回告封，就差挖坟鞭尸了。凡是同情东林人士，对于阉党稍微不满的，甭管你是官员呢还是老百姓啊，很容易招来杀身之祸。
6: 总在这个字画当中啊，夹带东林党诗文，还暗讽时政，尤其还敢编排魏公公，你说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东厂的意思，这个人就不要活着了。
0: 扬州的知府刘毅，他给一个游方和尚写了个扇面，扇面里边呢有这么一句话，叫阴霾国是非。和尚跟扇子都被东厂给擒获了，和尚被打的就把刘毅给招出来了，堂堂的知府被捕入狱，被斩首于西市。这个刘毅呀，跟魏忠贤的侄子魏良清本来是关系不错的，魏良清呢也想帮他解脱这个事儿，说当初锦衣卫逮捕你勒索了多少钱呢，他这竟然是实话实说了，勒索我3000两。于是这个魏良清就让锦衣卫啊，说你们把那个钱还给人家。锦衣卫这边一瞧，你认识魏公公的侄子，行，这回我放了你，但是你还会回来的。他们是千方百计的找寻这个刘知府的过错，还是把他送上断头台了。大多数东林人士的故乡呢都是在江南的，经济活跃，文化发达，民智啊也比较开化。锦衣卫跟东厂派出了大批的人到南下抓捕，江南人恨死这帮狐假虎威的走狗了，抓捕的差役在江南遇上麻烦了。
7: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8: 上溯日月星辰，
9: 下谈河岳山川，
8: 左聊石海沟沉，
9: 右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8: 老郭老故事，
7: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们呢继续来给您分享晚明70年。是方才给您说到了魏忠贤及其党羽呢，把杨连、左光斗这六君子给害死以后，大肆的抓捕东林党人。这种抓捕不限于朝堂之上，有的时候啊直奔地方。于是乎呢到了江南了，这下可惹事儿了。东厂的厂尉到苏州去抓捕周顺昌，周顺昌呢本身就是苏州人，而且人在苏州本地做了很多有益于地方的好事儿，人在苏州的威望是很高的。抓捕的官吏到了苏州，在巡抚的帮助之下，当场宣读逮捕令。当时配合办案的这个巡抚叫毛一路，也是魏忠贤的党羽。为什么抓捕之后要当众宣读逮捕令呢？就是杀一儆百，如果都学他的话，这就是你们的下场。当天有上万人聚集在官衙前，手持香火给周顺昌请命，几位秀才充当了民意代表的角色，请巡抚巡按向皇帝转奏江南民意，说这是一好人呐，给我们当地办了不少好事儿啊。东厂的校尉自然是不把这些草民放到眼里边，大声呵斥说，东厂歹人，鼠辈胆敢阻挠，你们都给我消停点。可是老百姓是吓不住的，这正如老子所说，民不惧死，奈何以死惧之。愤怒的老百姓一听，怎么着，我们本来以为你们是根据圣旨来抓人的，原来是东厂魏太监下的命令，群体性事件
0: 一触即发了。

0: 根据史书里边记载呢，来者各以伞机宣声震地，堂下万机齐至。老百姓来的时候啊，这个天不好，有拿着伞的，穿的都是这个草鞋、木头鞋，大家伙就把这个木头鞋全给往上扔了。这一万多老百姓发起怒来，这些场卫一瞧，我的个天哪，这可怎么办呢？赶紧就抓住那个巡按，爷救我！于是巡按呢，把这些所谓执行公务的校尉给藏起来了，对群情激愤的老百姓就说了，抓的这个老先生毕竟是骂了魏公公的呀，我们也没辙呀，他得罪上边了。老百姓一听，去你的吧，大家伙呢闯进府衙要抓这些东厂的厂卫。有这么一个校尉呢，本来是藏在房梁上了，太害怕了，从上面掉下来摔死了。这个死的人呢叫李国柱，本来呀就不是什么东厂的校尉，是给东厂的人行贿了500两银子，冒充一个校尉来谋取这个差事。一旦执行这种公务呢，可以借此索贿。这个校尉们呢就借着手里边这个权力大肆的索贿，逮捕那个谬昌妻的时候，从人家里边榨取了3000两银子。
1: 我知道你们兄弟这几日得了一笔大财，分我一半，要不然我把你的故事编成书，成天上个政府司衙门口说去。
0: 拿到钱以后急急忙忙的就走了。这个当地的官府的人就问说，怎么这么着急呀？东厂的人说，能不着急吗？就说到下一家啊再去榨取去。结果有人呢就花钱，我不是东厂的，但是我冒充，我就能够多捞点。这小子李国柱就是这么一主，结果呢他没干过这种事儿，从房梁上掉下来给摔死了。咱们还是书接前文，这民变发生了，最着急的呢就是当地的知府跟知县。因为朝廷一旦追究起责任，地方官啊往往被当成是替罪羊。当时的知府叫寇慎，知县呢叫陈文瑞，这俩人的这个官声还是比较好的。知府还有知县再加上被逮捕的周顺昌，即便到了这个时候呢，仍然是心系朝廷，不愿意把这个事情极度扩大化。三个人站出来劝阻老百姓，还是要以大局为重，不要做出过激行为。这时候愤怒的苏州百姓才逐渐散去。民变当中就是带领着群众殴打校尉的，像什么严佩伟啊、马杰、沈阳、杨念如、周文元，包括这些老百姓们，既然散去了往家走吧。走到半道上经过了姑苏驿，就是到这个驿站这儿了，发现另外一波的场卫正准备去浙江抓捕黄遵素，就是黄宗羲的老爹呀。结果这几个校尉没到浙江的吗，在姑苏驿站这儿又开始闹呢，为难驿站的小吏，就说你招待的不怎么地，你给我送点礼呀。这几个老百姓一瞧，呵，我们胸中的怒火正没处发泄呢，跑这儿作妖来了。老百姓冲上去把这几个校尉又打了一顿，把他们那个船呢给烧了一半，跑到了苏州郊外的昆山。昆山这儿有一个当朝的大官，是老百姓眼中的败类，魏忠贤的死党，当时的内阁首辅顾秉谦。愤怒老百姓跑到顾秉谦他们家，一把大火把他们家给烧了。无独有偶，就在苏州民变的前一天，常州城里边啊也发生类似的事件了。东厂校尉到江阴那儿去抓捕李应生，好几万老百姓聚集到一块儿，手里边拿的什么呢，短棍啊、粪叉子啊、锹啊、镐啊，群情激愤，就说把这些校尉打死得了。这些校尉赶紧跑吧，几万人怎么打得过呀。这些人里边啊有一个卖甘蔗的少年，他跑得比较快，前面跑的那些校尉里边呢有一个大胖子，他跑得比较慢，就追到这个大胖子了，一脚把这大胖子踹倒在地，拿起刀把他屁股蛋子那儿割下一大块肉来，扔到街上喂了野狗了。老百姓恨到什么程度了？民变发生以后，就是这些校尉啊回到了京城了，就渲染事情的严重性，向朝廷奏报说整个江南几乎全反了。魏忠贤接到报告以后也是大为震惊的，他可明白事态的严重性，全国的财富都在江南呢，如果那块产生民变了，这可怎么办呢？认魏忠贤做干爹的当时的内阁首辅长跪不起，拍着胸脯就保票说有儿在。什么东西呀、啊、内阁首辅这就下令

0: 我追究责任。前面不是给您念了五个人的名字吗？他们是领导了苏州的民变，这五位义士呢，为了不牵连他人，挺身自首，全被杀害了。您等到魏忠贤这个阉党被清算以后，当地老百姓把这个魏忠贤的生祠啊全给捣毁了，就在捣毁的生祠的废墟上给这五位义士立碑竖传。副社领导叫张普，写了一篇五人墓碑记，这个碑啊到现在还有呢。这些场卫们更加肆无忌惮了，回突乎南北，叫嚣乎东西。咱们说他们抓到黄遵素吧，这些人被抓到监狱里边以后都被折磨致死了。还有前面咱们说李应生被捕往北京押送的路上，经过一个驿站，看到了一个官员所题的诗，这个官员呢也是被革职了，也得接受东厂的审讯。这个诗里边内容呢，主要是自己这儿即便性命都快不保了，但是最为放心不下的还是家里边的孩子们。李应生读完这首诗以后也是感同身受，于是在旁边呢也写了一首诗：君怜幼子孤孤泣，我为高堂步步思，最是临风妻妾处，必间尽是断肠诗。就说你看，你担心的是你的儿女，我所考虑的是我家里边老人呢，高堂父母啊。这些还都不是最可悲的，最可悲的是什么呢？有这种遭遇的不只是你，不只是我，你看看这个墙上都是类似的诗啊。再来说东林的元老高攀龙，得知有这个场卫呢要来抓捕自己了，他特别不想受到侮辱，效法屈原投水自尽了。他在临死之前呢留下这么一句话，说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则辱国矣。这整个国家呀都被玷污了，毅然决然地投水身亡了。江南各种民变发生以后，耀武扬威的场卫们再也不出北京一步了，太危险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东林人士被他们列在名单里边的基本上被一网打尽了。
1: 左副都御史杨连大人参位公共24大罪，还就此把东林党杀了个100多例，为何皇上宠信？
0: 精英被枪害，知识分子群体被压制，那这样的帝国还能够维持多久啊？满清入关以后，在江南一带遭遇了最强的抵抗，在北方这边一下命令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也会遇到一些抵抗，但是并不是很激烈。但是在江南那边，这边刚镇压了屠城了，满清士兵转身一走，这边又揭竿而起了。人家维护的是什么呢？维护的是文化自尊。阉党对东林人士的剿灭战里边，他们是大获全胜了。
2: 魏忠贤大肆迫害东林党人，为掩饰罪恶行径，他都做了什么？为讨好魏忠贤，文官们丑态百出，都无耻到了什么程度？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70年之无耻文官。
0: 魏忠贤这儿率领着一帮儿孙们应该喝庆功酒了吧，他们还不罢休，要利用国家权力保证这次斗争在历史上在政治上是永远正确的，他得让后世永远不能够翻案。这帮人对血腥屠杀涂脂抹粉的最大工程，就是编纂了一部三朝要典，集中很大的人力物力，对万历、太昌、天启以来这些重大的历史问题啊做出定论，做出结论了。在这部书里边呢，东林人士被描绘成沽名钓誉、心术不正的奸佞小人，而这个阉党呢则被描绘成心系社稷的忠贞义士，说他们呢关键时刻挽救了大明帝国。这项大工程的编写的总裁是谁呢？就是那时候的当朝首辅顾秉谦，这是一个苏州才子，他和另外一个内阁大学士魏广威是非常痛恨东林人士的。魏广威的老爹其实跟赵南星啊关系还不错，他去拜访这位伯父吧，赵南星给他吃了一个闭门羹，还把他怒斥为是不孝之子，这小人心生恨意。而那个顾秉谦呢，以首相之尊对一个大太监执门生礼，我是您的学生，我是您干儿子。明朝的士大夫到了这时候啊，最无耻的面目可就全露出来了。我们一

纷纷的网罗其中，告诉魏公公，您照方抓药，照单子抓人就行了，都在这儿呢。对于开列黑名单这个事儿，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就说看谁拿出来的名单啊最有创意。明代诗人曹雪全曾经有一副著名的对联，叫仗义美多土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些读书人为了迫害政敌，为了迫害东林人士，那列出的名单老有意思了。阮大铖就弄了一个点将录，把东林人士呢比附水浒传当中138将，其中有谁呢？及时雨、叶向高、天巧星浪子、钱谦益、圣手书生、文振梦、智多星、缪昌七、大刀杨连、霹雳火、惠石阳、古上早、汪文言、神机军事、顾大章、青面兽、左光斗、金眼彪、魏大忠。这些人的名字啊，之前他们的故事都给您说过了，您可能都记不清了。好，人家这儿啊直接比附138将，我把这个绰号啊安到你们身上。阮大铖心里边跟明镜似的，如果说朝廷发圣旨啊，发文件呢，说东林人士如何的不是东西，如何的坏，老百姓可能听都听不懂，认字的少，宣传效果就不好。我现在相当于是弄这么一个顺口溜，用你们所熟知的水浒传里边人物给他们安插上名字，你们不就好记了吗？把朝廷的指示通俗易懂、入脑入心的宣传下去了。另外一个阉党大将，当时的兵部尚书崔成秀也搞了一个天监录，东林这些奸党他们的名单呢是老天爷鉴别出来的。这个创意跟这个阮大铖一比啊，稍逊一筹，但是也算是玩出花活来了。魏忠贤就被这么一帮无耻的士大夫集体给捧得高高的，知识精英们如此大规模的集体堕落，在无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形象，这个以前是真没有过的。说到这儿啊，个人发几句感慨。你看咱们这个晚明70年呢，到今天为止有这么17、18集了，前13、14集呢，我们都是描述的明朝的那些御史言官们，哎呦，如何的高风亮节，如何的坚持己见，我们心中是有信仰的。甭管你是皇帝还是你是内阁首辅，只要我们认为你做的不对，马上上奏折。我上的奏折你不同意呀，我马上辞官不做了。怎么着，你要流放我哪儿都行，天涯海角我去了，打我板子，你把我屁股上肉打下来了，我呀把它做成腊肉风干了，挂我们家门框上，让我后世子孙瞧瞧，想当年我就是这么坚持正义。说因为我上奏折把我弄死，死吧，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呢。结果到了这个熹宗年间，到了魏忠贤的手底下，几乎就全都沦陷了。这变化之快是让人眼花缭乱的。光说无耻您听着呀特别干巴，咱们就具体点吧。明朝里边文官集团最高级别的官员当然是内阁大学士了，内阁首辅对这个魏忠贤呢叫直门生礼，我是您的学生，您是我的老师。另外一个内阁大学士魏广威，他呈送到魏忠贤府上的征求意见上，大信封上写着4个大字，内阁家报。得，大明江山成了老魏家的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魏忠贤的这个侄子子孙外甥全都沾了光了，被阴封为爵位。尤其是他那侄子魏良清，这是魏忠贤最信任的，被封为了肃宁侯，而且加封为太师，成了很多知识精英们巴结的对象了。前面给您说过那个周应秋，他从刑部尚书调任左都御史，他们家有一厨子特别善于烹饪，尤其是拿手菜什么呢，是一道炖猪蹄儿。这猪蹄儿炖的软烂酥嫩，而且不脱骨，魏良清就好这一口。这位周应秋周大老爷就经常请这个魏良清呢上他们家喝点酒啊，啃个大猪蹄儿啊。他在坊间被称为叫微次总献。微字怎么写呢？就是咱们把这菜啊先给它微一会儿，火字边右边一个畏惧的畏。总献又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明朝对最高监察官的这么一个雅称。魏良清这儿吃美了，吃舒坦了，回去以后跟他叔父魏忠贤呢美言几句。

0: 不久之后，周应秋就升为了九卿当中权力最大的吏部尚书了。他这是选官用官的呀。于是呢，他马上开始公开卖官，日进斗金。您瞧瞧，人老周家这个炖猪蹄儿，这是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呀。那么在这儿我们得说一下啊，在熹宗皇帝身边有这么一位皇后是非常不错的。熹宗皇帝这是一个昏庸的皇帝，他娶了一个非常贤淑非常聪明的皇后，就是张皇后。皇后对魏忠贤的骄横跋扈是很看不惯的，对自个儿老公整天做木匠活也是看不惯的，经常呢在皇帝枕头边就劝谏这个皇帝。有一回这皇帝回宫一瞧，皇后正在读书呢，那赶紧问一句啊，说看什么书呢？这边回答说，我正在看的叫赵高传。你身边有赵高了？他把这个魏忠贤比喻成秦末的权奸赵高，自然张皇后成了魏忠贤的眼中钉肉中刺了。你要迫害一个文臣，对魏忠贤来讲还是很简单的，你要想废除母仪天下的皇后，这事儿可就没那么简单了。魏忠贤这儿别亲自出马呀，你让你的那些小马仔们，让那些御史言官们上奏折，把那个皇后废了吧，大家伙谁也不敢，这事儿太大了，弄不好啊脑袋瓜子就得搬家。可是为了讨好魏忠贤，在巨大的利益的诱惑之下，总有那些不怕死的。比方说当时顺天府的府尹，这是首都最高的行政长官了，他叫刘志选。哎呀，这事儿要不我来干吧，他就站出来了。本来这个刘志选呢，在早些年官员考察当中因为不合格呢被免职回乡了。魏忠贤当国以后，他攀附魏忠贤终于复出了。我们在散文里边经常看到这么一句话，失去了才知道珍惜呀，权力曾经没有过，现在又有了，哎呦，像这个饥饿的人呢，终于逮着肘子了。已经到了迟迟暮年的他，往上爬的欲望是越来越强烈，他就觉得我怎么样还能够往上升一步呢，怎么样让魏公公特别喜欢我呢，把那皇后扒拉到一边，那我这官肯定就升上去了。这事儿要办成了，魏公公给我的报酬那不是一般的报酬啊。你说这种事儿他不掂量掂量吗？权力这种东西诱惑力太大了，再加上他们家人都不咋地，家人一瞧我们家老爷没几年活头了，肯定会死在魏忠贤前边，即便说被清算呢，魏忠贤还活着呢，应该没事，老爷您上吧。甭管是妻子啊太太呀、小妾呀，都怂恿这事儿，包括他儿子也是撺掇这事儿，家人们的意见很一致，向皇后开火，希望用他这一把老骨头来换取全家的荣华富贵。利益熏心的刘志选就这么着被选出来了，马上上书弹劾皇后。他说这个皇后的父亲也就是太康伯张国济，说这个国丈爷呀不咋地，而且在奏书里边影射说这个当朝的皇后啊不是张国济的亲生的闺女，是随便抱养来的一个囚犯的野种。我的天哪，奏折里边影射母仪天下的张皇后，这种词儿都甩出来了，无耻到什么程度咱没法形容，但是这个胆儿那可真也是忒肥了。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只要是把这个张皇后给废了，扒拉在一边打入冷宫，再撺掇皇帝娶这个魏忠贤的侄儿魏良清有一个闺女。哎呦，如果说把那姑娘嫁给这个皇帝当了皇后了，整个天下可真的就姓魏了。朝堂之上这些文臣们、内阁首辅们、左都御史们全是魏忠贤的人了，后宫里边那是魏忠贤的天下更不用说，如果皇后再是魏忠贤的侄儿的闺女，那魏忠贤比曹操的权力可要大多了。可是我们说熹宗皇帝这是一个昏庸的人，但是呢又是一个很淳朴的人，只是心智未开，他对夫妇啊兄弟之间的天伦之情看的是特别重。曾经有这个文人呢、文官啊看得比较清楚，就告诉魏忠贤，朝廷里边王公大臣里边您谁都可以得罪，但是有这么俩人是得罪不起的，第一个就是张皇后，第二个呢就是皇帝的弟弟那个信王，就是后来的崇祯皇帝。
1: 之后啊一定要善待你的皇嫂，孝敬你的皇嫂啊。

0: 请放心，吴帝一定不辜负皇嫂。
1: 忠贤呐，我把你就交给吴帝了，
2: 该杀该剐，是生是死，就全凭着二位皇上了。
3: 说您千万别轻易打这俩人的主意。魏忠贤因此啊才作罢了。皇后没有被废黜，但是那个国丈张国际不允许住在北京了，被勒令回乡了。到了天启六年的五月份，李应生啊、黄遵素啊都已经是被害死了。阉党对东林党的决战里边，以魏公公为首的大获全胜了，那赶紧举行重大庆典吧。就在这个五月份呢，北京王工厂火药局发生爆炸了，被炸死的军民无数，这就是著名的天启大爆炸。也有人说呀，这个天启大爆炸还有西伯利亚巨坑，这都是世界上的未解之谜。这个不是我们重点所描述的，只是说呢，当时发生这么大的灾难，那应该是全国悲痛啊。不家在魏忠贤的党羽看来，这点小事死几个人算得了什么呀，咱们得弹冠相庆啊。给魏忠贤修生祠的风，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它竟然就发生了。魏忠贤的第一座生祠就是这个五月份在杭州那块建成了。浙江巡抚潘如真在西湖边上给魏忠贤建立生祠以示祭祀。
4: 在卑职的心目当中，您就是神，所以卑职造了这座生祠，还知会了江南各州为您建造生祠，供天下百姓膜拜。
5: 如真啊，你可真有心呐。
3: 你说建祠堂吧，都是人死了以后为了这个祭奠一番，好，人还活着呢，我给你建一生祠，我们呢早晚的朝拜。掌管江南织造的太监李石动用了杭州卫的驻军一个连，就是100多人呢，到这儿帮工监督守卫。天启皇帝给这个生祠题写了匾额，西湖这么漂亮一个地界被这么一个当权的太监给玷污了。现在我们知道西湖边上有谁呢？有忠臣岳飞，有名妓苏小小，有烈女秋瑾的墓，也有后人呢为纪念白居易和苏轼而命名的白堤苏堤。谁知道这儿曾经立过这个魏忠贤的生祠呢？即便是知道，那也犯着恶心呢。在当时来说呀，这风气一开就不可遏制了，因为修生祠就成了当时最流行的表态方式。别人修了，你不修，你就不是那波的，你等着被迫害吧。当时蓟辽总督叫严明泰，一口气在辖区里边建了7座魏公公的生祠，花费白银数十万两，把军费花到这上边了，前线战士的战斗力那就可想而知了。开封府为了修建生祠，拆了民居2000多间。延绥巡抚叫朱同蒙，用琉璃瓦建造生祠。他到了陕西以后，一味的对老百姓那是敲鼓吸髓。后来三秦大地上涌现出谁了呢？高迎祥啊、李自成啊、张献忠啊，这位朱巡抚逼得老百姓造反，他是功不可没的。有的生祠里边魏忠贤那个雕像呢，用沉香木打造，那肚子里边是以金玉珠宝制成的，脑袋顶上呢露这么一个眼儿，便于插上四季鲜花。还有一个生祠魏公公的木像做成以后呢，脑袋瓜子做大了，那帽子做小了，这个木匠啊给脑袋弄小一点呗。哎呦，把这个督工的小太监给心疼的呀，把木匠给骂了一顿，一边抱着头像一边哭啊。都想上书黄运泰迎接魏忠贤塑像的时候，五拜五叩首，口称9000岁。后人呢进一步发挥，称魏忠贤9900岁爷爷。好嘛，比万岁只差了100岁了。礼部侍郎张瑞图他的文笔最好，魏忠贤生祠里边的碑文呢有很多就是出自于他的笔下。建生陆万龄竟然是上书皇帝，说咱们把这个最高学府国子监里边，在这儿啊也修一生祠吧，祭祀孔子的时候一块顺便也祭祀魏忠贤了。你说这个文人无耻到什么程度了？后来魏忠贤自杀以后，这些生祠呢都不如厕所，全被给拆了。当然了，这都是后话。行吧，今天的晚明70年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下面呢，请您欣赏的是张火丁演唱的京剧《嫦娥奔月》当中的《秋风起，落叶飘，秋月挂天上》。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请您欣赏的是张淑敏先生的一段河北梆子《弄巧成拙》，秋风八月桂花香。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欣赏的是名家古文乐演绎的一段《杨三姐告状》当中的《尊厅长》。

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欣赏名家王红玲演绎的一段河北梆子《算粮》当中的《在庭前失意里有话讲》。

0: 是鬼，我怎么心烦？
1: 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 企业总经理胡越。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5: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7: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 伯科表示，伯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伯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傅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傅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傅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

0: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2: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1: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3: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1: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4: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5: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1: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6: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常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8: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9: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8: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

0: 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八成，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两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1: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两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0: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2: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0: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三大特点：
3: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4: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5: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4: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5: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制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

0: 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0: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

0: 已造成至少四人死亡，五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九月初七。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我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罗文主持并讲话。
3: 雄安新区持续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加快建设人才强区。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播出海归博士的雄安选择。
2: 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今天开幕，
3: 张家口坝上地区冬季集中供热全面开启，各地启动供暖准备工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河北参展企业数量、展位规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
3: 国产大飞机 C919 也安全运送旅客超840万人次，通航27座城市。
2: 国家药监局发布牙膏分类目录，为牙膏功效分类与宣传划定规范边界。
3: 以色列官员称，美已就打击伊朗预案进行磋商。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10月15日，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

0: 深入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我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要以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夯实全民健康根基，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要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满足群众就医需求，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做大做强健康产业。要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激发动力活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要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会议传达了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全省范围组织各地各部门开展企业业务或用工外包自查自纠专项行动，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统筹做好危化品、工贸、建筑、交通、旅游、船舶等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引导企业完善和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加强重点行业专业检查力量建设，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要强化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人才是第一资源，是雄安这座未来之城拔节生长的重要支撑。锚定人才强区建设目标，雄安持续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让各类英才在这里施展才华，成就梦想。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来听一位海归博士的雄安选择。
2: 在位于雄安新区启东区的大唐科创实验室里，李先生正带领团队围绕二氧化碳的资源化利用开展技术攻关。中国大唐集团科技创新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李先生：
3: 目前呢，每年捕集下来的数百万吨的二氧化碳，怎么转化成有经济价值的化学品，这是行业难题。我们现在就是要找到一条能够使用燃煤电厂、煤化工厂现有的煤炭资源转化二氧化碳的产业路线。
2: 生于1992年的李先生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前往瑞士读博，此后就职于瑞士联邦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期间他发表了多篇高水平论文，成为能源环境领域一位杰出的青年学者。2025年9月，李先生结束海外的工作，决定回国发展。虽然多座城市抛出橄榄枝，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雄安。
3: 来到雄安之后，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应用研究它的边界非常的宽，一边呢是城市快速的生长，一边是产业需求不断的涌现，这个技术的轮动非常的快，这种快节奏的创新的生态为应用研究提供了相当好的产业的土壤。
2: 踏上雄安热土，李先生立刻感受到这座城市重才爱才的满满诚意。当地相关部门为他们一家启动了一系列保障工作，涵盖住房、女儿上学等方方面面。李先生的妻子刘倩瑜：
4: 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这就是我们的保障租赁住房，然后孩子上学也给解决了，从幼儿园到小初高我们可能暂时都不用担心了，老人来了待得也非常的适应，这个对我们就是年轻人安家来说减轻了非常大的压力，我们在这待着就很安心。
2: 李先生一家人的真实感受源于雄安新区落实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的生动实践。为加快建设人才强区，雄安新区出台雄才16条政策，支持企业围绕重点产业设立首席技术官这类特聘岗位，按标准给予薪资奖励。李先生也成为这一政策的受益者。雄安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唐普亮：
5: 特别是对高端高新产业领域技术研发等特殊岗位引进的急需紧缺人才，实行特岗特薪，支持重点企业设立首席科学家、首席技术官等岗位，经认定后每年按年薪的50%到100%给予奖励。
2: 完善的人才招引政策解除了李先生的后顾之忧。入职大唐科创公司后，他牵头开展二氧化碳补给与资源化利用技术研发，攻克二氧化碳高质化转化关键技术，可将温室气体转化为具备经济价值的化工原料。短短数月就成功牵头获批了省级科技专项。中国大唐集团科技创新有限公司助理研究员崔泽光，
6: 在专项申报的那段攻坚期，李博士带着我们连轴转，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论证，最终顺利完成了项目申报。我也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位海归专家扎根雄安的专业底色与创业精神。
2: 眼下李先生正带领团队申报一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该项目将充分利用雄安新区绿色电力、地热能等清洁能源，降低传统能源利用产生的碳排放与大气污染物排放，有望为新区绿色低碳发展进一步提供技术支撑。
3: 完善的配套、精准的人才激励，极大地增强了我们扎根新区、深耕科创的底气和信心。我们现在也更有动力把前沿的低碳技术给它落地转化，助力雄安的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为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和自然风险、自然灾害风险防范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省安委会和省防灾减灾委分别制定印发《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三书一函制度》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三书一函制度》。
7: 三书一函即指责令整改通知书、行政约谈通知书、挂牌督办通知书、提醒敦促函。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三书一函制度提出，针对安全工作推进缓慢、安全风险辨识不全面、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不到位、双盲抽查不严格等问题，下发提醒敦促函，督促整改。针对中央和省委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省安委办双盲抽查和明察暗访等发现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走形式、重大隐患整改不力、执法检查宽松软、对提醒敦促事项逾期等问题，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限期闭环整改。针对被中央或者省委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发现突出问题、打非治违工作不力、不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同类型事故重复发生、拒不落实整改要求等突出问题，启动行政约谈通知书，开展问责约谈。针对被国家级通报、瞒报、谎报一般事故、发生较大安全事故、约谈整改仍不到位等情形，下发挂牌督办通知书。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三书一函制度提出，针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推进缓慢、责任落实不到位、临灾预警校应机制运转不顺畅、未组织提前转移避险人员清单内人员转移等问题，下达提醒敦促函，督促整改。针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存在明显短板、组织体系不健全、省级或者上级督查检查或专项整治等过程中发现存在风险隐患等问题，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限期闭环整改。针对灾害防治、应急预案、监测预警等工作存在重大疏漏，造成人员伤亡或者严重险情、迟报或者漏报险情灾情信息、提醒敦促事项或责令整改事项逾期等问题，下达行政约谈通知书，开展问责约谈。针对敦促约谈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存在的突出短板漏洞仍未解决、查出的隐患未整改到位等问题，下达挂牌督办通知书，从严督办。同时制度明确，省安委办和省防减救灾办建立工作台账，规范档案管理，实行全过程跟踪落实，将安全生产三书一函落实情况纳入安全生产年度考核，严禁以三书一函代替法定处置方式减免法定责任，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依纪依法处理等。
0: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8: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于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学法守法，全民参与，增强国防观念，履行法定义务，守护家国安宁。
9: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 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0: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1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1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1: 扫描燕赵。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于今晚8点在唐山举行，目前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开幕式创新采用以演融合的呈现模式，凤羽翱翔、凤凰腾飞的核心意象贯穿全场，以年轮为叙事主线，泥河湾、长庆宫灯、正定古城等代表性文化符号依次登场，回溯东方人类起源与燕赵千年文脉。以组歌的艺术形式，将李大钊青春的理想追求、西柏坡的革命精神、唐山抗震重生的记忆等串联起来。本届省运会开幕式由河北广播电视台负责提供直播信号，将在河北卫视频道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0: 本届省运会创新推行冬夏并举梯次开赛，贯穿全年办赛模式，设青少年组和群众体育组两个组别。其中青少年组设置36个大项、1160个小项，共有11000多名运动员参加决赛。目前冬季项目已经完赛，夏季项目已进行27项，其余5个项目的决赛将在开闭幕式期间举办。群众体育组的35个项目已举办31项。
1: 事前，河北省加快推进后奥运经济发展工作现场会在正定召开。2022年到2026年之间的4个雪季，我省承办国际国家级雪上赛事数量连续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我省利用冬奥场馆及周边场地举办各类赛事162项，文旅活动611项，研学活动373项及会议会展活动146项。全省已有330.56万人获得大众滑雪、滑冰等级标准证书。
0: 昨天，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展，吸引境外采购商约34万名。

0: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河北共有1184家优质外贸企业参展，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330家，海关 AEO 高级认证企业42家，参展企业数量、展位规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我省商务贸促等部门组建现场服务专班，全力支持河北企业抢订单、拓市场。
1: 昨天，张家口、坝上地区全面开启京东供热，我省其他地区也已启动供暖准备工作，提前排查各类风险隐患，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2: 在张家口康宝康达热力公司，记者看到锅炉及仪表等供热设备全面进入工作状态，供热系统平稳运行。
3: 目前锅炉出水温度已达55度，回水温度已达31度。
2: 此前，张家口上邑县已于10月12日正式供热，当地提前为燃煤供热企业储备燃煤1500吨。张家口主城区及坝下县区将根据气候变化，从11月初陆续开始供暖。当地热力部门也已提前完成热源、换热站、供热管网的检修维护和隐患排查工作。
4: 24小时监控天气变化，如遇特殊天气，我们将随时启动各项应急预案。
2: 同属河北北部的承德、围场、丰宁两县将于10月20日正式进入采暖季。目前供热锅炉已经点火起炉，开展管网热态调试，各项供热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5: 目前正在有序推进管网的注水、打压、试压工作，同步调试智慧供热平台，抢修队伍随时待命，应对突发的故障。
2: 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将于11月15日开始供暖，各地提前做好管网维护、隐患排查，并针对重点区域开展专项检查。眼下，石家庄市跃进路支线及南高营二区正在加紧管网改造，预计本月完工。
6: 36个点位换36个补偿器，现在这正在做保温，20日之前全部就完成了。
2: 为确保电采暖用户安全温暖过冬，保定、邯郸等地电力部门加大对山区农村配电设施、供电线路的巡护力度，全力排查安全隐患，同时组建暖冬服务队，聚焦独居老人、山区散户等群体，开展一对一上门便民服务。
7: 我们组织了10支电力保供暖服务小分队，对山区村的煤改电线路进行全面巡检，并使用红外测温和超声局放检测设备，对电取暖负荷集中的线路和台区进行检查，确保供暖剂设备安全可靠。
8: 现在就是供电部门把小变压器换成大容量的，然后就是冬天用电也放心，取暖也更有保障。
0: 省人社厅、省财政厅近日发布通知，启动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申报工作，同时明确任务目标，2026年在技工学校、职业院校和企业集团职工培育培训中心基地中建设10个省级基地、10个省级工作室项目，引领带动各地各有关行业企业建设各级各类基地。

0: 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国赛培优赛在石家庄技师学院开赛。来听报道。
1: 本次竞赛以技星闪耀、技耀中华为主题，竞赛标准对标国家职业技能规范和国赛技术文件，高标准搭建技能比拼舞台，充分检验参赛选手专业能力和实操水平，为国赛选拔储备优秀技能人才。省人社厅副厅长严世东：
2: 扎实推动以赛促学、以赛促建、以赛促就业，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在燕赵大地蔚然成风。本次国赛项目培优赛紧密对接我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发展现实需要，通过分片区、分批次的组织赛事，择优培优，建强技能人才后备梯队。
1: 本次竞赛设置光电技术、平面设计技术、美发、物流与货运代理四大竞赛项目，全省各地市参赛代表队、裁判员、技术专家齐聚石家庄开展同台竞技。参赛带队教师景阳：
3: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河北省2026年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美发造型静态作品展示，所有作品对标世界技能大赛美发模块，作品将国际赛事标准与美业实际操作结合，在严谨的技术规范之上融入了现代审美。现场静态发模作品完整还原了世界技能大赛考核标准，以赛促学，锤炼学生的剪发、染发、造型、胡须雕刻等综合技艺。
1: 本届大赛为期三天，除了紧张激烈的技能比拼，还同步举办展演推介会，各领域技能大师轮番登场，开展绝技绝活展示，聚焦智能制造、传统非遗、民生服务等领域，展现工匠过硬本领。
3: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非遗服装凤翎西华的主题项目展示，所有在展的服装都是以非遗剪纸为创作灵感，参考了戏曲形象和中式旗袍的元素，整体形象兼具文化意蕴和时尚表达，是传统美学和现代美学的交融。
4: 河北福藻是河北重点培育的家政劳务品牌，一批批从业者靠着专业本领走进了京津千家万户。眼下在京津两地就业的河北福藻已经超过17万人。河北福藻有什么不一样？能给家政品牌发展提供哪些新思路呢？来听记者观察。
5: 开门的声音。
6: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户居民家中，河北福藻陈娟娟正带着两岁幼儿进行早教互动。她手中的绘本与拼图藏着科学育儿的门道，
7: 玩一些拼图，看会儿书，讲讲故事，一些安静的这些动作，手眼脑都会在活，锻炼他的一些精细动作也好，是脑力活动，左右脑开发都会对他有帮助的。
6: 看着孩子一天天健康成长，孩子的妈妈由衷地说，全家人都对陈娟娟的专业与敬业赞不绝口。
8: 我觉得她特别专业，孩子的咀嚼、吞咽，包括抓握能力都有很大的提升。我们已经续了2期了，就是因为很认可她。
6: 过硬的职业技能是河北福藻走俏家政市场的核心竞争力。眼下家政服务消费正从基础照护向品质生活升级，石家庄已。

0: 相对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推的非遗家政这个项目，我们是很希望有高学历的人才能够进入到这个项目里来。
1: 饺子就是饺子，变怎么变呀、啊、它指的是从馅上变，是不是？
2: 为了更贴近市场用人需求，河北省今年将面向京津两地家政市场开展家政培训50,000人次，重点培养精通母婴护理、养老护理等技能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此外，河北还在京津两地建成了20个巾帼家政服务驿站。河北省家政行业协会副会长张冠军说，这些驿站不仅为河北扶扫异地就业增添了底气，更成为培养家政行业急需人才的前沿阵地。
3: 依托驿站常态化举办家政大集，做现场技能展示，面对面的供需签约啊，月嫂、育儿嫂及养老护理员、居家保洁这些服务，直观的展示给京津当地的居民，打破异地求职的信息差，驿站变成稳定的供需对接平台。
2: 从事家政行业10年的李军田是石家庄一家家政服务企业的正式员工，现在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帮助在京的河北扶扫就地充电，提升职业技能。乐于分享业务经验的李军田说，能熟练操作多种智能设备已经是从业者的必备技能。
4: 护理老人的这些养老护理师，他不是说24小时都在老人的身边，那我们在做其他工作的时候就可以、哎、让这个机器人来先陪着老人一下。
2: 河北省家政行业协会副会长张冠军表示，

0: 和规范的这个服务协议，按月发放薪资，缴纳社保，员工，而不是一单一节的临时中介关系，由企业统一派单，统一管理。我们还会搭建星级的晋升体系，把服务时长、客户评价、技能等级和薪资直接挂钩。初级、中级、高级的月嫂、养老护理员家政管理岗位，帮助扶嫂做好职业规划，让家政员看见长期的职业前途。
1: 昨天，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石家庄至库尔勒都市联运班列首发，为深化冀江经贸合作提供新的物流支撑。
2: 上午10:50，首趟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多式联运班列满载汽车配件、橡胶制品等货物，从国铁北京局梁村站鸣笛启程，驶向新疆库尔勒东站。这是继石家庄至乌鲁木齐喀什快速多式联运班列之后，石家庄至新疆方向开行的又一条快速多式联运班列。国铁北京局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副经理刘志伟：
3: 我们通过推行前置化的安检查威，整列精细化的快速装车组织，同时与沿途各局全程协同无缝监控，实现了从装箱起运到末端配送的全链条高效组织，安全可控。
2: 此次开行的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运行时速80公里，全程约100小时，初期每月计划开行2列，后期将根据货源需求逐步加密。货源覆盖石家庄、保定、衡水、沧州、邢台等地，涉及汽车配件、标准件、食品、医药品等数十个河北特色产业集群。益海石家庄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登品：
4: 以前啊，一直是将我们的粮油产品发往乌鲁木齐西，然后呢分发到巴州地区。这次这个新增库尔勒班列，单单这个运输时间就缩短了7天左右。运输成本啊，吨均降低50到100块钱左右。
2: 作为河北、新疆两地协作的重要物流纽带，目前冀江班列已累计开行82列，发运标准集装箱8658个，货值超30亿元。河北省新疆商会会长、冀江班列公司董事长李新东：
5: 以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开行为契机，持续组织好冀江两地企业开展产销对接、招商推介，努力推进冀江产业共建、园区联动项目落地，把物流通道变成产业合作的走廊，进一步探索市场化、可持续的产业沅江新路径。
2: 首发仪式结束后，现场还举行了冀江产业合作对接交流会。
6: 近日，河北省2026年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张家口市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全省的14家粮食和全谷物企业集中参展。2025年，全省粮食播种面积9691.5万亩，粮食总产连续13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连续10年超过740亿斤，为发展全谷物产业提供了坚实原料保障。
1: 近日，全省首个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营业执照自助打造服务点，在石家庄高新区青岩数字人工智能 OPC 社区正式投用，并成功核发首张社区办理的营业执照，打通服务创业主体的最后一公里。
6: 近日，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专属窗口正式落地雄安新区公积金服务网点。窗口落地运行后，雄安新区辖区内疏解单位及广大缴存职工可在新区服务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常规业务，无需跨城奔波。
1: 石家庄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日前开工，项目由石家庄市第四医院筹建，这是石家庄市充分发挥公立医院专业优势，探索医育融合托育新模式的创新实践。项目建成后，将直接为周边家庭提供优质普惠的托育服务，有效缓解家庭育儿压力。
6: 昨天，2026年中国攀岩联赛河北邯郸肥乡站将在邯郸市肥乡区攀岩基地举办。来自全国17个省份的18支队伍将参加男女组攀石难度4个项目比拼。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

0: 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阴有中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廊坊北部、沧州南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
1: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2: 前不久，一家来自四川的游客在河北保定狼牙山徒步下山途中，因年过七旬的老人体力透支被困半山腰。夜幕降临，山路难行，景区救援人员迅速集结，带着手电与担架上山，分段接力抬着老人踏过800多级台阶，用专业救援与暖心守护帮助一家人走出困境，也让这份异乡的温暖留在了他们心里。
3: 10月2号，来自四川成都的游客李女士一家四口自驾来狼牙山景区登山赏景。下午5点20分左右，一家人准备乘坐索道下山。面对排成长龙的等候队伍，为节省时间，他们临时决定步行下山。初次到访，他们既低估了下山台阶的陡峭曲折，也忽略了高龄老人的身体耐受极限。当晚7点左右，当一家人走到溶洞附近时，年过七旬的李女士早已体力透支，精疲力竭，再也无法迈步前行。此时夜色渐浓，山路陡峭湿滑，一家四口被困在半山腰台阶，进退两难。老人的女儿唐女士发现旁边指示牌上的景区服务热线，立刻拨通电话寻求帮助。接到游客紧急求助电话后，狼牙山景区工作人员精准确认老人身体状态、被困具体位置后，快速上报现场情况，即刻启动应急联动处置机制，并耐心安抚游客紧张慌乱的情绪，叮嘱他们原地耐心等候救援。狼牙山景区办公室主任韩顺新在接到游客服务中心转来的求助电话后，第一时间带领十几名员工组成的救援队伍上山接应老人一家。
4: 当时是晚上7点多，接到游客中心给我打的电话，然后我去安排调配咱们景区的工作人员，能用得上的男员工全部抽出来跟我去救援。
3: 夜色笼罩山林，山间石阶狭窄崎岖，落差极大，通行难度增加。为让游客少一份焦急，多一份安心，救援队伍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速向被困点位挺进。当晚参与救援的狼牙山景区工作人员李洪洲全程肩扛担架紧随队伍前行。李洪洲：
5: 因为天气晚了，比较黑，挺着急的，上来以后我就扛着担架，对，以我们最快的速度吧，一直到那个老人地点。
3: 看到一束束电筒光由远及近，一家悬着的心落地了。老人的女儿唐女士：
6: 他们是打着手电上来的，抬了个担架，然后打手电的工作人员在前方照路，抬担架的有保安，还有其他工作人员，就把老人抬下了山。
3: 救援队伍抵达现场，快速研判情况后，为最大程度保障老人安全，避免二次颠簸劳累，当即决定采用担架转运下山。为保障全程平稳舒适，万无一失，8名身体健壮的男工作人员分成两组，每组4人，轮流接力抬运担架。狼牙山景区工作人员李洪洲：
5: 我们男员工4个一波4个一波往下抬，然后女员工打着手电，当时天气比较黑了，路不好走，反正以我们最快的速度吧，平安的把老人送下来了。
3: 从老人被困点位到山下站点，800多级台阶加上步道，大约800多米，每一步都考验着体力与耐心。救援人员躬身稳步，小心翼翼，稳稳托举，一束束手电微光串联成山间最温暖的星河，照亮了崎岖的山路，也温暖了异乡游客的心房。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7: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金秋假日余热不散， 河北文旅市场亮点纷呈。刚刚落幕的中秋国庆假期，河北红色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最新文旅数据显示，石家庄成功跻身全国红色旅游热门城市前十，位列全国第六，与北京、延安、南京等知名红色旅游城市并肩，彰显出燕赵大地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与强劲的文旅活力。
9: 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优势，石家庄红色文旅业态持续升温，亮点十足。修缮一新的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主题展馆近日迎来大批游客，全新升级的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主题展览正式对外开放，为红色旅游再添新引力。与此同时，河北博物院、石家庄市博物馆、石家庄市图书馆也纷纷推出红色专题展览。以往走马观花式的观光变少了，沉浸式参观、现场聆听讲解、参与红色主题活动成为主流。红色旅游向着沉浸式教育型稳步升级，红色资源持续活化，文旅体验不断升级，让厚重的革命文化可看可感可体验。石家庄凭借浓郁的红色底色、优质的文旅服务，持续擦亮红色文旅名片，让新时代的红色基因在燕赵大地代代传承，生生不息。
2: 重阳将至，我省多地景区开启惠民模式，分年龄段推出免票折扣福利，方便市民携家人错峰出游。其中沧州吴桥杂技大世界10月18号60周岁以上免票，两名陪同人员可享半价。河间府署17到18号60周岁以上免票。石家庄黄金寨即日起至10月31号50周岁以上免门票。仗势岩10月17号到30号60周岁以上免门票，随行家属需要提前一天预约免票。
0: 今年石家庄市山区的红叶最佳观赏期为10月下旬到11月下旬，整体较常年略偏晚。沱梁、五岳寨等西部高海拔山区率先进入变色阶段，十月中旬进入红叶变色时期。
2: 日前，邢台宁晋县举办非遗精品展，为广大市民献上一场精彩的非遗盛宴。本次活动汇聚宁晋县及邢台各县特色非遗佳作，包括木雕技艺、葫芦烙画、工笔画等，集中呈现了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成果。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第23届中国筑博会开幕，新闻聚焦哪些新技术涌现，未来的好房子怎么建，
0: 外卖平台为骑手爬楼等派发奖励补贴，新闻解读外卖配送中的额外劳动如何定价，成本是否会转移给消费者，
2: 韩国股市暴跌触发今年第10次熔断机制。
10: 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污水池、发酵池、槽罐、粮仓、地窖、地下管沟等封闭、半封闭、通风不良场所，统称为有限空间，易积聚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气体，引发中毒窒息、燃爆事故。作业需严格履行审批流程，落实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全程专人监护，严禁盲目施救。
2: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第23届中国国际住宅产业暨建筑工业化产品与设备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科技创新好房子，绿色低碳好生活。参展单位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的技术和产品。在展会现场呢，不少企业围绕好房子建造、装配式建筑、智慧家居、城市更新等多个主题，把实体样板搬到现场，直接演示各类技术如何破解居住现实难题。
0: 在中国筑博会一号馆，记者看到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低重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 广州生博士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

0: 介绍说，这套解决方案集成了企业在吸音材料、隔音材质、减震工法等多方面的技术积淀。
1: 因为好房子以来呢，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那现在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目前呢是比较领先的一款新型材料，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这种生活上的低频撞击声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隔声门也是我们的单品，它自成一套系统，这个门呢隔声量是38分贝，正常说话的时候像我现在的声音可能是70多分贝，大部分的声音

0: 他们最新研发的透明隔热玻璃，紫外线和红外线的阻隔率都能做到 97% 以上，有显著的隔热效果。而热质变色辐射控温涂料则借鉴变色龙的仿生原理，涂在建筑物表面，可以使房屋随时结合温度变化调整表面的颜色和控温状态。
1: 隔热玻璃采用的是透明纳米涂层，涂布于玻璃表面后呈浅蓝色，屏蔽紫外线和红外线的同时，可见光透过率还可以达到70%，兼顾自然采光和夏季隔热。而热质变色辐射控温涂料的背后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多光谷复古的辐射制冷粒子体系，高温时涂层显白，增强太阳反射和辐射散热，帮助屋面降温，低温时涂层转为深灰色，减少散热。这样一来，建筑就像生命体，有了自适应的能力，从而适应夏季降温与冬季保温的不同需求。
2: 房子住久了，伴随着墙面脏污、管道老化、家具升级的需要，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师法作业多、工期漫长、粉尘噪音扰民、材料质量难以把控，而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给出了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装配式装修采用的是工厂预制布品部件，像搭积木一样完成墙面、地面集成储备的安装，大幅压缩施工周期，建筑垃圾更少，装修污染风险更低，适配新房精装与存量旧房换新。
3: 比如我们现场展示的这套装配式有跑型无障碍客房，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而且你发现其实味道一点都没有。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吗？其实就是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我们的墙板都是用的蜂巢板、原橡木实心墙板或者是我们的铝岩板，量好尺寸过来一扣就安装完成了。
0: 如今呢，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房地产进入。

0: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陈一鸣说，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子已经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如何提高质量和品质的问题。
1: 研讨好房子要把握住三个基本点，一是要把对好房子的研究放在如何建立和发展房地产新模式的过程当中。人前地房是与房地产行业与生俱来的四个要素，这四个要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彼此的关系在发生着变化。二是如何建造好房子，从两个地方入手，首先消灭质量通病，第二优化户型设计，第三，要提高整个产业链的水平。住宅是多项产品材料的一个集合体，这个集合体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产品材料的质量和功能是不是达到标准的要求，达到设计的要求，第二，彼此之间的连接是不是有效合理，由此深入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明确相应的措施和要求，建造人民群众满意的好房子。
2: 今年恰逢中国住博会举办30周年，已经成为我国住建领域展示新技术、新产品、新理念，推动行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将借此契机推动先进的居住理念、建造技术、智慧家居、数字运维等创新成果，充分融入住宅规划、设计、建造、交付和运维的全生命周期，让科技真正服务于居住，让住房更加宜居。
0: 如今呢，外卖早已融入大众日常，不少人的生活都离不开外卖服务。外卖骑手在日常配送中时常会遇到老旧小区没有电梯需要爬楼，高峰时段等电梯耗时长，搬运大件重物等难题。日前，美团外卖平台全面上线南交付奖励，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南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而此前，这类差异化劳动成本长期未被平台计价规则充分覆盖，平台为骑手派发奖励补贴，相应成本是否会转移给消费者？外卖配送中的额外劳动又该如何定价呢？
2: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以及劳动保护等问题，和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美团将提高超重、大体积以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了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
3: 主要是为了解决骑手履约最后100米的问题，爬楼高、步行远、后踢久，然后还有重量比较重，那这四方面呢，我们是给骑手南交付奖励。比如说我们这种写字楼电梯，它有时候就特别难得，那我们也会给补钱。然后像单体积的商品超过了5公斤，那么就会把它判定为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品，会有个阶梯式的补款，最高可以补到90块钱。像有一些小区它门禁比较复杂，或者电瓶车不许进，骑手去停好车登记，再步行进去，再绕路进去，其实用户跟骑手都不满意嘛。那对这些点位的小区，如果就是配送的话，我们是在它的配送时间上会给一些补时，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人家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但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0: 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南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骑手的南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来展示。目前这一机制已覆盖全国185座城市。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表示，每单的南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4: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2: 美团方

0: 面表示，平台正在用 AI 模型对外卖难送的小区进行逐一评估，精准识别每个小区难在哪儿。识别之后，系统会自动为这些小区的订单延长配送时间。而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的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另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当中的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接的难度补贴加价。同时在订单加价之外，还着力保障骑手的休息权。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
1: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举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说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请求上有一些调整。
2: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森、汤洪淼长期关注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表示，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3: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0: 汤洪淼还表示，各头部平台完善相应算法和发布劳动规则专项协议，以及各类恳谈会签署的年度协议，提高困难订单计费权重，增设特殊天气报酬，正是把征求意见稿条文转化为平台规则的第一步，集体协商机制也由此开始承担立法落地的功能。
2: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近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报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 46.1 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同比增长 5.7%。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连续六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
0: 今年秋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1/3，为统筹支持好政策性收储和市场化收购，加大贷款投放力度，中国农业银行已经提前安排20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秋粮收购，确保秋粮收购平稳有序进行。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称，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后又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0: 针对网络反映的尊界 V800 汽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在前期调查工作的基础上，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核查，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2: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牙膏分类目录，为牙膏功效分类与宣称划定规范边界。其中目录最重要的内容呢，是将牙膏功效划分为基础清洁类、防龋齿类等八大类别，每类功效均对应明确的作用机理，不可随意标注。同时，年龄在12岁以下含12岁人群适用的牙膏，仅允许宣称基础清洁类和防龋类两类功效。
0: 中国商飞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安全运送旅客超过840万人次，通航27座城市。C90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已经安全运送旅客超过4100万人次。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正式开通运行，这意味着渤海全面进入高速互联全域感知的新阶段。茫茫大海之上，船舶航行有了千里眼、顺风耳，海上人员也能像在陆地上一样顺畅通话上网。
0: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15号开始正式报名，报名将持续到10月24号，每天9点到22点开放系统。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之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
2: 记者昨天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了解到，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超过9000亿元，产业结构规模持续扩大，已经构建起完整的地理信息产业链。
0: 当地时间15号，据以色列方面援引以色列安全官员消息说，以色列与西方情报显示，伊朗正采取军事方面的极端举措，因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就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计划进行磋商。据美国媒体15号援引美国多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据了解，炸弹之母是美军现役威力最大的常规非核炸弹。
2: 韩国股市15号大幅下跌，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韩国创业板指数当天盘中跌幅均超过8%，先后触发熔断机制，交易暂停20分钟。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0: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河北新闻。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1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1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3: 济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
12: 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省会石家庄今天小雨转中雨，13度到20度。看了一下我手机上的天气预报啊，这个雨到了傍晚以后可能才能下来。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图片链接啊，有我的照片，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